0: 银行、招商银行还有平安银行，
1: 其他行，
0: 对，就是其他行，
1: 您可以，
0: 有的话的话就没问题。
1: 好的，您可以准备一下材料啊，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的，我前天搁那个骗的那个软件上办的保单贷款，但是呢，有一个成功了，一个没成功，我就想问问他们那员工到底是因为啥呀？
1: 啊，我们有请孙经理给您做介绍。
0: 好，这位客户，您三个保单能不能记住保单的大概名称是什么？
2: 啊，我想一想，一个是英语，还一个是新盛，另外一个我记不起来了，好像是一个什么万能险。
0: 云月新盛万能险，好，这样的，那是成功了两个是吗？
2: 对对。
0: 是这样的哈，如果是我们的盈月的话，这个是不支持这个保单贷款的。如果是新盛的话，那你新盛应该是申请成功了吧？
2: 嗯，是的是的。
0: 嗯，好，那这个
1: 不支持是吧？
0: 万能，如果是盈月的话是不支持的，它没有这个功能。
1: 行，这位听众啊，再
0: 还有别的问题吗？
1: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2: 那我都明白了啊。好，那我都没啥问题了，那我知道因为啥了啊。
1: 好的，好，再见。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我想咨询一下，他们那个有个骗贾玲医生，看来是咋用嘞？
1: 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王经理给您做沟通。
4: 好，那个很高兴为你解答。这个平安嘉易啊，是这个针对于我们的平安的老客户啊，就是已经购买过人寿险保单的啊，那么他的总保费达到300000过之后呢，他就享受这样的一个平安嘉易的权益。所以说，首先我需要去核实一下您这边的这个保费是否达标。
1: 喂，
3: 应该是符合的，总保费应该是够的。
4: 好，那么这款权益达标过之后呢，我们需要操作两个步骤才能够去使用。第一步就是先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安人寿的 APP 平安金管家，然后在我们的享权益模块进行激活。那么激活过之后呢，去指定我们的权益享受人，然后这个权益你基本上就可以开始用了。然后后边的话再去绑定我们的这个专属的家庭医生啊，那么这样的话，整体的使用这一块就会非常非常顺畅了。那么具体操作这块，我也是给您去做个介绍。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我建议您去用笔或者是用手机去记录一下，这样的话你后面会好操作一些。具体的步骤是通过我们的平安金管家，然后进入到首页啊，首页里边有这个享权益的模块啊，然后进入享权益过之后呢，找到我们的真享加一激活。激活过之后呢，去选择指定权益人啊，就是谁享受这个权益啊，这样的话你这个权益就激活了。那么在激活过之后呢，同样在这个真享加一的这个权益上面去选择你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医生啊，里边有这个2000多位我们副主任级别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向上医生啊，然后选择好医生过之后，这个权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啊。当然这个无论是小病还是大病啊，都可以正常使用。小病的话是7乘24小时，这个你的家庭医生，这个一直在线啊。那么大病的话，我们可以对接这个国内优质的这样的医疗资源啊，守护您的健康。
3: 好，那我搜一下试试。谢谢啊。
4: 好的。
1: 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洪磊，就说从副驾驶下车的时候被狗给咬了，有驾乘的保险能理赔吗？好，我们有请葛经理。
5: 驾乘的保险的话，应该是平安产险那边的产品。他如果买有寿险的意外险，如果被什么猫抓狗咬的话，是可以申请的。
1: 那您了不了解这个驾乘险，它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理赔？
5: 这个你要看具体的险种，因为有既然是理赔的话，还是要谨慎一点。
1: 我来关注一下网友，我们有不由天说。保全分为两种，一种是诉前的保全，另外一种是诉中保全。这个是他是介绍的产品，这个类型呢，还是留言方面的问题？有可能你们更熟悉一些他这个话语哈。好，我们有请孙经理。
0: 说的应该是司法程序对保单的这样一种操作。
1: 哦， 好，行，这位网友哈，我看您一直在留言，但是如果说您想和嘉宾直接的沟通，我建议您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这样的话可以更有效、更针对性的回答您的这个疑问哈，帮助您解决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网友我留言说，大病救助二次保险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平安人寿亳州分公司的地址在哪？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属于我们平安方面的业务办理吗？好，
5: 他讲大病补助是吧？
1: 对，葛经理，
5: 大病补助的话，我们这边不叫大病补助，我们这边叫大病保险的保、那个理赔。
1: 嗯，
5: 大病补助的话，应该是新东河那边的、有个政策、
1: 咱们这边的理赔的话是怎么样办理呢？
5: 就是大病保险的话，就是就重疾险啊，重疾险的话，首先的话，你买的有重疾险种啊，而且险种要有效。而且这个得的病呢，符合这个病种的这个条目之一，而且条件要符合，就可以申请了。申请的话，大病保险的话，受益人就是被保人本人来申请，然后提供被保人本人的账户、身份证，然后就行了。然后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你看你申请什么样的重疾，是癌症呀，还是脑中风后遗症呀，还是心梗这块儿？不同的重疾的话，它需要资料，有一些不一样。
1: 金额也不一样吧？
5: 金额的话是根据他买的险种，他买的保额，不一样。
1: 好，他问了第二个问题，平安人寿亳州分公司的地址在哪？
5: 地址的话就在我们那个威武大道的上，天星大厦的十楼。天星大厦十楼啊。
1: 好，感谢您的介绍。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赞助播出。
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那您可以就平安人寿保险相关方面的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说呢亳州也出现了很多代理退保的黑中介，不少的客户呢被骗取了高额的手续费，甚至呢个人信息被盗卖。那平安人寿有没有联合监管部门打击过这类黑中介？有没有向客户发起过风险提示？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孙经理。
0: 好，这个感谢客户的关注。因为代理退保黑产一直也是我们保险行业到我们公司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一旦客户被教唆被抬起这个去退保，首先损失的就是客户自己的利益，不光不能享受保障，而且还会被代理退保的黑产拦截一大笔这样一个费用。所以我们呢也是我们亳州监管分局其实也是这几年一直是在带领着我们各家保险公司去做代理退保黑产的这样一个工作。并且其实就是内部消息嘛，我们也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查出过几起代理退保黑产的这样一个线索。并且与我们监管和司法部门协助进行打击。
1: 好，我们先来接听一热线，后续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喂，你好。
8: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就是我想买一份保险保函。
1: 你想买一份保险保函？
8: 对。保全对方的车辆。
1: 保全对方的车辆。
8: 100万用起诉。
1: 您是网友，我命由我不由天吗？
8: 是。
1: 哦，您这样，那您和钱总直接沟通，看您的诉求。
9: 我想问一下哈，这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是跟别人有债务纠纷是吗？
8: 对。
9: 是因为发生这个车险理赔事故了，然后有债务纠纷，还是其他的有债务纠纷？
8: 不是，是其他的债务纠纷。
9: 是企业的债务纠纷。
8: 个人的。
1: 其他的债务纠纷是吧？
8: 对，个人的。
1: 个人债务纠纷。
9: 啊、
8: 对。
9: 那你现在想通过保险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结果呢？
8: 想买一份保全， 保全对我的车辆。
9: 是别人欠你钱还是？
8: 别人欠我钱。
10: 哦，他名下有这个，对方名下有车，是不是保全对方的就是财产这一方面？
9: 这个属于司法途径当中的一个环节，它不属于保险啊。
10: 嗯，
9: 他没有办法通过保险的产品去保全对方的这个资产，这个是没办法去做到的，他只能在司法途径当中去通过司法的这个程序啊，去完成这个啊。
8: 他忽然间就认别人的和对方的
10: 刚才就是您说您这个诉求的时候，钱总说目前没有符合您的这个产品，符合您要求的这个产品。您还有其他方面的疑问吗？
8: 您也是关门，对，这我也关门。
10: 哦，您说的是其他的可以购买。哦，那我们有请葛经理。
5: 然后这位客户，那个他咨询的应该是，我猜啊，应该是因为产险那边的业务，因为我们这边做的是个人的寿险。个人寿险的话，主要就针对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然后寿命，然后保障。他讲保了对方的车是吧？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范畴。
10: 那是我们公就是有其他分公司有这样的业务吗？
5: 我们公司没有这种业务。然后可以咨询一下，可以咨询一下那个产险保险公司吧，他刚才说的人保啊什么的公司的，对吧？
10: 您之前去咨询过吗？喂，
8: 喂，
10: 这样，平安人寿这边的话没有这样的产品，那我们线下之后帮您转办到那个其他的财险方面，好不好？您还有疑问吗？
8: 财务业务没有。
10: 您就是咨询过其他的也没有是吧？
8: 对，财务业务没有。
10: 为什么没有？
8: 对，
5: 因为我们是寿险公司，寿险公司它是针对个人，针对人的保险的。
10: 是受理范围不一样。
5: 对，针对人的保险。
8: 保全对方的财产。
5: 对啊，你一直讲对方的财产，我们是保人的。
10: 好，那这样没关系。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转班到这个其他的这个保险公司，帮您问一问有没有符合您这个要求的这个产品，包括您说的这个法院这个起诉保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司法局来转班一下，好吧？好嘞，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一留言说，他说：“请问买强制保险，为啥保险员不给网上买？”这个是属于寿险吗？还是车险？参战险？好好，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有客户有疑问说，为什么刚买完这个保险就能接到其他的保险公司的销售电话，甚至精准报出自己的保单信息？那平安人寿在客户信息保护上有没有漏洞？有没有内部人员泄露客户资料的情况？发现之后的话会怎么样进行处理？公司是怎么样进行要求的？好，这个一方面的问题。谁来介绍？那行，
9: 简单去做一下介绍吧。
10: 钱总，
9: 是这样的，一般我们的客户信息的话，就是不可能会发生泄露的。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我们从员工的内部的角度来讲，哪怕是我们的这个续期保全人员，他们能够看到的也是不完整的这样一个信息。不完整的信息，所以他们的比如说他给客户沟通的时候都是通过系统类的，然后这个电话去做一些沟通和交流，所以呢这个是很难去提取到客户完整的这个信息的。作为我们的这个客服包括理赔人员都是这样的。这位客户讲到这个问题呢，他有可能会在通过我们的线上的一些网站通过我们的一些网站的咨询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之前公司也收到类似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客户的这种投诉，然后我们一了解之后，因为客户在网上把我们的保单的信息放到网上，想得到一个很全面更全面的这个解释吧，或者是了解，所以有可能会是这样。从公司内部不会去产生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无法去看到客户的整个的完整的信息的。
1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有网友博留言说，刚才郭阳的那个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是诉前的保全担保函保险公司收担保收费担保，大部分的保险公司应该都有这个业务。好，这样他的这个问题当时
1: 他的联系方式导播是留下来了，我们线下的时候会帮助他进行转办办理这个问题。也感谢热心网友的评论。那么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以及你也可以在每周一的周五下午3:00到3: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还有网友留言就讲他退保公司只退30%，找退保能退60%左右啊。这样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线下帮这个转办到咱们这个业务啊，然后帮忙回复一下，好吧。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近日，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联合恒大城物业开展节水用水科普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将实用节水小妙招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小区物业主动提供宣传桌椅、音箱、电源等物资，保障宣传工作顺利开展。现场摆放节水宣传展板，循环播放亳州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和亳州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营造浓厚的节水宣传氛围。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高峰，志愿者们不畏酷暑，耐心向过往居民讲解日常生活中的节水技巧。针对夏季洗澡频次高、水资源消耗大的情况，志愿者特别分享了分段沐浴方式，避免长时间开着淋浴造成浪费。在厨房用水方面，志愿者建议居民采用盆洗代替流水洗，洗菜后的水收集起来还可以用于浇花冲厕，实现一水多用。此外，志愿者还就居民普遍关心的线上水费余额查询、自来水水垢较多、阶梯水价计算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解答。这些小窍门看着不起眼，真用起来每月能省不少水费。小区居民对志愿者的讲解纷纷表示满意。根据公司调度中心监测，持续高温推动全市居民用水量显著上升，居民日常中点滴节水行为汇聚成保障夏季平稳供水的坚实支撑。下一步，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将继续弘扬志愿服务精神，联合各小区物业常态化开展节水科普，以点滴微光汇聚节水合力，助力城市节约用水工作走深走实。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医疗保障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今年上半年侨城区完成103户农村危房改造升级。
2: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高温持续，周后期有降雨，需防范高温、降水、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设施农业等产生的不利影响。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民生时事进行时，
1: 侨城区全面抓实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精准聚焦6类农村低收入群体，通过镇村联动帮扶，全程跟踪监管，高效推进危房新建修缮。今年上半年完成103户农村危旧房改造升级。走进五马镇丁大楼村村民丁传收家中，整洁的新房宽敞明亮，而此前他家老宅墙体开裂，屋面漏雨，常年存在安全隐患，一家人只能挤在厨房里生活。丁传收：
4: 3多年了，都破了汤屋，全都裂纹了，窗棂的啊，还漏，后边墙也朝外裂了，下雨刮大风，那这脚都漏，把挪那那个树林那压下屋里住去了，俺都不敢搁这屋住。
1: 如今经过危房改造，丁传收告别了担惊受怕的日子，住进了安稳舒适的新家。丁传收：
4: 这房子盖了非常满意，刮风下雨这又不担心了，这住得踏实了。
1: 丁传收能够顺利住进新房，离不开镇村工作人员的全程跟进帮扶。村干部在日常住户走访中发现他家住房隐患后，主动对接相关政策，很快实现了丁传收的安居心愿。五马镇丁大楼村村干部邢贝贝：
5: 他属于尖酸户，家里的家属有生的有疾病，他符合危房建造，所以咱村里的帮他申请了这个危房建造。在建造的过程中，咱帮他找了一些工人，在建造的过程中，咱也过来实时的监督。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都搬到这个房子里边了。
1: 小切口折射大民生，侨城区严格坚守住房安全保障底线，常态化开展农户住房安全拉网式排查，重点关注低保户、监测户、特困供养等困难群体，建立一户一档改造台账，分类实施修缮新建工程，做到发现一户帮扶一户改造一户，从源头消除农村住房安全风险，切实让危房改造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侨城区村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4级主任科员童子瑞：
6: 侨城区农村危房改造面向的人群是农村6类低收入人群，其中包括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低保边缘户、农村分担供养特困人员、其他脱贫户以及支出行困难家庭，共6类低收入群体。有农村危房改造需求的农户可以通过户申请、村评议、乡镇审核、区级审批的流程申请危房改造。
1: 为方便群众知晓申报流程，住建部门细化申请操作指引，清晰告知群众所需材料与办理渠道。今年全区危房改造工作再提速，在既定任务基础上超额完成建设任务，更多困难群众圆了安居梦。童子瑞：
6: 农户本人可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低收入群体证明材料至所在地村委会进行农村危房改造申请。2026年上级下达侨城区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数共计93户，截至目前103户已竣工，超额完成了年度任务。
2: 侨城区龙阳镇蓄力宜居村、洁净村创建，依托特色五小园建设赋能，创新群众包保管护模式，引导村民主动投身人居环境治理，推动村庄环境常态洁净、长效管护。走进龙阳镇东王村王三立自然村，村内道路平整通畅，村民利用闲置空地、废弃砖瓦，因地制宜打造小菜园、小花园等特色景观。曾经堆放杂物、杂草丛生的闲置角落，如今变身错落雅致的微景观，乡村面貌焕然一新。龙阳镇东王村村民张文志：
7: 原来这个房间屋有点乱，乱糟糟的，现在通过改造以后，现在小屋院都立起来了，都利用了旧砖旧瓦，现在是房间屋非常的干净， 啊，里边种点青菜，种点花，非常好看。
2: 为避免环境整治一阵风，东王村建立群众分片包保责任体系，按照就近划分管护片区，将房前庭院周边园地管护责任交由村民，引导村民主动清理杂草、规整杂物、养护花草，真正让村民成为环境治理的参与者、管护者、受益者。龙阳镇东王村村民王腾腾：
8: 我们村现在建设那么好，我们要做好维护，每天早上起来把家门口一垃圾拾拾捡捡扫扫，把垃圾放在垃圾桶。
2: 在村民自治基础上，村里还定期组织开展全域环境卫生集中清理，及时清除卫生死角，悉心管护五小园绿植景观，持续巩固环境改造成果。龙阳镇东王村党总支书记赵森：
9: 我们村会持续深化群众的宝宝长效管控机制，不断优化五小园景观，常态化的开展环境评比，充分调动村民的主动性，持续守住干净整洁的村庄环境卫生。
2: 2026年，龙阳镇计划建成6个宜居示范村、15个洁净达标村，目前全部创建点位均已建设完成，顺利通过验收，乡村整体人居品质显著提升。龙阳镇副镇长王超亚：
10: 持续强化人居环境的长效管理，安排好我们的环卫工人常态化的清扫公共区域，落实门前包保，这个发动我们的村民群众自主的打理好庭院卫生，加大宣传，提升我们群众的环保意识，不定期的开展环境督查，加紧各村的管护措施，长期维护村庄的整洁面貌。
1: 近期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防暑形势严峻，本周气象条件如何，有无降水缓解高温，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连日来，我市晴热高温天气持续，户外热浪袭人，不少市民出行感受到明显暑热，持续高温也给户外作业、农业生产、能源保供等带来一定压力。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短期内高温天气仍将维持，本周中后期天气形势迎来转变，将出现降水过程。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11: 预计7日前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8到9日有一次阵雨或雷雨过程，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受副高控制，气温较高，7日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度，周后期受降水天气影响，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最高气温33到35度。
1: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需防范高温、降水、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设施农业等产生的不利影响。
2: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

一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日益发展壮大，既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信念鞭策着人们勇敢面对未知的前途。我们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团结协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为此，我愿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把牢正确方向，增进团结互信。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多年来，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始终朝着求团结、增互信、谋发展、促合作的正确方向迈进。我们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也取得了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事实证明，只要我们胸怀大局，担起责任使命，排除各种干扰，就能够维护好、实现好各成员国安全和发展利益。我们要加强战略沟通和协作，倡导以对话消弭分歧，以合作超越竞争，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定支持彼此实现发展振兴。要从地区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制定对外政策，要高度警惕外部势力在本地区煽动新冷战，制造阵营对抗，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干涉内政，策动颜色革命，把本国发展进步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二，维护地区和平，保障共同安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国家间分歧矛盾，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筑牢地区安全屏障。要提升本组织安全合作水平，持续开展联合行动，严厉打击东突等三股势力、毒品走私、网络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要加紧完善本组织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拓展数据安全、生物安全、外空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要继续发挥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等平台作用，加大对阿富汗人道主义支持，推动阿富汗当局搭建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走上和平重建道路。
3: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4: 他们说，武当生于300年前加入紫禁城，

0: 国百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1: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2: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3: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首次系统性的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个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的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且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0亿元，暑假档期的票房已经突破75亿元。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的土建施工项目已经启动招标。作为长三角区域互联互通的重点工程，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是连接合肥与杭州的核心线路，建成之后将会进一步密切马鞍山与合肥、杭州等核心城市的沟通交流，大幅缩短皖浙时空距离，加速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对完善区域路网、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日前，省水利厅协同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赴省福子岭水库管理处开展安全、生态、智能三个大坝国家级建设试点专项调研督导工作。

0: 近日，雷电调控与强电磁效应皖南野外实验研究基地开展奠基仪式，在广德市博电镇举行，标志着皖东南乃至全省雷电防护前沿科研布局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长三角特高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将有更硬核的科技支撑。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在37到39摄氏度。8月8号之后，全省将会迎来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8月4号之前，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局部多午后雷阵雨。8月5号到7号，淮河以北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8月8号之后，全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在37到39摄氏度。淮河以南8月4号之前有高温天气。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一起来关注室内消息。8月3号，中国铁路上海局发布最新的消息，新建淮蚌高铁、淮沪高铁全线接触网，8月4号8时正式送电。这则消息对利辛县意义重大。淮沪高铁途经利辛，设利辛站。本次全线送电是高铁通车之前最关键的节点之一，也标志着利辛高铁彻底进入了通车倒计时。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近日我市4家企业的产品获评2026年第一批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目前全市累计获评安徽省首批次的新材料一共是9个，这4个国安徽省首批次的新材料分别是安徽亚珠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的单晶金刚石磨砺，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的 HL-L38G 型石墨烯涤粘包复合砂，还有亳州市鲲鹏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阻燃玻璃纤维布，还有安徽纳百川药业有限公司的高纯度薄荷脑。为了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地完成学业，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现已受理，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在7月15号到10月20号之前提交申请。申请人可以登录生源地助学贷款服务系统安徽农经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也可以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农商银行的网点现场办理。记者从我市气象部门了解到，近期我市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出现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8至9号将会迎来阵雨或者是雷雨过程，局部地区伴有强对流，高温会有所缓解。7号之前，全市以晴到多云为主。受到副高影响，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摄氏度。8号到9号会有一次阵雨或者雷雨过程，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市招生考试中心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

0: 考毕业材料8月6号之前正式开始发放，从6号开始前往你所提交毕业申请的自考办现场领取，必须本人到场，而且要携带身份证的原件。好，感谢您收听资讯排行榜，我们再会。
1: 下个月我年轻，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2: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3: 小的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4: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5: 怎么红？
4: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1: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6: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7: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8: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9: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8: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9: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10: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7: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11: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9: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12: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13: 郑板桥是一位奇人怪人，那么他都有哪些为人处事的原则？我们今天56集绝世风流。如今提起郑板桥和他的竹子，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这位书画怪才却并非天才少年，他出身贫寒，相貌平庸，科举之路甚至历经3朝。他自己也以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自嘲。他在艺术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皆来自于他每日一笔一画的练习，一点一滴的积累。金榜题名的荣耀，清官廉吏的名声，诗书画三绝的美誉，都是他用毕生心血书写出的传奇人生。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人生理想与信念，造就了郑板桥不平凡的一生？我们今天又应该如何评价这位文化怪杰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16集《绝世风流》。
14: 回顾郑板桥的一生啊，那是少有的丰富多彩，而又充满传奇。他出身寒门，一生啊可谓是命运多舛，但是呢，郑板桥自幼他就立下了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一个远大的理想，也可以说是鸿鹄之志。他做官以后呢，勤政爱民，心里装着百姓，处处呢为老百姓着想。经过了10几年的宦海生涯，这郑板桥感觉到啊，很难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呢又把这个修齐治平的理想寄托到了笔墨文章之上，他用这个嬉笑怒骂来刺贪肆虐，他用这个笔歌墨舞呢来赞扬人世间的善良和美好。这也使啊郑板桥成为了这个扬州八怪这个艺术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 对于郑板桥在艺术上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著名学者张维平就曾做过一个十分精彩的评述。这张维平说，板桥有三绝，曰画，曰诗，曰书。三绝之中有三真，曰真气，曰真意，曰真趣。根据这个张伟平的总结啊，说郑板桥在艺术上有三绝，这个三绝就是诗书画。关于这个诗书画呢，我们在前面已经给大家做了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那么张伟平接着又说，这个三绝之中啊又有三真，这个三真指的就是真气、真意和真趣。其实这三真啊，它所概括的并不仅仅只是郑板桥在艺术上的表现，它也可以说是这个郑板桥他这个一生的为人处事的这样一个总结。那么郑板桥的这三真又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第一个真字，也就是真气。那什么是真气啊？真气指的就是这个刚正之气。当代著名学者启功曾这样评价郑板桥的为人，他说，胸中无不可言之事，笔下无不易解之词，此其所以独绝今古者。这句话可以说十分精准地概括了郑板桥的性格和人品。纵观板桥一生，那是一身正气，光明磊落。下面这一则有关书画鉴赏的故事啊，那就反映了郑板桥敢说真话、直抒己见的这样一个道德品行。我们知道，这个文物鉴赏，它本身就是一个去伪存真、沙里淘金的这样一个艺术行为。它不但要求啊，鉴定者要拥有渊博的学识，同时啊，还要求这个鉴定家他要敢于说真话。那么，文物鉴定过程也可以说就是一个人的学识和人品的集中体现。郑板桥喜爱收藏文物，作为书画家呢，他对中国古代书画的这个鉴定，那也是有相当的造诣，相当的眼力。那么说到这个书画鉴藏，它至少起源于汉朝，此后的历朝历代收藏鉴赏名家辈出。那么到了清朝，最为知名的书画收藏家，那就是和郑板桥生活在同一个时期的大盐商安琪。提到安琪这个人，在扬州啊，一直到今天还流传着一件郑板桥帮助他来鉴定唐朝古画的这样的一个传说。安琪出生于公元的1683年，他呢比郑板桥年长10岁。安琪呢是清朝首屈一指的书画收藏家、鉴赏家。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流传到今天的国宝级的书画作品，基本上都曾经是这个安琪的藏品。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比如这个西晋陆籍的平复帖，隋朝展子谦的游春图，还有呢北宋名臣范仲淹的道夫赞，像这些国宝级的书画作品，那都是安琪的收藏。安琪收藏富甲天下，他这个书画鉴赏的眼力也是非常高。据说有一次啊，他又花费巨资收藏了一件唐朝著名的画牛的大家戴嵩所绘的一幅斗牛图。这幅作品笔墨精良，保存完好，安琪认为啊，那应该就是戴嵩的传世精品，得到了宝贝，那安琪难免是心花怒放，所以他就决定搞一场雅集，来邀请扬州的文人雅士来共同分享这个自己的快乐。客人到齐以后啊，安琪就小心翼翼地把这张斗牛图给挂了出来。安琪认为这张斗牛图啊，形态生动，墨趣横生，是一幅这个唐画无疑。在场的人啊，大多都看不明白，所以啊，也就随声附和，随声点赞。但是现场也有人对这张画有不同的观点，可是呢又不敢当场提出异议，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从众心理， 安琪本身是著名的鉴定家，他收藏红富，本人的鉴定眼力啊，那也是相当高，所以大家认为啊，这个安琪鉴定过的真迹啊，肯定错不了。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敬畏心理。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呢？因为安琪是大盐商，那是家财万贯，他不单收藏古代书画，而且还是很多当代书画家的这个重要赞助商，可以这样说吧。当时在场的很多艺术家都在经济上受到过安琪的赞助，所以谁也不愿意啊，在这个时候得罪这个金主，让他在面子上过不去。就在一片赞扬声中，突然这个客厅的这个角落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郑板桥。这个板桥是一边大笑，一边指着这个斗牛图说：“一张假画，何来如此赞扬啊？”大家听说郑板桥说这张斗牛图是假画，这个现场一下子安定下来。安琪是大收藏家，平常呢，他对自己的眼力也是相当自负。虽然他也早听说郑板桥这个人性格耿直、狂傲，但是呢，对他的这个冷嘲热讽的这个语气啊，还是心有不满。不过呢，安琪还是十分客气地说道：“不知板桥先生有何见解啊？还请您赐教一二。”郑板桥站起身来，向大家拱了拱手，淡定地说道：“板桥生在乡野，对这个耕牛啊非常熟悉。我在这个田野乡间也经常见到这个牛打架。当这个两牛相斗的时候，一般的它的这个力量就集中在牛角之上。这个时候呢，这个牛的后腿啊一般是紧紧的夹住牛尾巴。而再看我们这幅斗牛图呢，这两条牛的尾巴啊是上竖着的。那么戴嵩是唐朝著名的画牛的大家，所以他对这样的一个细节不可能不注意。由此来看，这幅作品是赝品无疑。众人一听啊，嘿，这个郑板桥确实说的有道理。据说最后就连安琪本人也是心悦诚服。这个故事呢，反映了郑板桥对待事情啊，那是敬畏分明，不盲目从众，也绝不曲意逢迎这样的一个个性。
13: 为人处事，多数人都向往心明如镜、世事洞察的境界，而郑板桥却偏偏要写难得糊涂。入世做官，人人都谨小慎微，唯恐行差踏错，而郑板桥却不好好珍惜苦读数十载换来的乌纱帽，说丢就丢了。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下，在世道沉沦与人格操守的斗争中，他永远都是选择遵从本心。不随波逐流是他的个性，不曲意逢迎是他的原则。那么在对待亲人和朋友时，他又是如何做的呢？
14: 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二个真字，那也就是真意。那这个真意又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真意是说郑板桥这个人啊，存心仁厚，对待朋友那是真心真意。板桥在给堂弟郑默的一封信中啊，再三给他讲述啊，与人交往要光明正大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板桥在信中再三的叮嘱，板桥说：“若世事欲留把柄，使入其网络，无能逃脱。其穷欲速，其祸即来；其子孙即有不可问之事，不可测之忧。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只是算尽自家耳。”什么意思啊？郑板桥是说啊，和人交往一定要心存善良，绝不能啊事事预留把柄，就是说留下所谓的这个证据当做害人的把柄，甚至呢有朝一日拿着这些把柄啊去要挟威吓别人。如果那样做，那么报应啊很快就会到来，甚至还会祸及到自己的子孙。这段话可以说是郑板桥多年人生智慧的一个总结，他推己及人，论证了福和祸是辩证存在的， 所以呢，板桥就要求啊，这个待人接物一定要多一份宽容之心。郑板桥在这里啊，其实他绝对不是在简单的说教，他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啊，也一直秉承遵守这个理念。比如有一次，郑板桥在家中啊，整理祖辈流传下来的这个书箱，在一堆旧书中啊，他发现了几张家奴的卖身契。在封建社会，一些贫苦老百姓啊，生活困难，衣食无着，最后被迫卖身为奴，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甚至连他们的子女都被当作私有财产任意买卖。所以郑板桥是毫不犹豫，就立刻把这些这个卖身契是一把火烧掉。郑板桥这样做的初衷啊，有两个原因。第一呢，他是为了照顾以前的这些老佣人，害怕他们看到这些卖身契以后啊，产生羞愧之心。第二点呢，他也是为了照顾家人，他害怕自己的子孙后代看到这些器具以后，会拿着这些凭证去为难这些穷人，也许自己的子孙从此就走向不劳而获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因此郑板桥时时告诫家人，做好事啊，不要留痕迹，不求回报，平常做人呢，也不能太精打细算，只看重自己的利益，有的时候甚至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去干损人不利己的事情，那么到头来受害的一定是自己。郑板桥有一枚常用的印章，这个印章刻的内容就是见人一善忘其百非。什么意思啊？这就是板桥强调啊，和人交往啊，一定要多看别人的好处，多看别人的长处。郑板桥出身草根，来自社会的底层，他呢由读书而走向了科举的道路，最终啊考中进士，他的身份也由农民进入到这个士人阶层。虽然做了官，但是郑板桥这个人他是初心不改，依然把农民看作天底下第一等人。郑板桥一直认为，天下如果没有农夫辛勤耕作，那么天底下所有的人都会被饿死。板桥平生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一拿起书本就想升官发财的读书人。郑板桥读书的初衷和这些人可以说是完全不同，他自幼立志，得志则加于民，不得志修身陷于世。那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上，这个见字在这里是个通假字，它通陷，它意思是说啊，就是这个得志做官的时候啊，一定要恩泽于老百姓，也就是呢一定要善待老百姓，用我们当下的话来说，那就是一定要为人民服务。那在不得志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如果做不了官呢，那么板桥就强调，这个时候那就要加强自身的修养，要用自己高尚的品德来影响周围的人，甚至呢来改造世界。郑板桥经过数十年的拼搏，终于是中进士做官。复归后的郑板桥并没有得意忘形，他依旧呢惦记着这个兴化老家的乡亲。乾隆九年，堂弟郑默从兴化来范县看望郑板桥，郑默临走的时候啊，板桥就从自己的俸银中啊拿出了一笔银子，他让郑默带回兴化老家去周济族人。但是板桥又害怕堂弟郑默不了解自己的这个良苦用心，所以郑默离开范县以后啊，这郑板桥就立即啊追写了一封家书来解释。郑板桥说，这个兴化岔院寺附近的这个祖坟，本来是我们东门板桥郑这一支啊公有的土地，可能这是我们这个郑家祖坟的风水太好了，但是呢这个福报啊却都回报到我郑板桥一个人的身上，那我是于心不忍。其实这只是一个说辞而已，郑板桥本人并不相信什么风水，他呢只是为了周济族人帮助族人而找了这样的一个借口。郑板桥在这个信中接着又说，可怜我东门人取鱼捞虾，撑船接网，破屋中吃笔糠，辍麦粥， 一想到这些乡亲还在饥饿线上挣扎，那么这个悲悯之情油然而生，这郑板桥也禁不住是热泪盈眶。所以板桥就让郑默把带走的这些银两啊，要挨家挨户一一派发，尤其是对于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一定啊要求郑默亲自把这个银两送到他们手中。板桥最后还要求郑默务在金尽而止，那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些银子全部散发给乡亲。板桥做官不忘本，自己发达后啊依然是心系族人，同情弱者，一片真情啊确实令人由衷的赞佩。家里边渐渐积攒了一些钱财，也可以买房置地了，但是郑板桥却给他的堂弟郑默提了一个约定。约定什么呢？就是约定啊买地买田不能超过200亩。那郑板桥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约定？那对于平常人家来说，这个田地那肯定是越多越好啊。这是因为郑板桥认为啊，天底下无田无业的穷人太多了，如果自己再多买良田，那就等于是从农民手中抢夺掠夺土地。在当时大地主兼并土地的这个现象十分严重，很多农民啊也因此失去了田产，生活状况是越来越差。尤其是在这个饥荒荒歉之年，这些农民是流离失所，以乞讨为生。每当看到这种境况，那郑板桥是感同身受，但是呢自己又无能为力，他呢就刻了这样一方印章，恨不得填满了普天之寨。他用这方印章时时警醒自己，要不忘初心，与民同忧。
13: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小桥流水，烟雨人家。这里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温婉娇美，也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气甘云。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说不完这里的动人美景。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道不尽这里的千年沧桑。深宅雅院，一步一景，白墙黛瓦相映成画，昆曲评弹一笑一夜，弹指舞袖醉染霜林。在2500年的历史中，这座名为姑苏的水城始终散发着朝气蓬勃的气息。从春秋时期吴王阖闾于斯建成，终成一代霸业。穿越历史的年轮，如今的苏州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延续着江南的传奇。那么这片古人眼中的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它又经历了华夏文明的哪些历史沧桑呢？百家讲坛特别节目《金古话苏州》，今天为您带来第一集《锦瑟华年，谁与度》。郑板桥的一生曲折多于坦途，磨难多于安乐。从一开始为实现理想抱负而焚高祭鬼、挑灯夜读，到后来为养家糊口而辗转他乡写诗卖画，他努力地在这个世上生存下来。然而生活的局面却似乎并没有因此改观，人生的打击仍然毫不留情地向郑板桥袭来。父亲谢世，幼子夭折，爱妻病故，几十年间他遍尝人世艰辛。他也曾在深夜 哀叹命运坎坷。

0: 叩问上苍不公。他也曾写诗作文，长歌荡哭。而正是因为有这样深刻的人生经历，他更加心系弱者，同情百姓。这是他的真意，也是他的真情。那么对于饱经忧患的板桥来说，他的真趣又是什么呢？
1: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真字，那就是真趣。什么是真趣啊？真趣指的就是真正的意趣。关于这个词汇啊，在这个郑板桥的祖籍地苏州还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说是有一年乾隆下江南，一天呢，他来到苏州的狮子林游玩，对于这一带的景色特别喜欢，一时是来了雅兴，就让手下赶快准备这个笔墨纸砚。等一切都准备好了，这个乾隆皇帝拿起笔来，可是刚才呢打好副稿的一首诗啊，却忘得一干二净，一个字也想不起来。到最后啊，这乾隆皇帝也是心有不甘，只好悻悻地写下了真有趣儿这么三个字。乾隆离开以后啊，地方官就在此地建了一座亭子，就命名为真趣亭。这个呢就是今天苏州狮子林真趣亭的由来。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传说呢？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啊，郑板桥在生活中也是这样一个真有趣的人。宋朝的大学士苏东坡曾说，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中国古代文人的雅号很多，除了这个琴棋书画以外啊，酒和这个茶是必不可少的两样。郑板桥儒雅风流，好酒好茶。从一些史料来看，郑板桥在很小的时候那就喜欢喝酒了。他呢曾经给堂弟郑默写过一封信，在这个信里边，他曾经建议郑默买下这个杏花县城外鹦鹉桥到杏花楼这一带的一片空地，建造一处新宅，以备啊自己退休以后来此地养老。那为什么要买这样一块地方呢？郑板桥解释说，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城半滴衰流，断桥流水破梧桐花，心切乐之。这段话的第一句啊，就给我们透露了一个秘密。郑板桥少年时期就开始喝酒，他这一生啊和这个酒就结下了不解之缘。郑板桥又有诗句，他是这样写的：年年画竹买清风，买的清风价变松，高雅要多钱要少，大都富裕酒家翁。郑板桥一生卖画挣了不少钱，可是呢没有什么存款。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那板桥说，大都富于酒家翁，也就是说啊，那都买酒喝了。当然呢，这是一种诗人的夸张，我们不必当真。不过当年郑板桥在扬州卖画的时候，那是朝不保夕，生活没有着落，酒瘾上来了怎么办？只好是厚着脸皮去设酒喝。郑板桥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河桥忘欠年十九，殿壁还留最后诗。这个河桥指的就是扬州的河桥镇。板桥这句诗是说，还欠着河桥镇一个酒家的酒钱没有还，自己当年喝醉后啊，在这个酒家墙壁上所题的诗至今还在保留呢。郑板桥这个人喜欢喝酒，如果是每天不喝上二两，那就浑身不自在，所以在历史上就有了很多郑板桥喝酒的这样的有趣的故事，有趣的传说。比如传说郑板桥在盐城当这个教馆先生的时候，就留下了欠酒二两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郑板桥年轻的时候为了养家糊口啊，曾到这个盐城的白驹镇上做这个教书先生，背井离乡，日子啊过得非常清苦。那么在苦闷想家的时候啊，这个郑板桥就到镇上的一个小酒馆去喝上二两。但当时呢，郑板桥的工资并不宽裕，所以他是经常的喝酒喝，

0: 据说郑板桥和这家酒馆的老板关系非常好，情趣相投。这个酒馆的老板啊，对板桥也是相当照顾。这个郑板桥遇到囊中羞涩的时候，喝完酒，那么挥笔写下欠酒二两这样一个纸条，他就可以拍拍屁股潇洒走人。郑板桥40岁中举人，44岁考中进士，所以他的名气是眼看着越来越大。那么板桥的字画也是水涨船高，越来越值钱。传说有一天啊，这个当年盐城小酒馆的老板在整理自己的旧账本，突然翻出一张纸条。那么这张纸条写的什么呀？这张纸条原来就是郑板桥用他的这个乱石不接题写成的欠酒二两这么一个欠条。当年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没有来得及销毁，看着这张欠条，这个酒馆的老板是喜出望外，他呢马上就请人把这张欠条给装裱好，然后啊把原先酒馆的名字啊给撤了下来，就把这个欠酒二两当做了小酒馆的新招牌。可能是因为郑板桥当时的名气太大了，据说当时这个十里八乡的乡亲啊都赶过来来观看郑板桥的真迹。这个酒馆的生意啊一直是不咸不淡，没想到这个郑板桥的墨迹一挂出来，一下子呢这个酒馆是声名鹊起，生意呢从此也火了起来。
1: 俗话说，人无癖则无趣，郑板桥着实是个有趣的人。尽管他受尽了生活的诸多磨难，但我们仍然能从他的字画里，从他的笔墨间看到他对生活的真诚和热忱。他的趣是历尽沧桑后的体悟，是过尽千帆后的淡然，是百折不挠的生活姿态，更是不被命运洪流所裹挟的信心和勇气。他的趣在墨香里，在酒香里，也在茶香里。那么他曾写过哪些咏茶的诗文？他又有哪些与茶有关的故事流传下来了呢？
0: 中国历史上的名士啊，一直崇尚的是有酒学仙，无酒学佛。板桥热爱生活，其实呢他除了喜爱喝酒以外啊，还酷爱品茶。这幅书法是郑板桥的一幅代表作。这个诗的前两句是这样写的：茶香酒熟田千亩，云白山青水一湾。这个书的开头两句啊，它就是这个郑板桥咏茶咏酒的一个名句。郑板桥的一生中啊，写过很多咏茶品茶的这样的这个诗词，这样的文章。不过流传最广的最有趣的一副对联，那就是郑板桥以茶为题来讽刺势利僧人的一副对联。据说有一年郑板桥他来到了这个镇江的金山寺来游玩，寺里的方丈啊看到郑板桥是穿着朴素其貌不扬，所以呢就有些看不起他，但是又听他呢谈吐不凡，又不敢轻易慢待他，所以这个方丈就不冷不热地说道：“坐。”然后又指了指这个茶几上的凉茶说道：“茶。”郑板桥不以为然，他环顾这个禅房的四周啊，看这个禅房里挂满了名家字画。板桥呢是仔细欣赏，并一一做出十分精准的这个点评。金山寺的方丈啊，他就是一个书画鉴赏家，没想到眼前这个看似貌不惊人的这个老头啊，竟然是满腹经纶，对这个书画点评竟然是如此到位。这个方丈心想，这个人可能大有来头，于是呢他就双手合十问道：“请问先生贵姓，何方人士啊？”板桥随口答道：“免贵姓郑，扬州府兴化人士。”哎呀，这位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板桥？这个方丈心里盘算着，不管是真还是假，一定不能怠慢，否则呢自己就错过了结识大画家郑板桥的这么一个好机会。所以这个方丈的态度就开始转变，他一边热情

茶，一定要泡好茶。郑板桥欣赏了寺庙里的这个名家字画，可以说又饱餐了一顿啊这个上等的斋饭。眼看着天色将晚，然后郑板桥呢就起身告辞。这时这个金山寺的方丈又陪着笑脸对板桥说，说韩寺啊还没有先生的墨宝呢，希望先生能赐下墨宝以留念。这个郑板桥看麻烦了大半天，心里边呢也有些过意不去，就让这个方丈准备笔墨纸砚。板桥回想这个大半天以来方丈对他的态度，那是一变再变，尤其是这个方丈对自己前后所说的这几句话，那如果是抄写下来，不就是一副绝妙好联吗？郑板桥想到这里，挥笔就写下了这样的一副对联：坐，请坐，请上座，茶，泡茶，泡好茶。这一副对联是直白、简短、幽默的，又充满风趣。但是又有谁知道呢？这副对联的背后却是说尽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从这个欠酒二两的旷达，到泡好茶的诙谐，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郑板桥他是一个热爱生活、满怀真趣的人，真气、真意和真趣，构成了郑板桥光明磊落又这个敦厚善良的品性。郑板桥把这三种特点融于一身，他就有了超乎寻常的这个人格魅力。可能也正是因为郑板桥的这种狂放不羁和机智幽默，正契合了老百姓的这种追求和审美，所以民间才流传下来这么多有关郑板桥的有趣的故事。这也使郑板桥最终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郑板桥是集书法家、画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艺术大家，他在这个书画创作上是敢于叛逆、删繁就简、领艺标新，在艺术追求上呢，他更是体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这样的一个胆识和创造力。经过了不断探索、不断创新，郑板桥终于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在这幅兰竹图上啊，郑板桥就提下了这样的一句话，那就是先天结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河神骂鬼之谈，五谷无金之画。这就是郑板桥对自己一生为文为画为艺的一个概括总结。乾隆三十年乙酉12月12日，一代文化怪杰73岁的郑板桥在这个兴化老家雍鹿园中啊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说到郑板桥的去世，在这里啊还要做一个小小的补充。目前有关郑板桥的生卒年，我们看啊，无论是从辞海还是辞源，还是目前市面上能见到的绝大多数的郑板桥的传记和年谱，这些著作呢都明确标记郑板桥是生于公元的1693年，卒于1765年。那么事实是不是如此啊？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郑板桥郑氏家族的朝阳郑氏谱。根据这个郑氏族谱记载，那郑板桥是生于康熙癸酉年10月25日子时，末于呢也就是去世于啊乾隆乙酉年12月12日未时。那么根据他们家的族谱记载啊，郑板桥应该是出生于1693年的11月22日，卒于呢公元1766年的1月22日。由此来看啊，包括辞海、辞源等一些工具书所记载的郑板桥的出生年月，也就是公元1693年没错，但是呢这个卒年却少写了一年。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据我推测，这很可能是中国传统的甲子纪年和这个公元纪年换算之间出现了误差。郑板桥

0: 是一个奇人，是一个怪人，他呢更是一位伟人。目前有关郑板桥的研究啊，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在他的故乡兴化和扬州分别建有故居和扬州八怪纪念馆，在他曾经工作过的范县和潍坊啊，也相继建立了这个纪念馆，来从事有关郑板桥的艺术和思想的研究。目前呢，我们国家正在大力提倡传统文化建设，我们坚信随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那么郑板桥的故事还将继续精彩的传讲下去。
1: 郑板桥被誉为中国近300年来最为卓绝之人物，他半生曲折落魄，半生光辉荣耀，在人生和艺术的征程中，他挣扎探索了一辈子。几百年来，他的汉墨书香丰盈了中华文明的千年历史，他的政治抱负彰显了古代文人的济世情怀，他的傲岸风骨更是书写了中国传统文化最富个性的篇章。郑板桥活成了自己笔下的竹子，在破碎的岩石中扎根，在东西南北风中摇晃，千磨万击却愈挫愈勇。郑板桥是名士，更是勇士，他的精神、思想和风骨将一直在历史长河中被世人钦佩、赞叹、仰望。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小桥流水，烟雨人家，这里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温婉娇媚，也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气干云。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说不完这里的动人美景。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道不尽这里的千年沧桑。深宅雅院，一步一景，白墙黛瓦相映成画，昆曲评弹一笑一夜，弹指舞袖醉染霜林。在2500年的历史中，这座名为姑苏的水城始终散发着朝气蓬勃的气息。从春秋时期吴王阖闾于斯建成，终成一代霸业。穿越历史的年轮，如今的苏州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延续着江南的传奇。那么这片古人眼中的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它又经历了华夏文明的哪些历史沧桑呢？百家讲坛特别节目《金古话苏州》，今天为您带来第一集《锦瑟华年，谁与度》。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跟我打仗准赢。军卒高喊对，程老将军是福将，准能赢。杀，打仗就是士气呀、啊！别看他这么吵吵，程咬金这心的噔不噔噔不噔噔噔一噔噔也打鼓啊。还没等他出阵呢，一骑战马飞奔对前，嗨，扛剑出来受死。对面哪来这么多人呐？是什么队伍挡住程咬金的先锋队？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黑风关总兵李世奇的兄弟李世达，带着自己的四个本家兄弟，李世龙、李世虎、李世彪、李世豹，领了30000人马，一来夺回黑风关，二来为哥哥报仇。要说这老李家弟兄在东辽国那是出了名的人物，一个个能征惯战。今天这弟兄几人领兵杀来要会程咬金，程咬金带3000人马正往前进，迎面遇上了敌国兵马，为首的敌将叫李世达，带着本家兄弟李世龙、李世虎、李世彪、李世豹，领30000人马横驻去路。他想啊，一阵冲杀再夺回黑风关，没成想老程把队伍裂开了。就在这阵儿，李世豹催马临战，一摆手中大枪， 对面唐将哪个过来受死。程咬金别看80岁的人呐，人老不服老，抬腿摘下八卦开山月就想出阵。薛显图急忙拦住：老王爷，您若打年纪哪能打头阵呢？我打头阵您给我助威。程咬金也知道薛显图的意思，是怕自己岁数大有什么闪失，回去没法和元帅交代。好吧，你要小心。薛显图点点头，摘下大刀，两脚踹凳，来到队前。抬，敌将通明受死。要问某家，我在东辽王驾下称臣，元帅葛素文手下为将，大将军李氏鲍氏爷，你是何人？某家，我乃大唐朝征东元帅薛仁贵麾下调遣，你家大将军薛显图。小子，你敢拦住你家先锋队伍，你不要命了？拿命来。说着催马抡刀，力劈华山，奔李世豹劈了下来。李世豹急忙一摆铁枪，招架相还，大刀嘡啷的一声砍在枪杆上。薛显图抽刀换士，一个拦腰锁玉带，又向李世豹腰篮斩来。李世豹急忙转身立枪，刚啷一挂，把薛显图的大刀挂开，二马冲锋错蹬。薛显图刷啦一个脑后摘瓜啊，唰奔李世豹后脑海砍下来。李世豹把大枪往后边一背，嘡啷的一声把刀架出去。薛显图一马三刀挺厉害，都被李世豹躲过。薛显图心中大吃一惊，就这员将不好对付，干脆我的剑法不错，是跟我大哥薛仁贵学的，我何不用冷剑伤他？因为薛显图心里害怕呀，你别跟程咬金胆儿大，3000愣对30000，对面那么多将官，这边就仨人，除了程咬金、薛显图、周青，没别人呢。所以薛显图着急，求功心切。俩人在二马错蹬之际，薛显图偷偷把大刀挂在德胜钩上，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敏敏朱红搭上扣，刃扣天弦，嘎吱吱把弓拉开了。弓开四满月，剑走四流星，猛然一个犀牛弯月，看剑，大哥，这支剑向李世豹前心射去。李世豹听见看见，他早有准备，因为呀，二马错蹬之后，只见薛显图啊一弓腰在那手鼓捣鼓捣，他就注意了。你别看李世豹看着粗鲁，实际很精明，就明白准有暗器。那边一回身，他就做好准备了。说是迟那是快，也就打闪认真的功夫，李世豹兵刃交到了左手，伸右手一看那支箭射来，急忙一闪身越过箭头，伸手捧把箭杆抓住，哈哈大笑：薛显图，你这手跟谁学的啊？不怎么样，没用。嘡啷把箭一扔，一拧大枪又奔薛显图前胸扎来。薛显图见李世豹能够接住自己的凋零剑，大吃一惊啊！不能用冷剑伤他，凭武功可要吃亏，有点心慌。这一心慌就坏了，就听着咔嚓一声，这一枪扎上薛显图的肩膀子。这枪本来奔咽喉扎的，薛显图闪开了，但是慢一点，把梯庭兽啊挑开了，肩膀扎上，鲜血直流。薛显图确实原猛将啊，没在乎，还在那交战。是啊，身为武将哪有不受点伤，轻伤就得坚持。哪知道李世豹反手啪的一下子，一枪杆 抽在薛显图的后背上。多亏啊，后边有眼心甲躺一下子，就这样也打得薛显图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一口鲜血已经到嗓子眼，又把他压下了。一拨战马败下阵去，打败了。程咬金一看，嘿，头一震，薛显图就叫人打败了，今天仗不好打。周青刚要上阵，别介，程咬金说不行，你给我看着队伍。将士兵中胆，如果胆要没了，军兵就散了。你看我打的，老人家，偌大年纪，我不爱听。谁说我老？我生气。等着，他双脚踹凳，扛着八卦开山斧走马出阵。怎么走马出阵呢？人家骑马上阵，马跑如飞，他不，这匹马四平八稳的来到阵前。李世豹正在叫阵呢，一看唐营军中出个老头八十来岁，脸上虽然皱纹堆垒，可红光满面，二目放光，胖得出奇，胖得自己呀，两个手搂不过来自己的肚子，大概年纪大了，拿不动斧子在肩上扛着。哎呀，看来大唐朝没人了。老头，偌大年纪你还上阵呢，你真不知道好歹。报上名来。程咬金慢慢吞吞地说，问我呀，嘿嘿嘿，我是大唐朝吃双凤的鲁国公，现在是鲁王，我叫程咬金呐。李世豹一听这三个字吓一跳，因为程咬金这个人物真是威名震华夏，别的国家也把他看成天神一般，打年轻时候就传他什么三斧子接黄冈，三斧定瓦岗，广为流传。今天他怎么来了？李世豹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一口气看了36眼，年过古稀，斧子都拿不动了，在肩上扛着。程咬金呢，你这么大岁数上什么阵呢？常言说得好，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念你年事已高，又是一代名将，饶你性命，快快回去换个能征惯战之将上了吧，你去吧。哦，这位将军呐，你的心眼真不错，还知道不杀老年人。可是你想过没有，人人知道我名字，我出阵没打一招就回去，我觉得寒碜呢。怎么办？咱俩假打俩回合，我再回去脸上也觉得有光彩，怎么样？李世豹心中暗乐，嘿，干什么都有讨价还价的，这打仗还有讨价还价吗？看他偌大年纪，就答应吧。好，程咬金，我念你年高，就和你假打几合，你快回去吧。好，嘿嘿，我谢谢你了。老程说着拱当踹凳，马往前撞，搬斧头现斧转，大斧转的三棱透甲锥奔李世奇的迎面一点，小贼点你。说着三棱透甲锥奔李世豹的面门点来，李世豹急忙用枪杆往外一拨，老程的大斧头落下来，劈你，呜！李世豹没有一点准备，他轻敌了，斧子来得太快了，再想躲闪来不及，就听咔嚓一声，把李世豹劈为两半，死尸张落马下。敌兵一看，个个胆战心惊，这老头太厉害了。程咬金斧劈李世豹，洋洋得意，正要往回走，猛然敌军队中又冲出一员将，手擎大铁棍，老头，你杀了我兄弟就这么走吗？程咬金回来了，杀了你弟弟我就不走了。别说杀你弟弟，杀了你爹我也不偿命啊。小子，你凑对来了，你叫什么？我叫李世彪， 刚才是我兄弟，我给他报仇来啦。说着刚要抡棍去打，程咬金说，别忙，我先伸手点你劈你，小子左小手啊，这一个左小手。头两招李世彪躲了，左小手也躲开了，随招右小手啊，李世彪躲闪不灵，右手五个手指被削去四个，疼得他扔了大棍。老程大斧子对着李世彪的耳根子呜就抡过来了，就听咔嚓一声，正砍在耳根上，把脑袋上半截给砍掉了，死尸张落马下。程咬金斧劈李世彪，两军儿郎都愣了，这老头这么厉害。李世虎大喊一声，老匹夫啊，拿命来。说完摆动手中叮叮狼牙棒，飞马出阵。程咬金一看，哈哈哈哈，又来一个，我值了。老程八十多岁，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挣一个，再杀一个嘛，算我给皇上立功了。我们这些老弟兄没几个了，我乐呵一天是一天。你别看他嘴里嘟嘟囔囔的，他不等对方伸手先动手，前几招照旧点你劈脑袋，左削右削，这李世虎都躲开了。李世虎这个气呀，心想怎么还这几招呢，你还有没有别的了？有啊，别着急小子，你看着。二马一锁凳，老程大斧子由下往上一划了，这招叫海底捞月，小子磨马脑袋呀。就听砰，把李世虎的马头给砍飞了，死马一趴架，李世虎摔到地上。老程把马圈回来，哈腰一探身，嗨，正砍在李世虎的面门上。程咬金连杀三将，不用说别人，薛显图和周青都看呆了。哎呀，光说程咬金结黄冈定瓦岗，今天一见名不虚传，八十岁的人不减当年威风啊，好就是好。程咬金洋洋得意，大斧子往肩上一扛，捋捋胡子，像那个你见好就收吧，该回来了。他偏不，他要把自己的斧招啊全用完才罢休。程咬金连劈李氏三杰，老大李世龙不干了。俗话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李世龙血贯同人，大吼一声，飞马出阵。程咬金还是先下手，点劈削掏抹，人家都闪过去了。按说老程还有一手杵啊，杵马后秋啊，由于他多年没打仗，这招给忘了。一见李世龙躲过这几招，他先毛了，搏马可就败下来了。李世龙哪能放呢，拍马便追，老匹夫啊，你跑得了吗？你杀了我三个弟兄，今天我非把你千刀万剐不可，上天追到凌霄殿，入地追到烟草地府，哪里走啊？李世龙追程咬金，李世达一看军队没了主将，飞马挺枪来冲杀唐军队伍。正在万分紧急时刻，一员白袍将飞马赶到，抵住李世达，俩人站在一块，紧接着大唐兵马裂开了阵势。白袍将是谁？正是征东大帅薛仁贵。他让程咬金当先锋，虽然派薛显图周青跟随，还是不放心，生怕老程有闪失，所以带人马紧紧跟随。按道理呢，应该差个两三天的路，这好脚跟脚。来得非常巧，正好截住李世达。 不说薛仁贵大战李世达，再说程咬金被李世龙紧紧追赶，老程慌不择路，落荒而走。老程这匹马口老了，跑不过李世龙的战马。俩人距离越来越近，很快赶个马头相连马尾。李世龙把大刀高高举起，姓陈的，我要你性命！呜！程咬金知道跑不了，把眼睛一闭，仰天长叹：“哎，完了！我程咬金英雄一世，竟死在征东路上，不过值了。”就听耳后嗖，哎呦，扑通！程咬金一想怎么回事，他把眼睛睁开，扭回头一看，嗯，李世龙掉下马，咽喉上中了一支箭，谁射的呢？程咬金东张西望，就在这阵有人高喊：“哎，石斧子的，你可是程咬金吗？”“啊啊，你是谁？”顺声音一瞧，只见远处山坡一前一后下来两个老道，年纪大的有70开外，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灰中衣，高腰白布袜子，下边云鞋。往脸上看，面似三秋古月，两道花白眉毛斜如天苍，额角一对古木皂薄分明，准头端正，四肢阔口，一部花白胡须飘洒前胸，是白的多黑的少，根根透肉，条条透风，一看仙风道骨啊。旁边是个小道童，背着一张弓，斜挎走兽壶。程咬金看了半天，想不出这老道是谁。这老道的战马他来招切近。四哥呀，无量天尊，你不认识我了吗？你仔细看看。程咬金擦擦老眼，哎呀，这你是不是我的兄弟谢应登啊？不错，正是小弟。谁呀？程咬金贾柳楼结拜的兄弟，当初大魔国五虎上将第四名，镇殿将军，神射手谢科谢应登。谢应登见了程咬金，也顾不得地上的尘土，扑通跪下了：“哥哥，你想死我了，我给你磕头了。”程咬金急忙跳下马，双手扶起谢应登，老泪纵横：“兄弟啊，四哥见着你了，是不是做梦啊？”“不不不，这是巧遇。”弟兄二人泪如雨下。“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哥哥，我跟我叔父谢宏当了老道，后来叔父羽化之后，我当了观主，几十年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前者我救过您一次，在襄阳城外我叔父也救过您，咱有缘呢，听我劝吧，您偌大年纪还争强好胜什么呢？你不该再当先锋，我劝你赶快回京。咱们贾柳楼弟兄还有几个？没谁了，都完了。还有你三哥，那你应该安度晚年。”“对对对，这次啊，我回去就不再出来了。”“兄弟啊，你跟我到京城去吧。”“不，我已经跳出3界外，不在五行中，我是为了四哥你才开杀戒，待我问三哥好。四哥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后会有期。”说完冲程咬金打个急手，弟兄二人洒泪而别。程咬金告别了谢应登，打马返回战场。没有走出多远，就见薛显图带人迎面走来，李远就喊：“老千岁，元帅命我寻你来了。”说着来到了近前：“显图啊，战事如何？”“老千岁，您放心吧。”元帅及时赶到，急调李世达。 现在把他们军队打散了，咱们胜了，您快回军营吧。唐军连杀李氏几员猛将，东辽国国威受挫，薛仁贵又挥军东进，一路上势如破竹，打开了天盖山、狮子口、黑风关、三江越虎城、凤凰城、凤凰山，跨海征东，破降了东辽国王，两家言归于好，永结友情。薛仁贵歇兵数日，传令大军班师还朝。这次征东一共是十几年，出征的时候薛仁贵才20岁，凯旋时已经38、9岁，算算薛仁贵投军已是18载。此时薛仁贵仍旧是那么英武，可柯下三柳漠然。此时福星程咬金已经90多岁，可他名声大振，成了朝野尊重的重臣。这一天班师回京，这正是隋唐英雄程咬金，一把神斧震乾坤，一波云天伏社稷，万古流芳美名存。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今天我讲一段赵匡胤打天下建立宋朝的故事。唐朝灭亡之后，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单说后汉千佑年间，这一天的中午，京都汴梁的西门外走来一位英雄。只见他年纪在个27-28岁，身高九尺，膀阔三庭，胸高过斗，肚大八围，面如重枣，亚在9岁，两道长眉，一双大目，准头丰隆，四字阔口，梁而有轮，头戴绿缎扎巾，7朵红绒球压在顶梁，脑后飘洒2根绿色飘带，上绣轱辘钱儿，身穿着 另一段剑绣花袍腰系丝纹板带，下穿是大叉兜裆滚裤，足蹬薄底快靴，闪配件紫缎色开场，上绣团花朵朵，在肋下带着三尺连环剑，这是人才一表，气度不凡。来这人是谁呀？此人祖居涿郡，生在洛阳甲马营，现住京城双龙巷，姓赵，字表匡胤。他就是后来大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赵匡胤这是从哪儿来呀？他已经离家二年有余，在关西路上访师寻友，习文练武，如今胸藏锦绣，腹有良谋，准备干翻轰轰烈烈的大事。前几天突然接到母亲一封书信，叫他马上回归故里，说家中有急事儿。赵匡胤接了书信，立刻启程，进了京，直奔双龙巷家门而来。到门前抬头一看，他愣住了。家里的景象和往日是大不相同。昔日车马盈门，络绎不绝，今朝大门虚掩，萧条冷落，这是为什么呢？他行走几步进了府门，正碰上老家人赵安。哎呦，大公子回来了。哎呀，可把老爷夫人想坏了，天天念叨啊盼你回府。啊，回来了，你挺好吧？
9: 好啊，我倒是挺好啊，
8: 可就是老爷卧床不起，哎，叫人着急呀。
9: 我父亲怎么了？叫人给打了。
8: 叫谁给打的？他那个不是……
9: 赵安刚要往下说，又一合计，大公子性如烈火，专好暴打不平，别人的事儿他都管，他爹受了委屈能善罢甘休吗？要上来脾气啊，非杀几口子不可。想到这儿，话到嗓子眼儿又咽回去。赵匡胤急了，砰，抓住赵安的胳膊，你说我爹叫谁给伤了？哎呀，你怎么不说呀？
8: 大公子，你别生气，他是报喜不报忧，你远路回家，路上有火，我怕哪句说不合适就成了火上浇油，这内火加外火就要成病，小人担不起。有什么话你问老爷吧。赵匡胤听了半截话，他受不了，本想发作，又拉下去。哎，都是我脾气太暴，把家人吓得有话也不敢对我说。走了二年，这性子也该改一改了，到里边问问就知道了。想到这忙说，赵安，我父母在哪儿呢？
9: 都在书房呢，我领你去吧。
8: 不用。说完大步奔里院。来到书房门前，就听着屋里传来二老长吁短叹的声音。他轻轻地推开门，噗，有股药味直钻鼻孔。往里边一瞧，父亲赵红英趴在床上，一条假被盖住他的下半身。见老人面黄肌瘦，眼窝深陷，嘴唇干裂，胡须都打卷了。在床前的桌子上摆着药壶、药碗、药丸子，母亲杜氏呆坐在父亲身旁，唉声叹气。赵匡胤见此情景，心中难过。二年多没在父亲面前，老人鬓边添了白发，母亲脸上多了皱纹。老人病得这么厉害，自己还在外边到处漂流，是真对不起双亲呐。常言说，父母在堂而不可远游，游必有方，这却是金石良言。想到这儿，扑通跪倒，磕膝盖荡脚走，跪爬到窗前。爹娘，二老在上，不孝之子匡胤游离了。说完磕头碰地。
9: 啊，是香囊。
8: 赵匡胤的乳名叫香囊。赵红英夫妻看着儿子回来，这喜从天降， 千条愁肠，万般忧虑，全忘了。杜夫人乐得眼中流泪，拉住儿子：“
9: 香兰啊，你可回来了，这回呀就别走了。你父年迈有病，还得上朝奉君，弟弟妹妹幼小，家中事你应该担起为好。娘，这回儿就不走了，和兄弟一起习文练武。哎，这就对了。”
8: 赵红隐听着这话，心里非常痛快。孩子出去二年用出息了，身子骨也壮了，说话也受听。
3: 匡胤呐，起来。
8: 然后他想坐起来问问匡胤这二年在外边干些什么，他就忘了他的臀部有伤。爬起来刚要坐，伤口一阵剧疼，身子晃一晃，差点摔倒，吓了赵匡胤，连忙扶住：“
9: 爹爹，你这是怎么了？”
8: 赵红英不想说，老夫人忍不住眼中含泪打了开声：“
9: 哎，还不是那个
8: 没什么。”赵红英想：“我妈这是怎么了？”原来是赵红英在夫人的大腿上狠狠地掐一把，不让她说，她把话给岔开了：“头几天为夫从马上摔下来，受点伤，快好了，下去看看金蝉，他在家里受累了。”金蝉是赵匡胤的妻子，姓贺，叫贺金蝉。
9: 老人家，我听说您挨打了。
8: 谁说的？
9: 家人。
8: 哎，他们胡说八道。为父是国家命官，身为殿前都指挥，哪个敢动一手指头？别听家人乱言，快下去。
9: 爹爹，
8: 谁欺负你老，告诉我，我把他抓住，给您报仇。奴才，你回家就惹为父生气啊？
3: 下去。
9: 是。
8: 赵匡胤见父亲要生气，不敢多言，只好转身出来。他可没走，躲在窗外偷听。就听母亲说：“
9: 老爷，你受了委屈，和儿子说说有什么不可？”
8: 嗨，知道什么？香郎脾气暴躁，如果知道我被屈受刑，还不得把京城翻个个儿？弄不好不定出多少人命呢！千万别告诉他，也别叫他的兄弟和他说。
9: 啊，也对，还是老爷想得周到。那我就嘱咐嘱咐他们去。
8: 赵匡胤在窗外听得真耳且真，心想：我父为人忠厚，为官清廉，虽然说没什么大能耐，伴君也算兢兢业业，惹不着谁呀、啊、谁敢伤我爹，我得问个明白。
3: 问谁去？
8: 父母不说，家人不敢说，弟弟妹妹不许说。哎，有了，找我老婆贺金蝉去。想到这儿，他奔妻子住房。赵匡胤的媳妇贺金蝉长得品貌端方，温柔典雅，知书懂礼，又十分贤惠，孝顺公婆和小叔子小姑子也合得来，夫妻俩成亲后没红过脸儿。这次一别又是二年有余，贺氏坐在床头，正在盼望丈夫回家，赵匡胤挑帘进来了：“贤妻，为夫回来了。”贺氏见丈夫回来，十分欢喜，慌忙下床见礼：“
9: 哎呀，公子，离家二年多，书没烧，信没带，可真叫人挂念。”“
8: 哎，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9: 快请坐，我给你准备饭菜。”“
8: 哎，不忙。”“金蝉，有个事我问问你，可知道吗？”“
9: 什么事啊？”“
8: 我父亲是被谁给打伤的？”贺金蝉不会撒谎，见丈夫问，收住了笑容：“
9: 哎，别提了，咱爹保住性命，就算是祖上有德，险些向上参刀。”“
8: 到底怎么回事？你别啰嗦。”“
9: 嗨，不得慢慢的说呀。自从老主驾崩，新君刘成又继位，各藩的各镇的州官们纷纷送礼贺喜，别的官员
8: 送金银，赠珠宝，拿寿山，献福海，唯有南唐豪王李景通，他送来18名美女。

入皇宫为贵人，文武群臣呐、太后皇后都不乐意。后来有太师苏凤吉献计，说后宫无缺，不便入内，不如在京城重新建造御沟兰苑，为美女盖楼修园，万岁可以到那消闲解闷，也免得文武议论。就这么天子准本，就在清阁门外的一座旧宫殿处盖了个御沟兰苑。原来的楼台殿阁重新刷爆建新，油漆彩画，又建造什么游廊走廊房屋，从各地招来不少的能工巧匠，破土开工，星夜建造，很快就盖起勾栏院，起名叫长春园。还听说这里面除了十八名美女的住处，另设宝局、戏园子、酒肆茶楼，有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吹的、打了弹的、拉的、唱的、耍的，全有。其中有座龙凤阁，是天子去的地方，由大雪、小雪陪王伴驾，在那里寻欢作乐，日费斗金，民穷财尽。皇帝迷乱荒淫，不理朝政，折本积压，无人过问。天子要是不去，朝中的大臣、王孙公子、各州各县的富豪子弟、经商的财主，也到勾栏院寻欢作乐。这些人因此弃文丢武，不收本分，挥霍金钱，轻的弄得父子不和，夫妻吵架，弟兄反目；重的倾家荡产，一贫如洗，抹脖子上吊，投河觅井。近月来，京城的百姓怨声载道，忠臣良将暗自着急。干爹爹实在看不下去了，不久前金殿动本，劝天子取消勾栏院，给歌妓宅夫找主，又献上治国安民之策。刘王不但不听，反说公爹欺君罔上，榜上老人家要问罪。多亏文武讲情，从轻发落，打了老人家四十玉棍，当时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又罚了三个月的俸禄，老人家被抬回家中，连打带气病倒在床上。婆母着急了，他派人把你找回来，昨天公爹见好刚起床，今天公子归家，老人的病这回就能快好了。赵匡胤听了这番话，心头怒火腾就烧起来了。什么盖勾栏院？自古以来，为君者应该上顺天心，下安黎民，教民有法，治国有方。历代君王哪有开设勾栏院的？如此祸国殃民，也叫别国耻笑，还敢伤我爹爹？带我到金殿找他去辩理。说完站起来要走，贺金蝉伸手拉住了衣襟：“夫君，你干什么去？”找那昏君评理去。哎呀，夫君，此事四大朝臣、八大军机都不敢过问，你个百姓还管那个事儿干什么呢？哎，这关系国家兴衰、黎民安危，怎能袖手不管？哎呀，你是个老百姓，能见着天子的面吗？这句话把赵匡胤问住。是啊，我是个白丁儿，不能入朝啊。眼珠一转，有了，金蝉，我到勾栏院去找他，当场质问。他若认错，取消勾栏院就算作罢；他若无理，我定把勾栏院闹个天翻地覆，去掉这一大祸害。金蝉吓得都哭了。哎呀，你千万可别给爹娘惹祸呀，勾栏院去不得。听说老太师苏凤吉的两个儿子苏林、苏豹带着御林军把守森严，有人搅闹，按刺王杀驾论处。苏氏弟兄在京城没有不怕的，皇上的大舅子、娘娘的哥哥、太师的儿子又有武艺在身，你到那里岂不是自找苦吃？若有危险，坑坏居家，公爹官小职位，想救也救不了，千万你可。

0: 也去呀。
1: 赵匡胤见娇妻吓得那样，觉得又可气又好笑，就一想，我先别声张，要叫我爹知道就去不成了，好吧，听你的，我不去，我到后边看看我兄弟去，
0: 你可快回来。
1: 哎，我知道了。赵匡胤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弟赵匡义，三弟赵光美，妹妹叫赵美容。赵匡胤来到后边，弟兄见面分外高兴，说说笑笑吃了晚饭，又去给父母问安，点灯之后回到贺氏房中，夫妻俩坐下诉说离别之情，然后上床安歇。桥楼之上二更打过，赵匡胤见妻子睡着了，便悄悄地起来，带上宝剑，开开后脚门，出了双龙巷，直奔清河门外。赵匡胤一边走一边心里琢磨呀，净新鲜事儿了，没听说两位国舅镇守勾栏院，干什么不好给那些妓女看门呢？思想想，已经来到清河门外，往前面一瞧，勾栏院那里是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说笑声打闹声传出多远。等到了门口一看，高达金字牌坊，上边有块横匾长春园，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特别的醒目。周围是灰墙，出出入入的都是有钱的公子哥阔少爷，富贵豪绅，穿的衣服也是飞绸系缎，手摇小扇，斜肩彩绣，贵声贵调。也有做小买卖的，挎着篮子卖花生瓜子儿、冰糖水果，在道旁叫卖。进了门里再一看，左边是一溜的酒肆茶楼，宝局赌场。酒楼上画拳行令，笙歌怪叫，宝局内吆三喝四掷骰子。右边是美女接客的一个个小屋子，里边是琴声回荡，歌声阵阵。往前走不远，迎面是个戏台子，戏台子上花枝招展的美貌女子正在轻歌曼舞，旁边有收钱的上桌，台下的浪荡公子翘脚扬头，抻着脖子瞪着眼，张着嘴呲着牙看着，连眼睛都不敢眨巴，生怕少看一眼。赵匡胤想，人要到这个鬼地方，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寻花问柳，赌尽输光，还有什么远大志向，问的什么前程，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得误多少子弟，害多少男儿，将来刘家天下不打自灭，这勾栏院非出掉不可。哎呀，刘成又在哪个屋子呢？房子太多了，不好找啊。他转过戏台，再往前看，不一样了。眼前有个小院子，红砖墙，黄绿琉璃瓦，三座门，中间是大门，左右是小门，大门关着，小门两旁各有军兵把守，在院墙外隔不远站个当兵的，虽然也有人出入，可是跟外边逛这个长春园的大不一样。从门往院里看，院里很静，两排宫灯把院内照得很亮，正中间有座楼阁，像是宫殿，斜山飞檐，上吊铃铛，画栋雕梁，装潢美丽，廊檐下一溜的龙凤宫灯，门楣上横块木匾，黑字蓝字龙凤阁。赵匡胤恍然大悟，刘成又在这个院儿，我进去。你说他胆儿多大了，手扶剑柄大步往里走，守门两个当兵的看着没敢拦，为什么呢？这俩小子势利眼，一看赵匡胤现走自己家大门一样，穿又阔带着剑，不用问定是二位国舅的亲戚朋友，这叫远逛衣服近看人。赵匡胤进了院子，直奔龙凤阁，龙凤阁大门上吊着个帘子，说

中暗表，这叫龙帘。这个龙帘是用珍珠穿成，隔着帘子从外边往里看，你什么也看不见。要从里边往外看，是真而切真，隔人不隔音。赵匡胤起帘笼进屋了，抬头一瞧，屋顶左右吊着两盏八角宫灯，里边点着蜡烛，屋子挺亮，看得真切。这个屋里摆着不少的古董玩器，挂着名人字画，周围放了很多楠木雕刻的椅子，左边挂面鼓，右边挂面钟，正当中是用金砖搭的30件高几丈见方的高台，顶上边有伞盖，下边正冲门啊，放了把硬木的九龙椅，雕刻的玲珑透剔，铺的黄云缎的厚厚椅垫，在上边还绣着彩凤金龙，身后是靠垫。屋里啊，一个人也没有。奇怪，怎么这屋一个人都没有呢？赵匡胤抖精神，壮虎胆，要大闹高兰院。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8月4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室内消息。中国铁路上海局发布最新的消息，新建淮蚌高铁淮沪高铁全线接触网8月4号8时正式送电。这则消息对利辛县来说意义重大，淮沪高铁途经利辛，设利辛站，本次全线送电是高铁通车之前最关键的节点之一，标志着利辛高铁彻底进入了通车倒计时。为了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地完成学业，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现已受理，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在7月15号到10月20号之前提交申请，申请人也可以登录生源地助学贷款服务系统安徽农经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也可以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农商银行网点现场申请。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近期我市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出现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8号到9号将会迎来阵雨或者雷雨过程，局部地区伴有强对流，高温将会有所缓解。7号之前，全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受到副高影响，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6到39摄氏度。8号到9号有一次阵雨或者雷雨过程，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到降水的影响，后期高温会有所缓解，最高气温在33到35摄氏度。市招生考试中心发布通知，2026上半年自考毕业材料8月6号正式开始发放。从6号开始，前往你当初提交毕业申请的自考办现场领取，必须是本人到场并且携带身份证的原件。在这还想提醒大家，要先核对自己准考证开头的数字，提前致电咨询办公时间，避免白跑一趟。8月6号晚上，郭河液化先导区举办原始部落狂欢派对，免费向市民开放，可以在畅游亳州小程序上预约报名。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的土建施工项目已经启动了招标。作为长三角区域互联互通的重点工程，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是连接合肥与杭州的核心路线，建成之后将会进一步密切马鞍山与合肥、杭州等核心城市的沟通和交流，大幅缩短浙皖时空距离，加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记 近日雷电调控与强电磁效应皖南野外实验研究基地开工奠基仪式在广德市博电镇举行，标志着皖东南乃至全省雷电防护前沿科研布局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长三角特高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将有更加硬核的科技支撑。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4: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5: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6: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3: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7: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3: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8: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9: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10: 相约博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6: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1: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2: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0: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3: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4: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5: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3: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6: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0: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1: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2: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0: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3: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4: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5: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3: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6: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7: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它的故事。
8: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9: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8: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9: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10: 我们没有名分，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7: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它带回了中国，并为它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11: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8: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12: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5: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如今直播带货遍地开花，大多聚焦特产销售，但在咱侨城区赵桥乡，直播间却玩出了新花样，一边帮农民卖瓜果，一边给乡亲讲政策，真正做到了带货与传达政策两不误，实打实解决老百姓的难题。今天咱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去赵桥乡的田间地头，了解这个接地气的乡村直播间到底有多靠谱。
6: 说的是同一对夫妻哈，同一对夫妻，普通的夫妻，我们孩子是不累计计算的，孩子不累计计算，我们只算同一对夫妻啊所生育的孩子。
4: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赵桥乡和美乡村直播间的日常一幕，没有华丽的布景，没有专业的主播团队，就是乡村基层干部对着手机镜头，用最朴实的大白话逐条给网友解读大家关心的民生政策。以往大家看不懂弄不明的政策条文，在直播间里三两句就被拆解得明明白白。
6: 据着老板说啊，他是牛奶味的，他是牛奶味的，我真是第一次。
4: 上半场讲政策走心，下半场推产品用心。眼下正值瓜果飘香季，赵桥乡的葡萄园里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牛奶味葡萄挂满枝头，瓜田中圆滚滚的西瓜静待采摘。宣传干事李贝贝扛着设备，直接把直播间搬进果园，实景直播，现摘现卖，让屏幕那头的买家看得见信得过。李贝贝
7: 刚开始想的是一个村儿成立一个，但是后来想村干部他们可能人手不太够，二呢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运营这个账号，然后就想了，我们想统一弄个账号，把我们全乡所有的村都能轮流来播，然后素材啥的更多一点，宣传面可能更广一点。
4: 乡级统筹、村级轮播这一模式破解了村村单干、资源分散的困局，但起步不易。这些平日里埋头田间地头的基层干部，第一次面对镜头，紧张的语无伦次。李贝贝说，刚开始对着镜头嘴巴不停使唤，连自家门口种的葡萄有几个品种都说不全。李贝贝
7: 刚开始的时候讲的时候就讲两句啊，就可能卡在那儿就不知道说啥了，讲两句就不知道说啥了。就比如说这个葡萄吧，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我们赵桥葡萄有这么多品种，现在呢我也知道我们赵桥有葡萄也分很多品种，每个品种它有不同的特点。
4: 乔城区赵桥乡赵桥村村聘干部刘桂平
8: 在直播间里咱互动的时候有啥问题都是当时不能吩咐大家的，俺都叫这个问题都记下来了，都是下播之后都会向其他部门的同事都是咨询过之后在线上答复大家。
4: 今年西瓜上市期间，当地不少种植户遇到了销路不畅、收购商稀少的困境。看着成熟的西瓜卖不出去，农户十分着急。了解到村民的难处后，乡里立刻依托直播间和短视频平台为农户发声助力。李贝贝
7: 当时拍了一条就是农户卖瓜不易的这种视频，浏览量的话达到了30多万。通过这条视频呢，很多收购商给我发私信要来收购西瓜，直接帮助我们农户销售出去西瓜10多万呢。
4: 一条接地气的短视频撬动了大流量，实实在在化解了农户的燃眉之急，实打实的助农成效也让种植户们真切感受到了乡村直播间的价值。现如今直播间持续推介葡萄、桃子等特色瓜果，彻底盘活了本地农产品销路，让种植户的收入稳步提升。乔城区赵桥乡葡萄种植户林胜杰
9: 以前呢都是小商贩来，经过他们这个直播间呢这个周边的上这个来采摘，来这个购买，大贩小贩都往这来， 一天都是3斤到4000斤。
4: 乔城区赵桥乡赵桥村村聘干部刘桂平，
8: 只能是入户一户一户的宣传。现在通过这个直播间，大家都有些你要是说在外地上班的啦，他都通过这个直播间都能了解到家里的政策。
4: 从被动宣讲到主动传播，从滞销范畴到产销红火，小小的直播间为乡村发展带来了大变化。李贝贝，
7: 虽然说我们现在粉丝不太多吧，但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把我们争取把我们赵桥特色的这些农产品，更好的宣传出去，打响我们赵桥的这个品牌。
5: 一到大暑节气，高温雨水轮番上阵，又闷又潮，不光人在这样的天气里感到难受，

0: 疫病给畜禽养殖带来不小风险。想要平稳度过夏季养殖关键期，圈舍降温除湿、清洁消杀是第一道关口。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1: 通过搭建遮阳网、凉棚及种植绿植等方式，做好遮阳隔热，减少阳光直射和圈舍积热，及时清理圈舍积水和潮湿垫料，持续保持室内干燥洁净，规避高温高湿环境诱发各类疾病。
0: 做好圈舍环境只是基础，想要畜禽安稳度夏少生病，四位管护方式必须同步调整到位。沈周：
1: 全程保障厂区饮水充足，实行24小时不间断供水，可在饮水中适量添加电解质、维 C， 有效缓解热应激，杜绝使用暴晒温水污染水源。
0: 投喂饲料避开正午最热时段，选清晨傍晚清凉时间投料，遵循少喂晴天的原则，避免饲料长时间堆放发霉变质。沈周：
1: 每日及时清理圈舍粪面粪污，定期对建设养殖设备、厂区道路及排水沟渠开展全方位消杀，彻底切断疫病传播途径。
0: 除此之外，饲料兽药要统一存放在干燥通风库房，做好防潮、防霉、防火、防虫措施。遇到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安排专人24小时在岗巡查，紧盯降温设备运转、圈舍环境和畜禽健康状况，第一时间排查消除各类养殖安全隐患。
2: 12、13，咱们捡了这么多矿泉水瓶了。
3: 哎，丁丁，你先查查。小勇，咱俩下河游泳，凉快凉快。
4: 好。
2: 你们快上来，水深危险！
5: 救命啊！哎呦，
4: 快看，阿文呛水了！
2: 快来人呐，有人落水了！
6: 在哪儿？
4: 叔叔，在那边。
6: 不行，太远了。哎，快把那矿泉水瓶递给我一个，要空的。
2: 给您。
6: 嘿，小朋友，抓住这个瓶子，放在下巴底下，好让鼻子、嘴浮出水面。来，把这些空瓶子装在那个大塑料袋里，做一个临时救生圈。
7: 好。
8: 发生溺水时，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瓶可以作为救生工具。据专业实验证明，一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空瓶夹在下巴下面，能让体重35公斤左右的孩子口鼻浮出水面。把3个以上的空矿泉水瓶装在空包或塑料袋里，就可以做成一个简易救生圈，这是紧急情况下最容易得到的救生器材。提醒您，溺水发生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9: 不少年轻人为追求颜值和速度，私自改装电动车，殊不知改装后制动操控性能却大打折扣，埋下安全隐患。前两天交警就查处了一辆非法改装的电动车。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在工作中获取了一条电动车非法改装线索。接到线索后，交警迅速锁定了嫌疑车辆和车主信息，确认该车存在非法改装、违规上路等问题，随即依法进行查处。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三清中队中队长张杰：
10: 警察当事人私自对车辆电池、控制器、电机、大灯等部件进行了改装，车辆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00公里，完全超出国家安全范围，极大的降低了车辆行驶稳定性、制动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极为突出。
9: 经核查，车主为追求速度与颜值，从网上购买相关配件后自己动手改装，却忽视了背后的安全风险。
11: 你有啥要改这些东西？
12: 好看，你自己可以知道是不准上路的，
13: 是吧？
12: 你也知道，就是一个推出一个好奇心。
9: 交警对非法改装车辆予以查扣，并责令车主将车辆恢复原状，
10: 全部恢复成原状，该拆的全部拆掉，依据道交法相关规定，我们已对当事人进行处罚，责令当场拆除全部改装部件，恢复车辆原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9: 非法改装不仅违反法律规定，更严重威胁驾驶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交警提醒广大市民，电动自行车严禁私自改装，请自觉守法骑行。
5: 健康小贴士。

0: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青少年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说到这个事儿，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头痛，自家孩子爱乱动，易发怒，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对于这些问题，咱们中医也有相应的解决办法。市中医院儿科主任董建华介绍，现在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注意力不集中、专注力下降的孩子越来越多。对于出现在孩子身上的种种问题，中医方面也有两种解释。董建华：
1: 一类是摄影不足，感应偏亢型，这类孩子大部分体格偏瘦或者发育慢的孩子，表现为上课走神、作业拖拉、小动作不断、洗澡易怒，这个有的孩子大便偏干。
0: 另一类则是湿热内蕴、痰火扰心型，这类孩子大多体格壮实，身材偏胖，表现为自控力比较差，注意力下降明显，冲动易怒，静不下心，话比较多，比较怕热，稍微动一动就一身大汗。对于这两种类型的孩子，中医都有相应的解决办法。董建华：
1: 通过刺激经络，调节大脑皮层的功能，能够恢复心神的调控能力，完全避免西药的毒副作用，无生长抑制风险，无精神的这个不良反应，且停诊以后复发率偏低。
0: 采访时，董建华主任现场演示了一些推拿的手法，家长可以学习一下，平时在家里给自家孩子做一做。董建华：
1: 第一个穴位是百会穴，这个穴位呢能够提升阳气，暗示凝滞作用，位置在两个额道连线与正中线的交叉点，叫百会穴。按摩这个穴位2到3分钟，或200到300次。第二个穴位是四神痛，四神痛在百会穴的前、后、左、右各1寸的位置。这个穴位呢，能够从根源上呢，提高大脑神经的一个自控能力，能够改善大脑皮层的一个功能，提高孩子的专注力。同时可以改变睡眠，我们可以用四指在同时按摩，按摩2到3分钟，或200到300次。
0: 另外还可以用两个拇指交替按摩两眉弓中间至发际位置，或者按揉腕横纹小指侧凹陷处的神门穴，也能起到类似效果。除此之外，家长还可以带孩子到医院，让专业的医生在相关穴位进行针灸，每次20到30分钟，同样能够对相关问题进行改善。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 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西澳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澳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东风3级。
1: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7到39度，贵阳28到39度，蒙城27到38度，利辛28到38度。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9点05分继续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市区及谯城区古井镇、延吉镇、十八里镇、观塘镇、双沟镇、古城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将达到37到39度，请注意防范。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贵阳县曹市镇王老家村靠着党建引领，当地大力发展生态葡萄种植产业，让村里老百姓

0: 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稳定增收，真正变成了带动全村致富的甜蜜产业。
1: 健康小贴士为您讲述老人无影的长寿秘诀，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在我们的一些干部中，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从上到下，违规占有多套住房的，违规占用公家车辆的，以各种形式侵占公共利益的，违规侵害群众利益的，明里暗里为亲属升官发财奔走的，以权枉法的，这样的干部不乏其人呢。这些特权现象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引起了群众极大不满，我们绝不能见怪不怪啊。焦裕禄、杨善洲等同志的事迹之所以感人，群众之所以信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绝对不搞任何特权，有的是甚至做到一般人看来都不近人情的地步。但就是这样过得硬的干部，在群众中才有口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我们党提出要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如果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这种情况如不纠正，能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吗？这个社会还能有发展活力吗？我们党和国家还能生机勃勃向前发展吗？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否则群众是要戳脊梁骨的。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大问题抓起来，请中央纪委进行研究，向中央提出工作意见。各级党组织必须明白，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对干部的监督，是对干部的爱护，放弃了这方面责任，就是对党和人民、对干部的极大不负责任。党教育培养一名领导干部不容易，一旦在廉政方面出了问题，党组织多年的培养和本人以前的一切努力就毁于一旦。各级党组织一定要负起责任，敦促教育干部廉洁自律，不能放弃责任。干部廉洁自律的关键在于守住底线，只要能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就能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所有领导干部都必须把反腐倡廉当作政治必修课来认真对待，绝不能把权力变成谋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垃圾回错家。
4: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5: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 电灯泡、

0: 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除蛀，它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4: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在贵阳县曹市镇王老家村，靠着党建引领，当地大力发展生态葡萄种植产业。小小的葡萄不仅走出了国门，卖到了海外，还让村里老百姓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稳定增收，真正变成了带动全村致富的甜蜜产业。走进曹市镇兴旺家庭农场的葡萄园，满眼都是丰收的景象，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果实饱满圆润，品相十分喜人。为了种出高品质的葡萄，农场全程用的是豆粕氨基酸生态肥，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模式，种出来的葡萄口感好，品质过硬，完全符合出口标准。如今这里的优质葡萄已经成功走出国门，远销东南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销路越闯越宽。农场负责人王景新：
5: 你目的你反正多了是胡车，6000斤上下，平均每斤能达到3块的情况下，那就是18000块。我们去掉3000块的成本到4000块成本呢，能落14000，这就是我们的就满足了。
4: 葡萄园的发展壮大，也给村里的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农场提供了不少稳定的就业岗位，务工环境轻松自在。村民们不用背井离乡，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既能照顾家里，又能赚钱补贴家用，一举两得。农场员工李淑英：
6: 我是来这个王老板这个打工的，我的家离这很近，来到这里头呢，反正环境也很好，我就是给他掐掐浇浇葡萄汁，给他修修坏果，一弄好好草，打个杂，一天60块钱，其实我也很满意了。
4: 靠着党建引领，政策扶持带动，王老家村的葡萄产业慢慢发展成熟，形成了生态种植、出口外销、村民就近就业的良性发展模式，产业发展越来越稳，越来越旺。王老家村党总支副书记潘浩：
7: 我们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帮助葡萄园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村两委牵头成立党员攻坚小组，分片保护上门宣讲土地流转政策，党员带头先流转自家土地，打消村民的顾虑，统一调整地块，为农场连片发展扫清障碍。接下来我们党支部会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依托特色农业基地，达到特色采摘产业，拓宽销售渠道，把小葡萄做成带动全村致富的甜蜜产业，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8: 昨天上午，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嘉宾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公积金贷款提取、还款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群众咨询，个人缴纳物业费用可以提取公积金吗？市行政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回答说：
9: 缴纳个人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就是缴纳缴纳人和配偶只要提供播种室的就是物业费的票据，不能参加证或者是网上备案证明，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办理，每套房每次每年可提一次，累计就是最高不超过5000元。线上通过万事通，通过播州市公积金办局直营办理，线下到桥塘区政府服务中心和市政府服务中心2楼窗口现场办理。
8: 一位网友咨询：我市公积金缴存最低基数是多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国际科科长王亮回答说：
10: 现在呢，亳州市住房公积金最低的缴存下限呢是县区是276，然后就是那个个人加单位合计，然后市区呢是288，这个是现行的这个基数，是这样 定的。
8: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住房公积金怎么提取？可以一次性提取完吗？王亮回答说，
9: 住房提取最高限额每年可以提取18000，就是每月都可以提一次，最高限额不能超过18000。本人和夫妻这个家庭也是最高不能超过18000，要是单职工的，凭无房证明或者是身份证，通过网上网认通就能办理，要是夫妻双方也是通过网上包线下都能办理。
8: 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反映，孩子2018年买了一套房子，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偿还自己的房贷后还有余额，咨询能否提取自己账户剩余公积金为孩子偿还贷款。李光辉回答说，
9: 可以作为父母家庭关系可以再次提取，提取额度就是以你的这个实际还款额为准，假如小孩他没有提取情况下，剩余额度你都管提完，假如小孩要是每年都在提取，剩余的额度只能你提取他的剩余额度，假如他一年有的交楼是有3万块钱的房贷，有2万块钱的公积金，那你只能剩10000块钱，只能你再提取。
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离婚后还能再次主张支付抚养费吗？
11: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说的是离婚时双方约定孩子归女方抚养，男方无需支付抚养费，那么之后如果说女方再向男方主张抚养费，法院会支持吗？张三和前妻小美离婚时约定，5岁的孩子呢由小美抚养，张三不支付抚养费。但是离婚之后，小美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收入相对减少。随着孩子年龄增大，各种开支也是随之增加。小美就希望张三能支付孩子的抚养费。那么小美的做法，法院会支持吗？民法典第1085条规定，离婚之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的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夫妻如果说一方抚养孩子的能力明显降低了，为了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可以向另一方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的。
8: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96110反电诈宝典。
1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反电诈宝典大公开。你还在思念屏幕外的网恋女友吗？你还在梦想刷单致富吗？你还在相信低投资高回报？骗局，骗局，通通是骗局。
13: 去年我在某社交软件上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各种理由让我给她转账，一年时间我在这个女朋友身上就花了10多万。
14: 之前我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个消息说动动手指在家里就可以日赚几百，于是我就去试试，结果这个单刷出去了，我的钱也没有了。
12: 电信诈骗套路多，邵阳公安提醒您，网恋女友小甜甜骗你感情还骗钱，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购售后要小心，反复要钱不是心，好友 QQ 来借钱一定记住先电联，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天下骗术一个核心，钱钱钱，拿来吧钱。
15: 自从学了反电诈宝典，说什么投资无风险稳赚不赔，真的是笑死个人呐！哪有天上掉馅饼，我们要靠自己。
16: 听说隔壁叔叔阿姨学会了反电诈，再也不信什么空手套白狼了，我当时就给他们竖起了大拇指，反手就给爸妈订了一套同款。
12: 学会反电诈，让你成为人类高质量男女性，学会反电诈，让你成为朋友圈的 super star， 学会反电诈，让你走向人生正道。你还在等什么？行动不如行动，想了解更多反电诈资讯，赶快拿起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吧，96110 96110。
2: 健康小贴士，
4: 如今不少人到处寻找养生的好法子， 其实最高级的养生就是养好心态，做到与世无争。在咱们亳州，96岁的吴颖爷爷彻底改变了大家对高龄老人的固有印象。他没有三高，行动利索，有空就写字读报纸，日子过得悠闲自在。爷爷还分享了6条简单好坚持的长寿心得，中老年朋友们都能学着做。老人吴颖，
17: 自己没大老，我大概能穿过去。
4: 96岁的吴颖爷爷平日里酒肉都不忌口。老人吴颖，
17: 我还嘴型好像是老牛，不牛不牛是不错，嘴不错。
4: 吴颖的女儿吴笑梅，
18: 平常能给他10块钱牛肉馍吃完。
4: 老人吴颖还爱吃甜食，身体状态却一点不输年轻人。吴颖的儿子吴立飞，
19: 没有三高，跟年轻人一样。
4: 吴颖爷爷性情温和，待人和善，兴致来了划拳也是得心应手。
17: 三元老四季饭菜不会煮，小起妹八天不寒。
4: 家里置办了可口饭菜，他总喜欢小酌几杯。
17: 有酸有菜，有可口酸，或者是红柠檬，倒上一小杯或者两杯，最多两杯。红柠檬就是不少了。
4: 老人吴颖胃口好，睡眠充足，作息十分规律。
17: 烫包子、粽子、烫糕，买的点心，我和真有爱吃的甜的了。
4: 吴笑梅，
18: 能睡他一天，我睡2次，吃过早饭就睡一会儿，中午吃过午饭是必睡的。
4: 在老人吴颖心里，想要长寿，最重要的就是内心充实。写字是他最大的乐趣。
17: 算上外号呢，你生活就比较充实，没有空虚的感觉。
4: 老人吴颖经常关注海峡两岸相关新闻，盼着有生之年能够见证祖国统一。吴笑梅，
18: 出国看过有老，第二天他中午又看，哦，出国了，都出国了吧，再看一眼。
4: 老人吴颖，
17: 咱可能就火拼统一。
4: 老人吴颖心怀家国大事，面对日常生活却看淡得失，心态豁达开朗。
17: 我房子有一个警局是不整理的，这个思想。
4: 老人吴颖舒心安享晚年，离不开儿女长久贴心照料，尽心尽孝。吴笑梅，
18: 虽然不会支持我以后，都是我找的。我有一个啥感觉，你不管是啥，我不留遗憾。他们在世的时候，才能记到心。一旦他是真没有了，我说这点就没做到，那点没做到，老人这一辈子是遗憾。还有一个，你有了有一个老的吧，就是一个家。说实在的，我跟他有时候还玩聊聊天。你要是如果没这个老的，你去跟人去说话，你。
4: 采访最后，记者专门向老人吴颖请教，他的长寿秘诀究竟是什么？
17: 生活不闲事，思想要乐观，做人要有爱好，按时休息，适当活动，还得有亲朋好友。我做到这几点，就算长寿。
4: 长寿没有万能公式，老人吴颖这种知足常乐、豁达通透的生活方式，才是难得的养生良方。
8: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疾控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牢记：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
4: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20: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21: 你愿意嫁给我吗？
20: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更数、酒席更好。
21: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8: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良节良计欣赏，接好良安每一棒。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从点滴做起。
2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 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2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8: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森林保险、商业保险以及惠民健康险等遇到的问题，均可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8: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8: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1: 世界香，年份原浆。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当老妈成了我的旅游搭子。
2: 妈，你这都什么呀？苹果、鸡蛋，还有咸菜。别带那么多东西了，超重还得办托运。
3: 外面东西又贵又不好吃，这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4: 你想轻装上阵，父母却想负重前行。
5: 妈，下午带你去打卡一家网红咖啡店。
3: 不去鼓楼了，跑这么远来喝咖啡啊？
2: 景点人挤人，也看不到什么。
3: 那也要去，旅游必须应玩尽玩，那才不虚此行啊。
4: 你想心灵旅行，父母却想走遍世界。
3: 你吃吧，
6: 我不吃，
3: 这有什么玩意？
6: 住一晚
3: 这个贵吗？
6: 打什么
3: 车？两步就到了。
2: 够了，我好心带你旅游，你怎么这么扫兴？
3: 我扫兴？我看你才扫兴了。看你小时候多听话呀。
2: 小时候，小时候，小时候。
7: 妈妈，我走不动了，回家吧。
8: 来，妈妈抱你，你陪妈妈多玩一会儿。
7: 妈妈，什么时候到呀？我好饿。
8: 要不先吃个鸡蛋吧，还有香蕉和苹果呢。
4: 旅行的意义是让爱一直在路上，少抱怨，多理解，携手共游温暖时光。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1: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0: 劈波斩浪，千秋为界，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8月3号，中国铁路上海局发布最新消息，新建淮蚌高铁、淮富高�铁全线接触网，8月4号8时正式送电。这则消息对利新意义重大。淮富高铁途经利新设利新站，本次全线送电是高铁通车前最关键的节点之一，标志着利新高铁彻底进入通车倒计时。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近日我市四家企业产品获评2026年第一批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目前全市累计获评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9个。为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安徽省农业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现已受理，符合条件学子可于7月15号至10月20号提交申请，申请人可登录生源地助学贷款服务系统、安徽农金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也可前往户籍所在地农商银行网点现场申请。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近期我市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8号至9号将迎来阵雨或雷雨过程，局地伴有强对流，高温将有所缓解，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市招生考试中心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自考毕业材料8月6号正式开始发放，8月6号起，前往你当初提交毕业申请的自考办现场领取，必须本人到场，携带身份证原件。 也要提醒大家先核对自己准考证开头数字，提前致电咨询办公时间，避免白跑一趟。八月六号晚，过河夜话先导区举办原始部落狂欢派对，免费向市民开放，可在畅游亳州小程序预约报名。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土建施工项目已启动招标。作为长三角区域互联互通的重点工程，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是连接合肥与杭州的核心线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马鞍山与合肥、杭州等核心城市的沟通交流，大幅缩短皖浙时空距离，加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对完善区域路网、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日前，省水利厅协同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赴省佛子岭水库管理处开展安全生态智能三个大坝国家级建设试点专项调研督导工作。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王杰，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4: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那以及保险服务还有产品相关疑问，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钱志龙。钱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4: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平安人寿各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3: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丰行丰热线，听民声，解民忧。
14: 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6: 喂，你好。
14: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是这样的，我前天搁那个骗的那个软件上办的保单贷款，但是呢，有一个成功了，一个没成功，我就想问问他们那员工到底是因为啥呀？
14: 好，我们有请孙经理给您做介绍。
17: 好，这位客户，您三个保单能不能记住保单的大概名称是什么？
16: 我想一想，一个是英乐，它一个是险胜，另外一个我记不起来了，好像是一个什么万能险。
17: 英乐、新胜、万能险。好，这样的，那是成功两个是吗？
16: 对对。
17: 是这样的哈，如果是我们的盈月的话，这个是不支持这个保单贷款的。如果是新盛的话，那你新盛应该是申请成功了吧？
16: 嗯，是的，是的。
17: 嗯，好，那这个，
14: 不支持是吧？
17: 万能，如果是盈月的话是不支持的
14: 啊，
17: 它没有这个功能。
14: 行，这位听众啊，再有
17: 还有别的问题吗？
14: 嗯，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16: 那我都明白了啊。好，那我都没啥问题了，那我知道因为啥了啊。
14: 好的，好，再见。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8: 喂，你好。
14: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我想咨询一下，他们那个有个骗贾玲医生，看来是咋用嘞？
14: 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

0: 嘉宾王经理给您做沟通。
1: 好，那个很高兴为您解答。这个平安嘉益啊，是这个针对于我们的平安的老客户啊，就是已经购买过人寿险保单的啊，那么他的总保费达到300000过之后呢，他就享受这样的一个平安嘉益的权益。所以说，首先我需要去核实一下您这边的这个保费是否达标。
0: 嗯，喂，
2: 应该是够的，总保费应该是够的。
1: 好，那么这款权益达标过之后呢，我们需要操作两个步骤才能够去使用。第一步就是先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安人寿的 APP 平安金管家，然后在我们的享权益模块进行激活。那么激活过之后呢，去指定我们的权益享受人，然后这个权益你基本上就可以开始用了。然后后边的话再去绑定我们的这个专属的家庭医生啊，那么这样的话，整体的使用这一块就会非常非常顺畅了。那么具体操作这块，我也是给您去做个介绍。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我建议您去用笔或者是用手机去记录一下，这样的话你，后面会好操作一些。具体的步骤是通过我们的平安金管家，然后进入到首页，啊，首页里边有这个享权益的模块，啊，然后进入享权益过之后呢，找到我们的真享加一激活。啊，激活过之后呢，去选择指定权益人啊，就是谁享受这个权益啊，这样的话，你这个权益就激活了。那么在激活过之后呢，同样在这个真享加一的这个权益上面去选择你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医生啊，里边有这个2000多位我们副主任级别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线上医生啊，然后选择好医生过之后，这个权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啊。当然，这个无论是小病还是大病啊，都可以正常使用。小病的话是7×24小时，这个你的家庭医生，这个一直在线啊。那么大病的话，我们可以对接这个国内优质的这样的医疗资源啊，守护您的健康。
0: 嗯，
2: 好，那我搜一下试试。谢谢啊，
1: 好的。
0: 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洪磊就说，从副驾驶下车的时候被狗给咬了，有驾乘的保险能理赔吗？好，我们有请葛经理。
3: 驾乘的保险的话，因为是平安产险那边的产品，他如果买有寿险的意外险，如果被什么猫抓狗咬的话，是可以申请的。
0: 那您了不了解这个驾乘险，它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理赔？
3: 这个你要看具体的险种，因为有既然是理赔的话，还是要谨慎一点。
0: 我来关注一下网友，我们有不由天说。保全分为两种，一种是诉前的保全，另外一种是诉中保全。这个是他是介绍的产品，这个类型呢，还是留言方面的问题？有可能你们更熟悉一些他这个话语哈。好，我们有请孙经理。
4: 说的应该是司法程序对保单的这样一种操作。
0: 好，行，这位网友哈，我看您一直在留言，但是如果说您想和嘉宾直接的沟通，我建议您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这样的话可以更有效、更针对性的回答您的这个疑问哈，帮助您解决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网友我留言说，大病救助二次保险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平安人寿亳州分公司的地址在哪？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属于我们平安方面的业务办理吗？好，
3: 他讲大病补助是吧？
0: 对，葛经理，
3: 大病补助的话，我们这边不叫大病补助，我们这边叫大病保险的那个理赔。大病补助的话，应该是新农合那边的有个政策。
0: 咱们这边的理赔的话是怎么样办理呢？
3: 就是大病保险的话，就重疾险啊。重疾险的话，首先的话，你买的有重疾险种啊，而且险种要有效。而且这个得的病呢，要符合这个病种的这个条目之一，而且条件要符合，就可以申请了。申请的话，大病保险的话，受益人就是被保人本人来申请，然后提供被保人本人的账户、身份证，然后就行了。然后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你看你申请什么样的重疾，是癌症呀，还是脑中风后遗症呀，还是心梗这块儿？不同的重疾的话，它需要资料，有一些不一样。
0: 金额也不一样吧？
3: 金额的话是根据他买的险种，他买的保额，不一样。
0: 他问了第二个问题，平安人寿亳州分公司的地址在哪？
3: 地址的话就在我们那个威武大道的上，天星大厦的10楼。天星大厦10楼啊。
0: 感谢您的介绍。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特约赞助播出。
6: 监督执法。

0: 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那您可以就平安人寿保险相关方面的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说呢亳州也出现了很多代理退保的黑中介，不少的客户呢被骗取了高额的手续费，甚至呢个人信息被盗卖。那平安人寿有没有联合监管部门打击过这类黑中介？有没有向客户发起过风险提示？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孙经理。
2: 好，这个感谢客户的关注。因为代理退保黑产一直也是我们保险行业到我们公司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一旦客户被教唆被抬起这个去退保，首先损失的就是客户自己的利益，不光不能享受保障，而且还会被代理退保的黑产拦截一大笔这样一个费用。所以我们呢，也是我们亳州监管分局，其实也是这几年一直是在带领着我们各家保险公司去做代理退保黑产的这样一个工作。并且其实就是内部消息嘛，我们也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查出过几起代理退保黑产的这样一个线索。并且与我们监管和司法部门协助进行打击。
1: 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后续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想买一份保险保函。
1: 您想买一份保险保函？
3: 对。
1: 啊，
3: 保全对方的车辆。
1: 保全对方的车辆。
3: 百万有起诉。
1: 您是网友，我命由我不由天吗？
3: 是。
1: 哦，您这样，那您和钱总直接沟通，看您的诉求。
4: 我想问一下哈，这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是跟别人有债务纠纷是吗？
3: 对。
4: 是因为发生这个车险理赔事故了，然后有债务纠纷，还是其他的有债务纠纷？
3: 不是，是其他的债务纠纷。
4: 是企业的债务纠纷。
3: 个人的。
1: 其他的债务纠纷是吧？
3: 对，个人的。
1: 个人债务纠纷。
3: 对。
4: 那你现在想通过保险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结果呢？
3: 想买份保全，保全对方的车辆。
4: 是别人欠你钱还是？
3: 别人欠我钱。
1: 他名下有这个，对方名下有车，是不是保全对方的就是财产这一方？
4: 这个属于司法途径当中的一个环节，它不是保险啊。他没有办法通过保险的产品去保全对方的这个资产，这个是没办法去做到的，他只能在司法途径当中去通过司法的这个程序去完成这个啊。
3: 在火上线就认平安的和认房的
1: 刚才就是您说您这个诉求的时候，钱总说目前没有符合您的这个产品，符合您要求的这个产品。您还有其他方面的疑问吗？
3: 您也是我们对这块我
1: 们。哦，您说的是其他的可以购买。哦，那我们有请葛经理。
5: 然后这位客户那个他咨询的应该是我猜啊，应该是因为产险那边的业务，因为我们这边做的是个人的寿险。个人寿险的话主要就针对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然后寿命，然后保障。他讲保对方的车是吧？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范畴。
1: 那是我们公就是有其他分公司有这样的业务吗？
5: 我们公司没有这种业务。然后可以咨询一下可以咨询一下那个产险保险公司吧，他刚才说了人保啊什么的公司的，对吧？
1: 您之前去咨询过吗？喂，
3: 喂，
1: 这样，平安人寿这边的话没有这样的产品，那我们线下之后帮您转办到那个其他的财险方面，好不好？ 您还有疑问吗？
3: 乘务员说没有。
1: 哦，您就是咨询过其他的也没有是吧？
3: 对，乘务员说没有。
1: 为什么没有？
3: 对，
5: 因为我们是寿险公司，寿险公司它是针对个人，针对人的保险的。
1: 哦，是受理范围不一样，
5: 对，针对人、哦、人的保险。
3: 保全对方的财产。
5: 对啊，你一直讲对方的财产，我们是保人的。
1: 哦，好，那这样没关系。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转班到这个其他的这个保险公司，帮您问一问有没有符合您这个要求的这个产品，包括您说的这个法院这个起诉保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司法局来转班一下，好吧？
3: 哦，
1: 哎，好嘞，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易留言说，他说，请问买强制保险为啥保险员不给网上买？这个是属于寿险吗？还是车险？
5: 也是车险，
1: 财产险。好好，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有客户有疑问说，为什么刚买完这个保险就能接到其他的保险公司的销售电话，甚至精准报出自己的保单信息？那平安人寿在客户信息保护上有没有漏洞？有没有内部人员泄露客户资料的情况啊？发现之后的话会怎么样进行处理？公司是怎么样进行要求的？好，这个一方面的问题。谁来介绍？那行，
4: 简单去做一下介绍吧。
1: 钱总，
4: 是这样的，一般我们的客户信息的话，就是不可能会发生泄露的。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我们从员工的内部的角度来讲，哪怕是我们的这个续期保全人员，他们能够看到的也是不完整的这样一个信息。不完整的信息，所以他们的比如说他给客户沟通的时候都是通过系统类的然后这个电话去做一些沟通和交流所以呢这个是很难去提取到客户完整的这个信息的，作为我们的这个客服包括理赔人员都是这样的。这位客服讲到这个问题呢，他有可能会在通过我们的线上的一些网站通过我们的一些网站的咨询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之前公司也收到类似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客户的这种投诉然后我们一了解之后，因为客户在网上把我们的保单的信息放到网上，想得到一个很全面更全面的这个解释吧或者是了解，所以有可能会是这样。从公司内部不会去产生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无法去看到客户的整个的完整的信息的。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有网友博留言说，刚才郭阳的那个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是诉前的保全担保函保险公司收担保收费担保，大部分的保险公司应该都有这个业务。好，这样他的这个问题当时他的联系方式导播是留下来了，我们线下的时候会帮助他进行转办办理这个问题，也感谢热心网友的评论。那么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以及你也可以在每周一的周五下午3:00到3: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还有网友留言就讲他退保公司只退30%，找退保能退60%左右这样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线下帮这个转办到咱们这个业务然后帮忙回复一下，好吧？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6: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7: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8: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9: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7: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3: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4: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5: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6: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7: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8: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9: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7: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网易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接下来呢，为大家继续解读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小区里的电梯广告、公共车位出租、快递柜入场费等收益呢，常常是一笔糊涂账。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施行之后啊，这些公共收益就有了明确的归属。关于公共收益，条例做出了明确界定，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在扣除合理成本后，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具体包括停车场、公共场地、道路等共用部位经营收益，会所、游泳池、健身室、架空层等共用设施租赁或经营收益，电梯、楼道及户外区域设置广告所得，报废共用设施设备残值收入，共用部位被征收的补偿费，因共用设施被侵占损害所得的赔偿费用，公共收益利息收入等。
4: 电梯里的广告、公共场地的停车费、小区里的快递柜租金等等，这些收益属于业主共有。条例第28条明确规定，利用共有部位、共用设施经营产生的收入，扣除合理成本后，属于全体业主共有，每年必须按规定公示收支明细，接受业主监督。而且，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规定和合同约定，在属地社区指导、在业主的监督下，对小区的公共部位进行经营管理。
3: 公共收益的用途由业主共同决定，可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共用部位及设施的维修养护费用等。车位管理方面，条例规定，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应当首先满足本区域内业主需要，占用小区共有道路或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不得出售附赠。依法配建的人防工程，平时用作停车位的，应当向全体业主开放，不得出售附赠。维护管理所需费用从收取的停车费、租金中支出。未出售或未附赠的车位信息应当公开。在优先保障本小区未购车位业主需求后，仍有空余的，业主可根据实际需要增购。 近日，2026年全国气排球邀请赛在我市的润耕天下景区正式开赛，来自全国的18支中老年代表队齐聚亳州，以赛聚力，以球会友，用昂扬向上的运动风采点亮群众健身热潮。
5: 本次赛事由亳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牵头主办，亳州市中老年气排球协会、桥镇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等单位联合承办。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文体表演生动彰显了中老年人积极健身、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场上，中老年运动员们精神抖擞，默契配合，精准发球、流畅传球、凌厉扣杀、稳健拦网，每一次攻防都干脆利落、专业有序。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6: 我们昨天就过来了，场地条件挺好，亳州的球友也很热情，我们打球感到特别的有意义，输赢不重要，大家交流记忆开心最好。
7: 亳州它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有千年的文化的底蕴，不仅仅这个曹操在这儿，华佗在这儿，而且它还有非常有名的花戏楼，所以我们特别期待能到亳州来既参赛又旅游。
5: 本次赛事为期2天，设置冠亚季军及优胜奖项。
8: 气排球运动啊，作为一项集运动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越来越受到老年朋友和中年朋友们的喜爱。本次大赛啊，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展示自我的平台，也为增进全国各地市间的友谊与合作搭建了桥梁。我们呀，也想借助这次大赛，让 老年朋友走出家门，爱上运动，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
3: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桥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桥城区双拥办联合桥城区爱国拥军促进会组织志愿者走进了桥城区光荣院，开展庆八一双拥联谊会，为现场老兵送上节日关怀。
5: 会在舞蹈《祖国》中拉开序幕，现场气氛热烈，歌曲、舞蹈、诗朗诵等节目接连登场，精彩的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整场演出既丰富了老兵的精神文化生活，又营造出浓厚的拥军爱军氛围。
9: 每逢八一都有人来看望我们，节目演的都非常精彩，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关爱。
10: 老兵们保家卫国，奉献青春，值得我们永远尊敬。促进会呢，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军地共建、拥军活动。我们将汇聚社会爱心力量，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全力做好社会化的拥军工作。
3: 今天上午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现场呢回应了大家关心的公积金贷款、公积金提取还款等方面的问题。
5: 节目一开始，一位网友咨询缴纳物业费怎么提取公积金。
11: 缴纳个人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就是缴纳缴纳人和配偶只要提供播种室的就是物业费的票据，不能参加证或者是网上备案证明，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办理，每套房每次门店可提一次，累计就是最高不超过5000元。线上通过万事通，通过播种室公积金办局直营办理，线下到桥城区政府中心和市政府中心二楼窗口现场办理。
5: 现场一位网友咨询，我是公积金缴存最低基数是多少？
12: 现在呢，亳州市住房公积金最低的缴存下限呢是县区是276，然后就是那个个人加单位合计，然后市区呢是288，这个是现行的这个基数，是这样定的。
5: 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网友留言咨询租房公积金该怎么样提取。
11: 租房提取最高限额每年可以提取18000，就是每月都可以提一次，最高限额不能超过18000。本人和夫妻这个家庭也是最高不能超过18000，要是单职工的，凭无房证明或者是身份证通过网上万事通就能办理，要是夫妻双方也是通过网上包线下都能办理。
5: 现场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偿还房贷之后还有余额，想咨询能否提取账户的剩余公积金为孩子偿还贷款。
11: 可以作为父母家庭关系可以再次提取，提取额度就是以你的这个实际还款额为准。假如说小孩他没有提取情况下，剩余额度你都管提完。假如说小孩要是每年都在提取，剩余的额度只能你提取他的剩余额度。假如说他一年有的缴楼是有三万块钱的房贷，有2万块钱的公积金，那你只能剩1万块钱，只能你提取。
3: 高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如今呢，人人都在苦苦寻找养生良方，那其实啊，顶级的养生呢，从来都是修炼一颗与世无争的心。在咱亳州，96岁的吴颖爷爷彻底打破了高龄衰老的刻板印象，他没有三高，身手利落，闲暇写字读报，日子呢松弛又自在。爷爷还公开了6条简单易践行的长寿秘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轻松的效仿。
13: 这个没大办法，我大概能穿过去。
14: 96岁高龄还能喝酒吃肉，
13: 我还挺希望考上这老牛，公牛公牛是不错，真不错。
15: 平常能给他10块钱牛肉馍吃完，
14: 爱吃甜食，可身体不输年轻人。
16: 这是没有三高，跟年轻人一样。
14: 凭什么这么任性，还能活这么好？
17: 探访百岁老人，寻找朴实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市区立新路，看看吴爷爷都有哪些养生秘籍。
18: 不行，让人走着走回去。
14: 眼前的吴爷爷温文和善，很难想象兴致上来他还能熟练划拳。
13: 三斤肉，四斤烂菜，五块肉，挑起来八斤肉还。
14: 家里做了好菜，他还爱喝两口。
13: 有酸油菜，用火锅酸泡煮的红菌菇，倒上一小杯或者2杯，最多2杯红菌菇。 我就是不杀了。
14: 平时爷爷胃口好，睡眠足，生活规律，
13: 烫包子、粽子、烫糕，买的点心，我和真英爱吃的甜的了。
15: 能吃能睡的一天，我是两次，吃过早饭就睡一会儿，中午吃过午饭是必睡的。
14: 而在他看来，长寿的关键是内心充实，写字是他最大的爱好。
19: 从美食界讲讲鱼。
13: 有些擅长爱好的，你生活就比较充实，没有空虚的感觉。
14: 爷爷还常看海峡两岸，期盼有生之年见证祖国统一。
15: 出国看过一回了，第二天他中午又看，出国了就出国了吧，再看一眼。
19: 咱可能就和平统一。
14: 爷爷心里装着国家，对待生活却看淡得失，心态乐观又豁达。
13: 我好像有一个就是与世无争的这个。这个事情
15: 我羡慕，啥都能看得开。
14: 爷爷能安享晚年，这份幸福离不开子女常年贴心陪伴，尽心尽孝。
15: 虽然不会支持我以后都是我找的。我有一个啥感觉，你不管是啥我不留遗憾，他们在世的时候才能进到心。一旦他是真没有了，我说这点就没做到，那点没做到，到人这一辈子是遗憾。还有一个，你有个老的吧，就是一个家。说实在的，我跟他有时候还玩聊聊天。你要是如果没这个老的，你去跟人去说话你。
14: 采访结束时，我忍不住请教爷爷，到底有哪些长寿秘诀？
13: 生活不闲事，思想要饱满，个人要有爱好，按时休息，适当活动，还得有一群好友。我就能做到这几点。就管长寿，
14: 长寿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吴爷爷这份知足豁达的活法，才是最珍贵的养生之道。
17: 感谢爷爷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朋友都能健康长寿。
3: 那您的身边有长寿老人吗？如果有的话，欢迎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5523678联系我们，也让更多的长寿故事被看见、被分享。好，咱们换个话题。7月31号晚上，市委政法委牵头统筹公安、消防、城管、文化执法、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开展了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我们一起来看现场的检查情况。
5: 检查组采取随机突击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城区 KTV、棋牌室、台球室、电竞宾馆、网吧等夜间高频经营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检查现场执法人员逐项核查场所是否规范张贴未成年人进入警示标识，是否严格落实入场身份核验登记制度，严查是否存在违规容留未成年人消费违法行为。在市区紫金广场内的一家 KTV， 执法人员发现存在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现象。
20: 你三个都是事情
21: 一个了，
22: 一个了，十七。
5: 执法人员现场固定证据，核实情况，下一步将依法进行处理。
23: 通过刚才我们联合检查，发现咱这个场所，公寓的场所，有那种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
5: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不仅严格执法，更注重普法。他们现场向经营者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条款，要求经营者务必算好法律账和良心账，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坚决杜绝侥幸心理，从源头上阻断未成年人与不适宜场所的接触。
24: 要未成年人入住，必须落实五必须啊，就要按照要求登记，入住还必须落实公安系统。
5: 据了解，七月份以来，市委政法委牵头已经组织两次检查，后续将持续凝聚多部门合力，强化检查监管力度。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行为，将始终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筑牢未成年人成长防线。
3: 近日在亳州广播电视台举办了一场急救知识公益培训，志愿者们手把手示范，细致地拆解动作要领，员工们也是沉浸式地学习心肺复苏等急救知识。
5: 培训现场核心教学围绕员工生活中的刚需技能展开，是红十字会志愿者王德志重点实操教学心肺复苏急救技能，纠正不规范动作，让大家彻底掌握黄金救援时间内的自救互救方法。
25: 按理用力部位是在张嘴这个位置，按理说我们垂直下压，这个是利用上半身整体力量连续按压30次。
5: 针对大家长期关心存在疑惑的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志愿者也进行了全面的科普。 通俗易懂的讲解，真实实用的案例，直观的实操教学，让在场的所有人收获满满。
0: 献血其实对自己的身体是有益的，并且呢，我也明白了这个血液啊，对一个危重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你的一袋血可以挽救他的一个生命。
1: 这次培训过之后呢，也学会了怎么救，怎么去科学的施救。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用到我们今天学到的知识，去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人。
5: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急救科普公益宣讲活动，让人人懂急救、人人会急救、人人愿奉献成为常态，用专业守护生命，用爱心温暖亳州这座文明之城。
2: 经过这样一个培训，大家能在日常生活中能处理好常见的，你比如说出血，比如说这种骨折，现场的急救，包括猝死，现场急救。能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进行一个干预，能可以很大程度的提高救治率，能挽救这个生命。
5: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呢，既需要手艺人的坚守，也需要走进大众的视野。在咱们亳州啊，市级非遗传承人黄学信凭借着一把剪刀和一张红纸，不仅剪出了栩栩如生的艺术世界，更通过免费的授课，让古老的剪纸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4: 不用画稿，图案全在脑子里，剪刀在红纸上游走，如行云流水。在牛市社区剪纸教学点，年近70的亳州剪纸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学信正在向学员们展示他的绝活。短短几分钟，一个饱满圆润、寓意吉祥的葫芦便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大家眼前。
6: 剪纸是天马行空的艺术，比如说我手上这幅剪纸，看似它是葫芦，但是葫芦里面有寿和喜，它代表着福禄寿喜，这里面不仅有技巧，更有咱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
4: 从艺50余载，黄学信不仅刀法娴熟，更致力于让这门手艺活起来。近年来，他坚持开设免费教学点，为大家讲解剪纸背后的文化寓意。从退休老人到青年儿童，越来越多的人在他的指导下拿起了剪刀。
20: 每天呢，都想拿着剪子剪一下，剪着以后我都给送给他们，送给朋友，感到自己很高兴。
26: 现在有些小动物，比如说小鸡、小狗，然后有小老虎，还有小兔子、小鸭，我看着都完剪出来了。
4: 在黄学信看来，剪纸不应只是束之高阁的艺术品，更应该是融入现代生活的活文化。他尝试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创作出既有传统韵味又符合时代气息的作品，让年轻一代也能爱上这门指尖上的艺术。
6: 剪纸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宝贝，我有责任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让一张张红纸剪出咱们亳州的故事，剪出时代的新风。
5: 最近这几天可以说非常的热，那么本周的天气又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几天我市将持续高温天气。
17: 预计7日前，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8到9日有一次阵雨或雷雨过程，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受副高控制，气温较高，7日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6到39度，周后期受降水天气影响，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最高气温33到35度。
5: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需防范高温、降水、大风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设施、农业等的不利影响。未来几天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分别是：8月4日周二晴到多云，27到38度；8月5日周三多云到晴，26到37度；8月6日周四多云到晴，26到37度；8月7日周五多云到晴，27到37度；8月8日周六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8到35度；8月9日周日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3度。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3: 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固阳县义门镇的梁先生向固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地通过镇政府包出去十多年了，约定每年十月一号前把租金发给我们，这么多年就第一年准时支付了租金，去年的钱到现在还没有打，请帮助。梁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固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联系了，是在镇政府里姓黄的。
1: 啊，他联系怎么跟你说的？
2: 他不就等着，
1: 让等着。
2: 哦，
1: 有没有说时间呢？
2: 没说时间。
1: 也就是说，去年的2025年10月1号之前应该发的，到现在还没有发，对吧？
2: 对对对对。
1: 那
2: 这老百姓都值得的地吃喝拉撒，包括医疗那啥不值得的地钱，那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儿嘛。然后他这弄的没影了，可见。
1: 他跟你联系也没有跟你说具体日期是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一直拖到现在呢？
2: 他就说没有钱。
1: 没有钱。
2: 啊。
1: 他这个地是包出去了不是吗？
2: 不知道，咱不了解情况。
1: 他要包出去了，这个钱不应该是镇里面出啊，应该是谁承包这块地，谁把这个钱给到镇里，镇里再分拨给咱们这个农田的承包人呀、
2: 啊。据讲，地包给人家了，人家钱也给付过了。
1: 别人把这钱付给镇政府了，但是镇政府还没有给咱们农户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哦，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没有收到固阳县政府的回复，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发。您这样，他们既然跟您联系了，到时候您要不再跟镇里请联系着点，然后看什么时候能够发，好不好？
2: 哦，谢谢您啊、嗯。
1: 哎，不客气。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2: 哦，谢谢您。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对呀，对呀。
0: 好，有网友在我们又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给大家打招呼哈、啊，大家下午好，主播你好，这位网友你好，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包括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观看节目的网友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魏女士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魏女士反映啊，她说自己是上善明郡小区的业主，自家的房子空置了一年多，物业照常收费，跟他们协商啊，可以适当优惠点，他们也不给优惠。第二个问题呢，是他们小区公共区域的收益物业也没有公示。第三个问题呢，是小区物业收费太高，请问这是按什么标准执行的？物业服务达不到，怎么维权呢？那魏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些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昨天早上是前天早上有一个人给我联系了，他说的回头他们去协商一下子，他说协商一下子，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联系过以后，他讲的就是规定的就是1块1，他说上下浮动20%嘛。
1: 嗯，
3: 屋里咱这小区也不是说非常高档的小区，屋里他这政府规定1块1，他这为啥要收到1.3块多呢？他说的咱小区住的还1块5嘞，他说的，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小区，我就感觉到现在我又下岗，然后呢经济压力特大，小孩又上学，物业费太高了，也承受不了。
1: 行，他们回复说是可以帮您去协商一下是吧？
3: 他说协商，但是目前还没有回信息。
1: 哦，那这个公共收益物业没有公示这个问题，他们给您回复了吗？
3: 没有，他说的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说回头去问一下。
1: 好。那他们说这个物业费是按什么标准执行的了吗？
3: 他就说咱播州这边村上面就是规定的就是1块1上下浮动20%，就是1.3块多嘛。
1: 啊，1.32块。
3: 嗯。
1: 行，那这样魏女士，等他们帮您协商过之后，看这个协商结果，好吧？
3: 嗯，行行行。
1: 嗯，行，好的。
3: 嗯，好嘞，
1: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嘞，好，谢谢，嗯。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 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双沟镇的赵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问题啊。哦，这位赵先生他说他是一位河南省的村民，孙集村啊有一条300-400米的断头路，还是泥巴路的。因为这是去亳州的必经道路，不少村民都在亳州买房了。这个问题去年通过市长热线反映过，回复说双沟镇政府已经报上去了，但是现在迟迟没有动静，想问问进展。赵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桥城区的我联系了，联系了。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俺这个路我看看了，他没说什么时候修。上过人民政府也给我电话了，他说治不了。
1: 修这条路现在还没有指标是吧？
4: 啊。
1: 那这个是村村通吗？还是说是村内的道路？
4: 这个道是断头，是断头路。俺河南的地方都修到俺河南地位了，是吧？
1: 啊、
4: 哦。安徽的地方没修，都有300-400米。
1: 我这边双沟镇政府有回复给您说一下。
4: 你说。
1: 啊，他说经过核实，目前双沟镇暂无修建道路项目，下一步双沟镇将积极争取建设项目，待争取到项目后，将优先考虑修建该路段。如果群众急需修建，也可以由群众代表组织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进行修建。另外，由于该条道路中一部分属于双沟镇，还有一部分在河南境内，双沟镇在修建时也只能修建本省部分，这是他们的回复。
4: 是，你双沟镇不能修吗？河南地方，河南地方修好了。
1: 哦，现在河南这一部分已经修好了。
4: 是的，因为俺村反正东门跟亳州走路有点不方便，两趟亳州，俺河南都修了多么的返回去了。
1: 您那一块修路的时候用的是什么项目，您知道吗？
4: 俺那是交通局的修的村村通。
1: 哦，你们那是村村通。
4: 是的，俺庄头俺那人，是俺咱们是人家是个邻居，我们这边的就修了了，就那样了。俺买双沟，买那亳州就十来家买的亳州，他说亳州有点不方便。
1: 那交通局跟您联系怎么说的？
4: 交通局他没说什么，他说他看这条路了，他说这条路，他说有这条路，他说不错。他有路网，他看了，他没说什么时候修，也没什么，他没怎么说。
1: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是收到了双沟镇政府的回复，他们是这样回复的。那这样，赵先生，不客气，如果说以后他们有项目或者说这个项目到的话，那可能会优先考虑这条道路，好吧？
4: 好，谢谢，您费心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对，好。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农村人老柴他说：“请问一下，空置房，可要交物业费了？按照现在的规定哈，是需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就算您现在这个房子没有住，是空置的话，那依然需要交这个物业费。”但是呢，您可以跟物业友好协商，就是看，因为您这个房子在空置，您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能不能让他们给您打点折扣，就是优惠一点。但这个优不优惠呢，是你们双方，就是业主和物业公司、物业管理公司，你们之间的这个友好协商的结果。如果说他们不愿意优惠，没有规定，也没有法律的支持让他们给予您这个空置房物业费的这个优惠的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李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自己59岁了，之前在村里啊是计划生育专干，干了13年。之前村里进行登记的时候啊，由于自己记不清了，就报了一个9年。 后来家人给说的是干了13年，现在这个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干了，请问自己该怎么进行更改呢？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5: 没有啊。
1: 还没有跟你联系。桥东镇呢？
5: 桥东镇也没有。
1: 您当时报的时候是报给谁了？
5: 不是说在报
1: 啊，
5: 他当时问我你，我这个随便的问了，我说你干了给8-9年，我十来年，现在我不知道，我脑子从上海出事，脑子里的毛病，我说你说多少年是多少年吧，我管不上，回来以后一去，回来一问我家属，13年一年不少。
1: 哦，那这个报这个年份是以后有补助还是？
5: 啊，对，以后有补助。
1: 哦，您这个是报到村里了是吧？
5: 村里边的以前那快递
1: 啊，
5: 我以为他跟我说的话都是没在意，到时候我问他，现在他还不干了。
1: 现在享受到补助了吗？
5: 没有，我到明年呀。
1: 啊，到60岁之后就可以享受了是吧？
5: 那对，到60岁的生日，我就是请别人，对，以前我没在一块干嘞，人家都拿到了呀，60岁了。
1: 哦，他们60岁都已经拿到了。
5: 哎，对，我以为别到时候再麻烦你们，那么做都麻烦了，就是太麻烦了。
1: 哦，行，那这样，李先生，刚才我查了一下，目前来说还没有收到桥城区政府的回复，您说也没有跟您联系，我这边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分析一下，好吧？
5: 啊，那谢谢你，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啊，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咫尺天涯，他说孩子去年在博物高中高一办的休学，今年不想上了，办了退学，请问学费给退吗？这位网友，您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到学校去咨询一下哈。因为这个博物高中它应该是民办的这个高中吧？之前市里面出台过这个，就是亳州市民办中小学的相关的这个退费的政策。到时候您可以到学校去问一下，看能不能参考这个退费政策。您的孩子在不在这个退费的这个范围内，您可以去到学校去问一下哈。如果说在咨询过程中，或者说您还有疑义的话，您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帮您向教育部门进行转办哈。亳州桥城区柴家沟 A 区的还原房什么时候能交付？拆了11年了，这位网友。柴家沟 A 区之前在住建部门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是不是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哈？是不是柴家沟 A 区的哈？是 A 区是 B 区啊？之前但具体什么时候能够交付，这边是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哈。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到住建部门咨询一下住建局哈。华佗小区还原房过渡费多次去办事处，办事处不给一个准确的处理时间，4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放。还原房过渡费的问题，同样啊，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551234、551116、553270和553271。因为这个呢，我们可以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咨询。现在我们这边可能也不能给您也更准确的这个答复哈，我们得帮您咨询相关主管单位，来帮您问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发放的这个准确时间哈。主播有咱们这个栏目帮忙挺好啊，也感谢您对节目的认可。还是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或者是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1-1234、551-1116、553270和553271。

门主说自建房报名报不了，有准确的答复吗？自建房，您是在市区的自建房吗？市区自建房您现在报不了，是因为他得通过这个线上系统进行审核，可能您的自建房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就没有房产证。咱们之前叫房产证，现在叫不动产登记证。如果说您有这个证的话，它后台是自动获取的，自动获取，这个不需要您再去开证明啊，来回跑腿了，就是不让咱们这个家长朋友再来回跑腿了。现在报名，只要您把这个信息给报上去，它后台就能自动审核了。您报不上的话，那这个就是在后面啊，就没有相应的这个数据了。就是像您如果说没有这个不动产登记证，那后台就抓不到您的这个相关信息啊。您可以到所属的学区学校啊，应该线下学校您看一下在现场能不能报名哈。一般情况下这个现场应该也是留有相关的这个通道的，您可以去看一下哈。

这位网友说，对的，没有房产证，对，和我刚才判断的一样哈，已经开了证明了，但是提交不了。您这个之前登录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报名系统啊，您应该知道它是有相应的对应的证明材料的，就比如说他让您提交这个不动产登记证的这个材料，然后可能让您提供的就是不动产登记证的一个编号就可以了，但是您这个证明呢，他证明他也没有编号，哪怕是证明有编号，他也不在不动产登记这个系统当中能够查到您的信息，所以说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您在这个互联网上您是这个证明上传不了的，所以说最好啊，您到孩子所属的学区的学校啊去问一下啊，去咨询一下，现场去咨询啊，可能是现场都会有这个值班的这个老师，或者是招生的老师在那儿，您可以前去咨询一下哈。

玉水家园西门门口长期有小吃摊煤气罐啊，不是啊，这是打错字了哈，长期在西门放着，存在安全隐患。这位网友，您这样，您现在拨打50234吧，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我们可以帮您向城市管理部门进行转办哈。因为您说这个长期存在着小吃摊的问题，可能跟这个城市管理让他们去。到现场去查一下，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反映一下您的问题，我们帮您直接转办到市城市管理部门。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米朵他说怎么报名志愿者？报名志愿者的话，您是在哪里上班？你们单位应该有工会，您可以通过工会咨询一下。我们之前好像就是通过这个工会来注册的这个志愿者哈。您可以问一下你们单位这个工会组织哈。
1: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来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米朵说开学大一想参加志愿者活动怎么报名？开学大一的话，您得到学校去问一下。学校的话应该是到团委吧，校团委您咨询一下，这个志愿者活动。每年学校应该都会组织开展相应的这个志愿活动，还有社会实践活动。在大学当中，像这种志愿者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您在大学可能会参加学生会啊，或者说会参加社团组织啊，学校里面的这个社团呀，都有可能会开展相应的志愿活动。到时候如果说您想参加相关的这个社团，或者说参加相关的活动的话，您可以到大学之后，然后找相应的社团，或者说您到时候可以直接去学生会啊，去问一下学生会每年会不会组织相应的这个志愿者活动哈。

0: 为什么五马新街这个路口都好几年了没有装红绿灯？您这个问题之前反映过吗？您如果说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咨询一下。您说这个五马新街是五马镇街上的某一个路口吗？还是说跟这个311国道相交叉口的这个路口呢？一般国道设置这个红绿灯啊是有相应规定的，所以说不知道您说的具体是哪个路口。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俺儿采血大姨想办那个，想就是咱播种的内容志愿者加一下。
0: 刚才在线上也听到也看到您之后又留言了哈，您说孩子马上上大一了，是这样，刚才在线上也说了，孩子想参加这个志愿者活动啊，可以到大学之后，大学去报名，报名过之后，他有学生会，有学校学生组织的社团，他呢会有
1: 因为咱这个博主现在也有志愿，就是当志愿者嘛，咱这个就是南湖那边有个体育馆，五月8月25号有一个那个篮球比赛，他那边志愿者吗？
0: 他呢？
1: 从哪地方报名？
0: 这个可以帮您咨询一下。一般情况下，您说的这种志愿者，在咱们亳州的话，可能还也是团市委在组织相应的活动。
1: 就是他就是当志愿者，一会儿入党。
0: 行，那这个刚开始您刚留言，我以为是在哪个单位上班呢？行，
1: 就是我儿子采血大姨，
0: 我们可以帮您咨询一下，好吧？
1: 好，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之前我们单位去注册志愿者的时候，是通过网上微信小程序一个平台吧。应该也是通过这个团委部门来进行，工会部门、团委部门来进行注册的。具体我们可以帮您先咨询一下，好吧？
1: 好，行。
0: 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去年申请的购房补贴怎么还没有发放？去年申请的购房补贴，您看您申请的购房补贴，申请通过了吗？如果说审核通过了的话，那这个就只要等待这个打卡发放就可以了。如果说有相应的专项资金，那这个可能快一点。如果说确实有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可能会等待一段时间，但是只要是审核通过的话，那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没有什么问题，最终会打到您的这个卡上的。如果说您符合相关条件，又符合相关政策，然后审核又通过的话，这个您可以选择等待，或者说呢，您现在拨打栏目热线，您留下您的信息之后，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咨询一下，看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打卡发放时间。311国道新街路口，311国道，这国道上这个设置红绿灯应该是有相应的这个技术规范的。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咨询一下交管部门或者是交通部门，看国道上这个设置红绿灯是哪个部门在主管哈、啊。那个部门主管的话，看像您所反映的这个311国道和五马新街这个路口，看符不符合安装红绿灯的这个条件哈。小孩开学三年级，从乡里转到城里需要什么手续？有购房合同，有学区。首先要确定您孩子要转的这个学校有没有空余学位。如果说有空余学位的话，这个应该是走线下进行，到学校去咨询报名。如果说您可以到学校问一下，如果说连空余学位都没有，那可能您这个转不到这所学校来。然后如果说您去报名的话，可能安排相对就近的这个学校来供孩子来选择来就学哈。您可以先到学校去问一下有没有空余的学位。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导播呢会记录和转办。明天早上7:40，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国研农业保险公司，也希望大家关注。也同样希望您在明天的15:0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 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6: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四十二集，方南觉得范蠡违反了以前的经商原则，他不解地问：“大哥，原不是说在没机会做大生意之前，小生意也不能耽误吗？如今怎么就不接小单了呢？”范蠡笑了笑：“
5: 我已经瞄准了一条大鱼，有了这条大鱼，我们的马场就活了。”
13: 子规懵懂地道：“
14: 这条大鱼在哪里啊？它能来吗？”“
5: 钓大鱼之前，要屏息凝视，心无旁贷。”
13: 范蠡笑看着他们：“
14: 那要多少马匹才算大单啊？”“
5: 30匹以上。”
13: 方南和子规同时瞪大眼睛看着范蠡：“
14: 啊，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13: 范蠡笑得更加沉静：“
5: 为期不远了。”
13: 生意忙了起来，为此范蠡他们一般不回家吃午饭，谁回家了就将午饭带到商铺去。今日子规回家取东西，正逢午饭时分，邹图氏便让他早些吃饭，好给商铺带饭去。子规吃过午饭后，却坐在门前看着那条小路发呆。邹图氏提着饭篮问：“
15: 子规，怎么不去商铺啊？”
13: 子规接过饭篮放在一旁说：“
14: 刚吃过饭，谢谢再去。”
13: 邹图氏探头朝小路那边看了看说：“
15: 莹莹最近每天都来找我学纺纱，近日怎么还不来呢？”
13: 子规若有所失的：“
14: 莫非她生病了？”
13: 邹图氏说：“
15: 不会吧，昨日还好好的呢。”
13: 邹图氏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15: 要不你送完饭过去看看，顺便给他家送点粮食去，也算俩怪可怜的。”
13: 子规豁地站了起来，满心欢悦地答应着。邹图氏从里屋取出一袋素，子规拎起粮袋与饭篮飞快地跑了。邹图氏看着他的背影笑着说：“
15: 这小鬼头有心思了。”
13: 勾践自前几日见到惠游之后，便陷入一种迷惑与欲望之中。那女子到底是谁？她为何酷似西施，又不是西施？ 他与西施有何渊源？如果是……他正在悬想之中，刺探着女子下落的侍臣来报：
16: 启禀主上，小人已经查明那女子的来历，她确实是王后的人。
13: 勾践正要再问，忽闻外间通报：
17: 王后驾到。
13: 勾践闻声即屏退左右，此时王后已走了进来。他施过礼后就满脸喜气地说：
15: 听说王上祭祀时天籁齐鸣，祥云临照。
13: 勾践踌躇满志地说：是的，那是祖先诱我越国，不日就要迁都了，王后在忙什么？王后笑了笑：
15: 臣妾能忙什么，还不是一切围着王上转。
13: 勾践定定地看着王后说：那你的影子卫队又在忙什么呢？王后道：
15: 他们都为越国尽忠。
13: 很好，王后是周氏之后，有的是资本辅佐寡人，只是不要做过了头。王后闻言一时答不出话来，勾践转过身去，边走边说：把那个

0: 酷似西施的女人送到寡人宫里来。王后瞪着勾践的背影说，
1: 王上，你……
0: 她不由得站起身来，急切地说，
1: 使不得，你是个危险的女人。
0: 勾践回过头说，寡人当然知道，自古就没有哪个女人对男人来说是安全的。王后追在勾践后面说，
1: 王上，臣妾可以为王上物色绝色美人。
0: 寡人就要那个女人。
1: 她坏了咱们越国的事，已被处置。
0: 勾践转身看着王后一笑，寡人相信王后费尽心机找了一个酷似西施的女人，绝不会轻易毁掉她。王后颓唐地说，
1: 是啊，臣妾花了好几年的功夫精心培养了一颗棋子，却走了一步败棋。
0: 桃山村虽然地贫人稀，可村落的地势与位置却为范蠡所看重，特别是村边那条小溪更是桃山村民的福脉。小溪不过一跨之宽，莫溪之深，它好似一条玉带绕村南而过，一年四季清水长流。女人们洗衣洗菜都在溪边，到了夏季更是男人与孩子们洗澡擦身戏水的好去处。子规没有先去商埠，而是绕道去了莹莹家。经过溪边时，两个边聊天边洗衣的女人见了，打趣地问，
2: 大少爷是去找莹莹姑娘吧？
0: 子规一听霎时红了脸，他装作没听见，只顾低头快步走过，身后两个女人看着他的背影大声笑了起来。到了莹莹家门前，他放缓脚步平静了一下心情，才走入门去。莹莹听到门响迎了出来，子规见她满脸愁容，一问才知原来是爷爷生病了。子规安慰她说，
3: 别怕，父亲懂医术，我去叫他来给爷爷瞧瞧。
0: 说罢他放下粮袋就去了商铺。范蠡听说老阳关病了，连忙扒了一碗饭带着方南去给老阳关看病。子规愣了一会儿，也匆匆地尾随而去。范蠡他们进得茅屋，见老阳关浑身发烧，昏聩沾雨，他给老阳关切了切脉，问莹莹是否给爷爷吃过药。莹莹说，
4: 你请郎中看过，
0: 并端出药渣给他们看。范蠡捡起药渣。

0: 远道而来，先喝口水，之后我们再小酌一回。
1: 霍管家说，
2: 不客气，在下饭已吃过，我东家要得急，我们就直接谈生意吧。我是为马队而来。范蠡道，
0: 啊，也好，那么贵豪需要多少匹马？
2: 霍管家道，至少30匹，能调40匹更好。
3: 他以为这个数目会吓到朱公，哪知范蠡微微一笑，轻描淡写地问，
0: 可够用？猪不够还可多些。
3: 如此气派已弄得霍管家瞠目结舌，他尚未说话，范蠡又接着说，
0: 价格也好商量，但马队一路的膳宿安全就需贵号费心做保了。
2: 霍管家连忙点头道，好说好说，呵呵，那么朱公肯以什么价成交呢？
3: 范蠡沉吟片刻说，
0: 既已承诺优惠，那就以每匹马8刀币成交吧。
3: 霍管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跑这种长途，他们以往请的马队最少每匹也得20刀币，这朱公是……正疑惑间，一旁的方南子规同时抗议，
4: 这么低的价格，我们的马队如何维持下去啊？
3: 范蠡看了看他们，笑笑说，
0: 第一家顾客嘛，不赚钱也要接啊，生意不光为赚钱，还要图信誉，交朋友，以后彼此就是老客户了。
2: 霍管家连连点头说，嗯，那是那是，以后我们将计的运输就找你们了。
3: 子规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扭身便走出店门，方南也气鼓鼓地跟了出去。是晚，范蠡将方南子规叫到一起，将这趟运输生意交给他俩。见他俩气还没消，范蠡打趣说，
0: 青蛙鼓气是为了延长呼吸时间，你俩鼓气是为什么呀？
3: 方南低头不语，子规气呼呼地说，
5: 我们怎么想也不明白父亲做的是什么生意。
3: 范蠡笑呵呵地说，
0: 你们若能高我一筹，不就能理解了？
3: 他见两个愣小子瞪大眼睛看着他，就问，
0: 你们说咱们的马场是卖马赚钱还是运输赚钱啊？
3: 方南子规不约而同地回答，
5: 当然是卖马赚钱。
3: 范蠡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0: 着啊，两个傻小子不问呀，那运货不赚钱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关键是要将马安全地带到南方，接货之后再找买主卖掉，这才是大生意啊。
3: 方南子规这才恍然大悟，两人不禁抿嘴而笑。此时外面传来拍门声，方南脱口而出，
4: 二哥回来了。
3: 他与子规都抢着去开门，果然是一时送盐回来了。他一见范蠡就说，
6: 大哥，我又找到了几家客户。
3: 三人听了都很兴奋，范蠡让方南子规早些去睡，他要听听一时送盐的经历。说话间，邹图氏已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端给一时，一时边吃边聊，他毕竟跟随范蠡多年，他们无论谈论什么总能相解相气。第二日天刚破晓，方南子规就带着几个故宫与马队随同霍管家一起奔赴楚国。卧于床上的惹儿攥着胸前的小金笛似睡非睡，这些年来支撑他的最大精神支柱便是寻找范蠡。晚帝与王公寻找的失望给了惹儿致命的打击。朦胧间，西施轻轻走来，他轻叹一声，
7: 如果有一日姐姐不在了，你一定要将小金笛交给范大人。
3: 惹儿挣扎着睁开了眼，他霍地坐了起来，与其如此半死不活地过着，还不如拼死出去找人。 范大人那么大的本领，绝

0: 绝不会销声匿迹，说不定走出江府的深宅大院就能寻到他的踪迹。惹儿顿时来了精神，他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些首饰，随便拿了几件衣服打成了一个包袱。正打点着，传来了僵硬的咳嗽声，他连忙将包袱藏起，重新躺回到床上。子豪读书了，范蠡将他送进桃山唯一一位私塾先生那里去学习。日近黄昏，子豪从私塾回家时，遇到几个大孩子正在欺负一个小孩，他路见不平，冲过去便将被打的小孩拉了过来。那几个大孩子见状，呼啦一声一起扑向子豪。此时恰好莹莹从村头走过，见他们打架，便将子豪拉回家去。邹图氏见子豪衣衫撕破，嘴角流血，他先谢过莹莹，便问子豪发生了什么事。子豪仍是气鼓鼓的，他分辨说，
1: 那些人太坏，几个大的欺负一个小的，我看着不平才动手的。
0: 莹莹一旁证实，
2: 是这样的，要不是子豪帮着，那小孩不知被打成什么样呢。
0: 邹图氏便为子豪擦着嘴角的血迹，便说，
3: 扶弱临强，帮助小孩这是好事，但不能动手啊。
0: 子豪哼了一声说，
1: 哼，要是霍有姐在家，她肯定会帮我。
0: 邹图氏听了，即刻将后面的话咽了下去，连忙给他擦伤换衣。子豪愤愤地挣脱开他，自己回房换衣服去了。莹莹不知道惠由是谁，她见邹图氏沉默不语，知道他心中难受，于是岔开话题道，
2: 方才外面起了风，我给爷送衣服时见你家周公站在山坡上，好像有什么心事，我在后面叫他，他都没听见。
0: 邹图氏回过神来，说他该去做晚饭了，他边忙碌边请莹莹留下吃晚饭。莹莹说还要回去给爷爷做饭，于是闲聊几句就告辞出门了。楚校尉踌躇再三，终于下了决心将惠由约到西山小树林中。多年不见，如今仅存的师兄，惠由不禁边走边回忆起他们当年一起习剑的时光，那真是一段诡谲又青春难忘的岁月。他沉默了一会儿，好奇地说，
3: 师兄，当年你们真的没看出我是一个女孩？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到的是亳州市气象台今天发布的高温天气预警。

0: 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9:05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内，市区及桥城区古井镇、延吉镇、十八里镇、官塘镇、双沟镇、古城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将达37到39度，请注意防范。接着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8月3号，中国铁路上海局发布最新消息，新建淮蚌高铁、赴淮高铁全线接触网8月4号8时正式通电。这则消息对利新意义重大。赴淮高铁途经利新，设利新站，本次全线通电是高铁通车前最关键的节点，也标志着利新高铁进入到通车倒计时。记者从事工信局了解到，近日我市4家企业产品获评2026年第一批安徽首批次新材料，目前全市累计获评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9个。为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安徽省农村商业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现已接受申请，符合条件的学子可于7月15号至10月20号提交申请，申请人可以登录生源地助学贷款服务系统安徽农经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也可以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农商银行网点现场申请。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近期我市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出现持续高温天气。8号至9号将会迎来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高温将会有所缓解，最高气温33到35度。市招生考试中心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自考毕业材料8月6号正式开始发放。8月6号起呢，大家可以带着提交毕业申请的资料前往自考办现场领取，需要本人到场携带身份证原件。提醒大家先核对自己的准考证的开头数字，提前致电咨询办公时间，避免白跑一趟。8月6号晚上，郭河夜话先导区举办原始部落狂欢派对，免费向市民开放，市民可以在畅游博州小程序预约报名。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82整点资讯，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记者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S24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土建设施工项目已经开启招标。目前省水利厅协同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赴省福子岭水库管理处开展安全生态智能三大坝国家级建设试点专项调研督导工作。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最近一周呢，淮河以北有持续性的高温，局部地区将会达到37到39度。8号以后呢，全省将会迎来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的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四十三集，楚校尉苦笑着，
9: 那时咱们那帮人的命都是王后救下的，为了报答王后的救命之恩，已经苦练剑术，哪还有心去分辨男女啊。
8: 惠游充满感情地说，
10: 惠游永远难忘师兄细心呵护我的那些日子，每当我支持不住那些残酷的训练挨师父罚时，都是师兄帮我求情。
8: 楚校尉看了他一眼，惠游对已逝时光的回忆让他的目光变得格外温润，他满怀感情地说，
9: 第一次得知你是女儿身时，师兄弟们都惊呆了。
8: 阴差阳错间，他们竟路经文仲墓，惠游一见墓碑驻足说，
10: 好，文丞相的墓就在此处啊，师兄咱们来祭拜一下吧。
8: 楚校尉顿时一脸阴郁，
9: 走吧，用不了多久我们都要等着别人来祭拜。
8: 惠游转身看着他，不明就里，他笑笑说，
10: 师兄又来逗我，

0: 或许因心情太好，惠游不但没多想师兄的话。来到那片苍莽树林时，他还与树上的鸟儿一唱一和地对鸣起来。楚校尉再难掩饰自己沉重的心，他突然拔出剑来，脸上毫无表情地说，
1: 咱们过招三十，你若能抵挡住我三十掌，我放你走，若不抵我三十掌，就认命吧。
0: 惠游瞪大眼睛看着楚校尉说，
2: 师兄，你……
0: 楚校尉剑眉高耸，语气变得冰冷，
1: 拔剑，休要多言。
0: 惠游还是不肯拔剑，直到此时他才明白自己的处境，于是悲沉地说，
2: 我又明白师兄亡命难违，师兄你就杀了我吧。惠游这几年来因为担心暴露身份，从不敢练剑，如今肯定逃不过师兄的三十招，惠游若存侥幸之心与师兄动手，反而会带着愧疚而死，惠游无父无母，无兄无姐，从小视师兄为兄长，惠游绝不与师兄动手。
0: 楚校尉听得满心疼痛，他咬着牙说，
1: 这是你自找的，发了誓要效忠王后就得从一而终，即使背叛了他，你就该逃得远远的，为何还要回来送死？
0: 惠游流着泪说，
2: 因为我除了忠心还有良心。
0: 楚校尉用剑直指惠游胸口说，
1: 我们杀手的心是不能有感情讲良心的，他就应该像剑一样冷酷无情。
0: 惠游不避不闪，他盯视着楚校尉说，
2: 师兄的心若是像手中的剑一样冷酷无情，惠游只怕早就没命了。
0: 楚校尉的手抖动了一下，仍然向他刺去，惠游胸口的衣衫渐渐阴出一抹嫣红。他靠向一株大树继续说，
2: 当年我与师兄弟们奉命杀西施，也是怀着对王后的忠心与对越国的热爱，可是后来王后为了灭口，用毒酒将师兄弟们一个没剩全毒死了。
0: 楚校尉被他说的心乱了，他的手抖得更厉害，可手中的剑却越刺越深，他红着眼睛说，
1: 别说了，你不接招会死得更快，我的手只要稍一用力，剑锋就会刺进你的心脏。
0: 惠游抹了一把泪说，
2: 后来我去了范大人家，我才知道什么是爱国爱民，西施为了越国忍痛抛弃自己的父母情人，到了吴国他贵为王妃，享尽荣华富贵，还是一心惦记故国，一再帮助故国，好不容易盼到越国复国了，却惨遭了毒害，而杀他的就是我们。范大人对越国的贡献是所有越人有目共睹的，他为什么要退隐，就是因为他感觉到了危险。
0: 楚校尉嘶吼起来，
1: 那是他危言耸听。
0: 惠游直指远处的文仲木，痛心地说，
2: 师兄你别再自欺欺人了，难道文丞相的下场还不足够证明范大人的智慧吗？你看看那木上的青草，他们为什么无风而飘动，那是在倾诉，在悲鸣。
0: 楚校尉的心完全被惠游说乱了，他烦躁地说，
1: 你死到临头还啰啰嗦嗦说这么多别人的事干嘛？惠游，看在咱们师兄妹一场的份上，有什么未了之事就说吧，师兄会尽力成全你的。
0: 惠游哽咽着，
2: 惠游只求师兄一件事，就是不要再去追杀范大人。
0: 楚校尉急得一跺脚，
1: 傻丫头。
0: 他一把从惠游腰间将剑抽出塞进他的手中说，
1: 快，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若用这几日我点拨你的剑法，是能抵挡我几招，若不用就死定了。
0: 惠游忍痛将剑扔下，他抱着一颗必死之心。

0: 师兄，我想说的都说完了，你动手吧。你若还念着师兄妹的情分，就答应我的请求。
1: 楚校尉坚定地说，
2: 师妹，对不起，师兄不能答应你。杀不杀范蠡，不是由师兄说了算。
1: 惠瑶听了，绝望地闭上眼睛，泪水却缓缓地涌了出来。他喃喃着，
0: 范大人，惠瑶只能来生再报您的大恩大德了。
1: 楚校尉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猛地一把将剑拔出，剑头滴下了嫣红的血滴。惠瑶顺势倒在地下，半晌他睁开眼说，
0: 师兄，你下手不够狠。
1: 惠瑶说完便昏迷过去。楚校尉踉跄几步，将剑深深地插进脚下的泥土中。他低头俯视着惠瑶，脸色比惠瑶还苍白。他的喉头终于咽不下心中翻滚的悲哀，扬笑着，
3: 老天，你既要灭了我们，当初为何要让王后救下我们？你说呀，你说呀！
1: 此时一支卫队冲了过来，楚校尉敏捷拔剑沉声问，
2: 你们是何人？
1: 卫队头领说，
4: 我们是王上的卫队，要将这女人带走。
1: 楚校尉说，
2: 你们来迟了，她已经尽忠。
1: 卫队头领说，
4: 王上说了，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 说着他们便涌上来抢人。楚校尉拔剑指向他们，
2: 不可，谁若强抢，你剑说话。
1: 卫队头领不由分说，急朝楚校尉扑去。楚校尉与他们刀来剑往地杀了起来。昏迷在地的惠瑶被他们的打斗声惊醒，他睁开眼睛，挣扎着爬了起来，捡起地上的剑，几步窜到楚校尉的身边，与他并肩对抗卫队。卫队头领连忙说，
4: 姑娘，我们是王上派来救你的。
1: 楚校尉低声说，
2: 你快跑，我来对付他们。
1: 惠瑶说，
0: 不，他们人多，师兄一人敌不过他们。
1: 楚校尉猛地推了他一把，
2: 快跑，你在这里也帮不了我，找个清闲地方疗伤去吧。
1: 楚校尉说完，像猛虎一样跃了起来，扑向卫队。他一边砍杀一边嘶喊，
3: 哎呦，快跑。
1: 惹儿就像是一只迷途的羔羊，没找范蠡之前心无所主，只能任生活之水流淌到哪里是哪里。自去楚宫前多日寻找等待范蠡，又遭大夫人打入柴房惩罚之后，寻找范蠡之心反而愈意上升，他几乎一刻也不想再在江府待下去了。那天当江印又出远门之时，他提起早已收拾好的包袱，便穿街走巷，出了城门，却不知该往哪儿去。迟疑少许，只好慌慌张张地挑了一条道走去。马队在霍管家的带领下，小行夜宿，一路顺风，只用了十来天就到了楚国。方南、子规更感到，渐渐的天更暖，风更软，山川大地处处都绿蓬蓬一片。方南兴奋地凑近子规耳边说，
5: 已经进入我们故国了。
1: 子规虽对故国并无什么概念，但心里也别有一番新奇与亲切。特别是进了楚国京城上影后，两人更是东张西望，看个不停。马队终于到了江济商铺，霍管家边操持卸货边对伙计说，
5: 快禀告老爷，货到了。
1: 伙计凑在他耳边说，
6: 老爷来不了了。
1: 霍管家惊奇地说，
5: 啊， 为什么？难道……
1: 伙计声音更小了。
6: 三夫人失踪了，府里乱成一团。
1: 霍管家惊讶地看着伙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方南、子规看着霍管家站在那里半天不动，想到他们尚未付钱，不禁有些发慌。子规看了一眼方南，方南以眼神安抚子规后，走进霍管家说道：
7: 霍管家，多谢一路关照，既然会议谢完，我们是否该……
1: 霍管家猛醒般的笑笑说：
5: 三掌柜，那一路辛苦了，账即刻就结啊。本该宴请三掌柜、大公子与伙计们吃顿酒席，可……
1: 方南也十分热络的：来日方长，我们还有些急事，酒宴就免了。霍管家是不是？
5: 霍管家笑笑说：也好，那就请三掌柜跟我来账房结账。
1: 方南背着沉甸甸的钱袋与霍管家告别后，拉着子规与伙计们大吃大喝一顿后继续南行。出了上影，方南、子规各自提出了不同的去向。方南想去越国卖马，说那里地熟人熟，能卖个好价钱。子规怕去越国被官府认出，因此想到父亲故里渊去卖马，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方南说：
7: 我们卖马去的是市场，又不去官府，谁认得出？再说即便被人认出也无妨，越国人谁不心向你父亲？与我们过不去的只是越王，他能去马市吗？
1: 说着他扑棱扑棱子规的脑袋：
7: 你小子心倒仔细起来了。
1: 之后他又拿出一个说服子规的诱惑：
7: 哎，还有，你不想会有姐姐了？
1: 子规虽已十几岁，可从少年到如今，除母亲之外，他得爱最多的就是会游了。因此每当他想念死去的母亲，便不由地想念不辞而别的会游姐姐。他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狠心离家而去。
8: 方南一提，他立即说：
9: 当然想啊，可越国那么远，会游姐姐也不一定是回越国了。
8: 方南说：他肯定是回越国了，你想，除了越国，他还能到哪里去呢？
1: 说起会游，两人的心不觉得就越靠越紧。子规是单纯透亮的弟弟对姐姐的依恋，方南则是为即将成婚的梦中人不明不白的离去而不甘。这点子规自然不知道，因为当初范蠡将会游指婚给方南时，就他们三人在场。子规不解地问：
9: 三叔，你说会游姐姐为什么要离开咱们呢？
1: 方南隐隐感到会游的出走与他有关，可无论是出于男人的自恋还是自尊，他都不愿承认。他宁愿相信会游是因为夫人去世伤心过度而离去的。两人正说到动心处时，远远的一个马贩早已艳羡地端详着马群很久了，他终于走过来问：
4: 请问客官，你们这群马卖吗？
1: 方南故作无所谓地问：
7: 要是卖，你能出什么价？
1: 既是马贩就是马精，他既已用行家的眼睛相中了，于是走近前来拍了拍领头马的马头说：
4: 300刀一匹吧，如能成交，40匹我全要了。
1: 子规有些动心，方南一心想着去越国，于是将头100说：
7: 少500不卖。
1: 话毕，他拉起子规赶着马就走。马贩犹豫了一下，见他们真的不卖，就追上来说：
4: 兄弟，商量商量，350可以吗？
1: 方南摇摇头，还是不肯让步。子规悄悄地说：
9: 三叔，我看还是卖了吧，350差不多了，咱们再走下去指不定会遇上什么麻烦呢。
1: 方南坚定地摇头，子规只好带着伙计跟在后面。 没走多远就进了一座大山，他们解下马嚼，正想放牧一会儿马群，忽然从山上跑下几个人来，他们慌慌张张地说：
10: 快逃吧，山中有强人抢劫啊，我们的货全被他们抢光了。
1: 子规与方南对视一眼，其他伙计都说：
9: 三掌柜啊，不能往前走了，再走说不定咱们也会像祥叔儿子一样命都丢了呀。
1: 方南朝越国方向看了看，回堂地说：只有这样了，还是回去找那个马贩吧。苍茫暮色中，远山与湖泊渐渐模糊起来，范蠡高站桃山南坡，眼前已经展现出一幅瑰丽美好的图景，漫山遍野的桑树和果树，成群的牛羊鸡鸭，河西池塘中鱼儿在自由自在地嬉游。范蠡的脸上绽放出欣慰的笑容，他要将这幅美好的图画铺展于这片土地上。几日思索，几日筹谋，那晚他问一时：
9: 家里还有贵重物品吗？我已谋划好了一件大事，就是需要钱，你将他们全都舍卖了吧。
1: 一时并不多问，只是范畴说：
6: 前些时买马场与商铺进货，已将家底套得差不多了。
1: 他低头想了想，突然说：
6: 哎，有了。
1: 于是二话不说，噔噔地跑回房中，对邹图氏说：
6: 那宝盒呢？
1: 邹图氏不知他慌里慌张地说的什么，只是望着他，一时便说：
6: 就是上回我回越国时阿坤交给我的那个宝盒。
1: 邹图氏不明白他为什么忽然要那宝盒，那可是一家祖上传下来的全部家产啊。可他只犹豫了一下，不问一句多余的话，转身就将自己一直不敢动一指的宝盒交给了夫君。一时接过宝盒，两眼湿湿地说：
6: 等我们赚了钱，我会一样不少的置还给你。
1: 说着提腿就往外走。邹图氏跟在后面有些担忧地说：
0: 子规子豪还在长身体，家里怎么也要留点钱呀。
1: 一时想想也对，就说：
6: 这几日店里收了钱，我会留下一些教你家用。
1: 邹图氏听了，默默取下他与一时成婚时夫人送给他的手镯。
0: 这个你们也拿去换点钱吧。
1: 范蠡被邹图氏的心性话语感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连忙从一时手中拿回手镯还给邹图氏。
9: 弟妹，真是辛苦你了，这个家幸亏有你，否则我们几个男人还真不知该怎么过这日子呢。
1: 邹图氏淡定又温存地说：
0: 大哥，可别说什么辛苦不辛苦，这个家我不管谁管啊。
1: 范蠡感叹道：
9: 儿弟有福啊，我们也跟着沾光。
1: 一时笑了笑，将手中的宝盒递给范蠡：
6: 咱们有了这些应该不太愁了。
1: 范蠡打开一看，即刻明白这是一时的祖产，他眼睛一红：
9: 二弟，这个宝盒还是交给弟妹保管吧，咱可不能愧对先人呐。
1: 一时憨厚的道：
6: 咱要不是挥霍享受，是创业，等以后赚了钱赎来就是。
1: 范蠡只从里面取出一串珠子，其余的连同那只手镯都一起交回给邹图氏。
9: 我们亦不能靠先祖的余荫，而不能辜负你大嫂的祝福。弟妹好好保存，也好好监督我们，二弟的话一定不能食言。
1: 说着他们都笑了，笑得释然，笑得踏实。西山朝南延伸便是野羊岭，浑身血迹的惠游踉跄着朝山中逃去，路上留下了他点点滴滴的血痕。他终于来到野羊岭，这是他儿时经常来的地方，坐在山坡上如同回到久别的家乡。 会由一家世代以狩猎为生，刚能走路就跟着父母在这一带山中狩猎，只要进了大山，他就有了一种安全感。坐在山上，他才发现胸前的衣衫已被鲜血染红，方才逃命之时，他还没觉得伤口痛得厉害，如今一放松，便感觉一阵阵钻心的疼痛。他一手紧捂伤口，一手摘下身边一棵草端详着，之后摇摇头扔在一边，又摘了另一棵草，用鼻子闻着，辨别着它的气味。顿时远在渔村的一幕展现在他的眼前，范里边亲自捣着草药，边给他敷着伤口。他捡起一颗药草问：
0: 这是什么药？
2: 这叫山大刀，也叫大叶丹，是消炎止血的。
1: 惠友指着另一种药草问：
0: 这个呢？
1: 范里笑笑：
2: 怎么相学艺啊？
1: 惠友不由地笑了，笑得伤口一阵阵痛，他连忙捂住了伤口。范里怔怔地看着他。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0: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4: 听众朋友，
15: 农民朋友，
14: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17: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东风三级。
16: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27到39度，郭阳28到39度，蒙城27到38度，利辛28到38度。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9点05分继续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市区及乔城区古井镇、延吉镇、十八里镇、观塘镇、双沟镇、古城镇、立德镇等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将达到37到39度，请注意防范。
17: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7: 贵阳县曹氏镇王老家村靠着党建引领，当地大力发展生态葡萄种植产业，让村里老百姓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稳定增收，真正变成了带动全村致富的甜蜜产业。
16: 健康小贴士为您讲述老人无影的长寿秘诀，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7: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8: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9: 在我们的一些干部中，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
15: 从上到下，违规占有多套住房的，违规占用公家车辆的，以各种形式侵占公共利益的，违规侵害群众利益的，明里暗里为亲属升官发财奔走的，以权枉法的，这样的干部不乏其人呐。这些特权现象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引起了群众极大不满，我们绝不能见怪不怪啊。焦裕禄、杨善洲等同志的事迹之所以感人，群众之所以信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绝对不搞任何特权，有的是甚至做到一般人看来都不近人情的地步。但就是这样过得硬的干部，在群众中才有口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我们党提出要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如果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这种情况如不纠正，能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吗？这个社会还能有发展活力吗？我们党和国家还能生机勃勃向前发展吗？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否则群众是要戳脊梁骨的。这个问题要作为一个大问题抓起来，请中央纪委进行研究，向中央提出工作意见。各级党组织必须明白，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对干部的监督，是对干部的爱护。放弃了这方面责任，就是对党和人民、对干部的极大不负责任。党教育培养一名领导干部不容易，一旦在廉政方面出了问题，党组织多年的培养和本人以前的一切努力就毁于一旦。各级党组织一定要负起责任，敦促教育干部廉洁自律，不能放弃责任。干部廉洁自律的关键在于守住底线，只要能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就能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所有领导干部都必须把反腐倡廉当作政治必修课来认真对待，绝不能把权力变成谋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16: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垃圾回错家。
19: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9: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0: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
19: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7: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在贵阳县曹氏镇王老家村，靠着党建引领，当地大力发展生态葡萄种植产业， 小小的葡萄不仅走出了国门，卖到了海外，还让村里老百姓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稳定增收，真正变成了带动全村致富的甜蜜产业。走进曹氏镇兴旺家庭农场的葡萄园，满眼都是丰收的景象，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果实饱满圆润，品相十分喜人。为了种出高品质的葡萄，农场全程用的是豆粕氨基酸生态肥，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模式，种出来的葡萄口感好，品质过硬，完全符合出口标准。如今这里的优质葡萄已经成功走出国门，远销东南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销路越闯越宽。农场负责人王景新：
3: 一亩地你反正多了是胡扯，6000斤上下，平均每斤能达到3块的情况下，那就是18000块。我们去掉3000块的成本到4000块成本呢，能落1.45万，这就是我们的就满足了。
17: 葡萄园的发展壮大，也给村里的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农场提供了不少稳定的就业岗位，务工环境轻松自在，村民们不用背井离乡，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既能照顾家里，又能赚钱补贴家用，一举两得。农场员工李淑英：
5: 我是来这个王老板这个打工的，我的家离这很近，来到这里头呢，反正环境也很好，我就是给他掐掐浇浇葡萄汁，给他修修坏果，一弄好好草，打个杂，一天60块钱，其实我也很满意了。
17: 靠着党建引领、政策扶持带动，王老家村的葡萄产业慢慢发展成熟，形成了生态种植、出口外销、村民就近就业的良性发展模式，产业发展越来越稳，越来越旺。王老家村党总支副书记潘浩：
22: 我们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帮助葡萄园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村粮委牵头成立党员攻坚小组，分片保护上门宣讲土地流转政策，党员带头在流转自家土地，打消村民的顾虑，统一调整地块，为农场连片发展扫清障碍。接下来我们党支部会继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依托特色农业基地，达到特色采摘产业，拓宽销售渠道，把小葡萄做成带动全村致富的甜蜜产业，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16: 昨天上午，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公积金贷款提取、还款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群众咨询，个人缴纳物业费用可以提取公积金吗？市行政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回答说：
23: 缴纳个人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就是缴纳人和配偶只要提供不走式的就是物业费的票据，不能参加证或者是网上备案证明，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办理，每套房每年可提一次，累计就是最高不超过5000元。线上通过万事通，通过亳州市公积金专区直营办理，线下到桥塘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市政务服务中心2楼窗口现场办理。
16: 一位网友咨询：我市公积金缴存最低基数是多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国际科科长王亮回答说：
24: 现在呢，亳州市住房公积金最低的缴存下限呢是限期是276，然后就是那个个人加单位合计，然后市区呢是288，这个是现行的这个基数是这样定的。
16: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住房公积金怎么提取？可以一次性提取完吗？王亮回答说：
23: 住房提取最高限额每年可以提取18000，就是每月都可以提一次，最高限额不能超过18000。本人和夫妻这个家庭也是最高不能超过18000。要是单职工的，凭无房证明或者是身份证，通过网上万事通就能办理；要是夫妻双方，也是通过网上包括线下都能办理。
16: 一位市民拨打电话反映，孩子2018年买了一套房子，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偿还自己的房贷后还有余额，咨询能否提取自己账户剩余公积金为孩子偿还贷款。李光辉回答说：
23: 可以作为父母家庭关系，可以再次提取。提取额度就是以你的这个实际还款额为准。假如小孩他没有提取情况下，剩余额度你都管提完。假如小孩要是每年都在提取，剩余的额度只能你提取他的剩余额度。假如他一年

0: 有的缴楼是有三万块钱的房贷，有2万块钱的公积金，那你只能剩1万块钱，只能你再提取。
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离婚后还能再次主张支付抚养费吗？
3: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说的是离婚时双方约定孩子归女方抚养，男方无需支付抚养费。那么之后如果说女方再向男方主张抚养费，法院会支持吗？张三和前妻小美离婚时约定5岁的孩子呢由小美抚养，张三不支付抚养费。但是离婚之后小美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收入相对减少，随着孩子的年龄增大，各种开支也是随之增加，小美就希望张三能支付孩子的抚养费。那么小美的做法法院会支持吗？民法典第1085条规定，离婚之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的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夫妻如果说一方抚养孩子的能力明显降低了，为了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可以向另一方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的。
4: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96110反电诈宝典。
5: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反电诈宝典大公开。你还在思念屏幕外的网恋女友吗？你还在梦想刷单致富吗？你还在相信低投资高回报？骗局，骗局，通通是骗局。
6: 去年我在某社交软件上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各种理由让我给她转账。一年时间我在这个女朋友身上就花了10多万。
7: 之前我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个消息说动动手指在家里就可以日赚几百，于是我就去试试，结果这个单刷出去了，我的钱也没有了。
5: 电信诈骗套路多，邵阳公安提醒您：网恋女友小甜甜骗你感情还骗钱，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购售后要小心，反复要钱不是心，好友 QQ 来借钱一定记住先电联。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天下骗术一个核心，钱钱钱，拿来吧钱。
8: 自从学了反电诈宝典，说什么投资无风险稳赚不赔，真的是笑死个人呐！哪有天上掉馅饼，我们要靠自己。
9: 听说隔壁叔叔阿姨学会了反电诈，再也不信什么空手套白狼了，我当时就给他们竖起了大拇指，反手就给爸妈订了一套同款。
5: 学会反电诈，让你成为人类高质量男女性；学会反电诈，让你成为朋友圈的 super star； 学会反电诈，让你走向人生正道。你还在等什么？心动不如行动。想了解更多反电诈资讯，赶快拿起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吧，96110 96110。
10: 健康小贴士：
2: 如今不少人到处寻找养生的好法子，其实最高级的养生就是养好心态，做到与世无争。在咱们亳州，96岁的吴颖爷爷彻底改变了大家对高龄老人的固有印象。他没有三高，行动利索，有空就写字读报纸，日子过得悠闲自在。爷爷还分享了6条简单好坚持的长寿心得，中老年朋友们都能学着做。老人吴颖，
11: 自己没大包，我大概能穿过去。
2: 96岁的吴颖爷爷平日里酒肉都不忌口。老人吴颖，
11: 我还真希望好像这老牛，公牛公牛是不错，真不错。
2: 吴颖的女儿吴笑梅，
12: 平常能给他10块钱牛肉馍吃完。
2: 老人吴颖还爱吃甜食，身体状态却一点不输年轻人。吴颖的儿子吴立飞，
13: 没有三高，跟年轻人一样。
2: 吴颖爷爷性情温和，待人和善，兴致来了划拳也是得心应手。
11: 三营老四季烂菜不会煮，乔起妹大天不寒。
2: 家里置办了可口饭菜，他总喜欢小酌几杯。
11: 零菜零菜，用可口酸泡煮的空心菇，倒上一小杯或者两杯，最多两杯。空心菇就是不错了。
2: 老人吴颖胃口好，睡眠充足，作息十分规律。
11: 烫包子、粽子、烫糕，买的点心，我还真有爱吃的甜的了。
2: 吴笑梅，
12: 能睡他一天，光睡2次，吃过早饭就睡一会儿，中午吃过午饭是必睡的。
2: 在老人吴颖心里，想要长寿，最重要的就是。

0: 这个事情。
1: 老人吴颖舒心安享晚年，离不开儿女长久贴心照料，尽心尽孝。吴孝梅，
2: 虽然不会支持我以后，都是我照顾。我有一个啥感觉，你不管是啥，我不留遗憾。他们在世的时候，才能尽到心。一旦他是真没有了，我这点做没做到，那点没做到，到人这一辈子是遗憾。还有一个，你有个老的吧，就是一个家。说实在的，我跟他有时候还玩聊聊天。你要是如果没这个老的，你去跟人去说话去。
1: 采访最后，记者专门向老人吴颖请教，他的长寿秘诀究竟是什么？
3: 生活不相识，思想要保管，个人要有爱好，按时休息，适当活动，还得有一群好友。我做到这几点，就管长寿。
1: 长寿没有万能公式，老人吴颖这种知足常乐、豁达通透的生活方式，才是难得的养生良方。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4: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5: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6: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良节良计心上，接好良安每一棒。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从点滴做起。
7: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8: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7: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8: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森林保险、商业保险以及惠民健康险等遇到的问题，均可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6: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

0: 地址：亳州市谯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室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

0: 在教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洗目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立铁规矩、强硬约束，坚持以上率下，从中央政治局带头做起，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纠治四风，开展集中教育和一系列专项整治，坚持抓长抓细抓长，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和推进，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杀住了不少过去认为不可能杀住的歪风，驱除了一些多年难以驱除的顽瘴痼疾，解决了很多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推动管党治党水平整体提升，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起强大正能量。实践证明，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一点不仅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下真功夫，逐句逐段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深入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立足职责，领会好14个坚持的重要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坚持深入系统学，筑牢理论根基，坚持联系实际学，做好结合文章，坚持知行合一学，强化担当作为，坚持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入行。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全市纪检监察工作，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推动落实落地见行见效。要坚持人民至上，以苦战实战决心，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从严惩治，迎贪以腐，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组织宣传阐释，推动落地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4: 桂阳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聚焦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桂阳县纪委监委紧盯责任落实，向县政府分管副县长、职能部门制发工作提示，联合医保、卫健、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建立专班推进、定期调度等工作机制，组织召开调度会、协调会，推动压实主管监管责

0: 针对监督检查、案件查办、巡查发现的突出问题，桂阳县纪委监委执法纪检监察建议，督促职能部门建立完善桂阳县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树牢便民利民理念。该县纪委监委聚焦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推动职能部门精准扩容集采覆盖范围，建设15分钟医保服务圈，从重点品种、关键场所、特殊环节多维度发力，将惠民政策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实际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药箱子。
1: 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本职，紧扣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工作要求，以廉洁文化进机关为重要抓手，从强化思想宣教、活化本土资源、做实警示教育、创新传播载体多方面精准发力，持续夯实党员干部拒服防变思想根基，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精准开展廉政宣教，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在关键节点推送廉洁提醒短信，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典型案例58起、179起，发挥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清风播报等新媒体平台作用，及时跟进收集，积极推送各类纪法解读动态9000余篇。盘活本土廉洁资源，打造灵溪湖廉政文化展示区，内设桥城清风廉政历程、廉海谐英、廉洁家风等主题展区，依托主题雕塑、文化长廊、百廉步道等载体，宣传廉政文化知识和桥城反腐倡廉工作成果，深耕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充分挖掘桥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元素，推动优秀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路清廉平面设计获评第四届安徽廉洁文化精品工程优秀作品，做实干部警示教育，扎实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组织召开司法、住建、教育、卫健、城管等系统警示教育大会，受教育党员干部3000余人，聚焦招标投标、乡村振兴、医药等重点领域案件，拍摄疯狂捞金的采购人，从接力腐败到接连落马、医者不自医、误入歧途的领头羊等警示教育片12部，受教育党员干部20万余人次，推动廉洁理念入脑入心。
0: 利辛县城北镇人大主席陆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利辛县城关镇董集社区党总支原书记、居委会原主任武庆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李集村党委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丁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1: 曾志尧曾在寿州为官，寿州离都城开封很近，当时不少富商巨贾交结朝臣，影响地方施政治理。曾志尧到任后不畏权贵，秉承性刚率好言式的谏官本色，一改先前官场风气，使本地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因政绩显著，曾志尧离任时寿州父老再三挽留，他不得已只好带上2名仆从，趁夜色骑快马悄然离开。寿州已经很远了，却仍有寿州百姓追上来求他留任。曾志尧曾先后担任指使管职、秘书丞等职，他体察百姓疾苦，敢于将不良官场风气上书朝廷，为百姓免除有违法制的苛捐杂税，所到之处颇有政声。他不畏权势，敢于揭人之过，建议大夫魏翔任苏州知州时有许多违背法纪的行为，但由于他是朝廷重臣，不法之事无人敢言。曾志尧查实情况后对其进行弹劾。宋太宗认为曾志尧忠勇可嘉，难能可贵，他没有偏袒魏翔，将魏翔罢免。
0: 听众朋友，这 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

0: 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次的心动精妙完美稿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Hello，
3: 哎，下班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3: 嗯，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2: 哎，好，已经关了。
3: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2: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3: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2: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拜拜。
4: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3: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深耕社区嵌入式养老，绘就老人幸福晚年新图景。
3: 立德镇桥楼村正庄自然村108户居民自愿捐资12万多元，共建美丽家园。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民生时事进行时。
2: 近年来，桥城区持续完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统筹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推动优质养老资源下沉社区，服务送到老人身边。在桥城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不少老年人正在康复区开展理疗休闲放松。中心创新打造日间照料、短期托养服务模式，还开设中药艾灸、养生泡脚等特色康养项目，配备智慧膳食、紧急呼叫等数字化系统。很多老人因子女日常工作繁忙，独自居家存在许多不便。养老中心投入运营后，为辖区老年人打造温馨的日间港湾、舒适的照料环境、丰富的文娱活动，有效丰富独居老人日常生活。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老人李先华：
5: 洋洋都是照顾的很好，量血压、量血糖，各样工作都负责任，教我们学唱歌、学跳舞，生活的很有规律。
2: 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老人杨淑琴：
6: 在这住这年，他的服务态度还好，这故宫照顾的还好，早饭天天两个菜都不重样。
2: 作为桥城区嵌入式养老的示范点，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聚焦辖区高龄、独居、空巢、失能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整合日间照料、助餐助浴、健康监测、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体娱乐等多项服务，依托社区就近便捷的区位优势，补齐居家养老服务短板，实现老人不离社区、不离家门、不离亲情，享受专业化养老服务。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郑淑娟：
7: 我们嵌入式养老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就近便利，贴合民生，我们精准对接辖区老年人的一个日常养老需求，常态化开展日间托管、健康诊疗、老年助餐、文体娱乐等一站式的一个基础服务。
2: 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持续深化医养康养有机融合，丰富康养理疗、老年助餐、精神文化等服务内容，摸排辖区老年人需求，精准优化服务供给，做好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享有更有温度、更有品质的晚年生活。郑淑娟：
7: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细化养老服务举措，丰富这个服务项目，提升服务的这个精细化、人性化、专业化水平，持续把暖心、贴心、安心的这个养老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切实让这个辖区的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2: 近年来，桥城区聚焦老年群体多元需求，持续夯实养老服务硬件基础，统筹推进敬老院提质升级、护理人才培育、安全常态化督查，全面提升机构养老服务水平。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131个村级养老服务站、2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实现城乡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持续织密社区养老服务网络，推动养老服务从基础兜底向品质乐享转变，让老年人就近养老、舒心养老、安心养老。
0: 传承红色基因，立志报国从军。桥城区2026年军校考生入伍仪式在卢庙镇皖北烈士陵园举行，

0: 缅怀先烈的庄重氛围中开启军旅新征程，激励青年学子矢志从军，建功军营。在肃穆的祭奠英烈环节，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默哀致敬革命先烈，整理挽联，有序敬献鲜花。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追忆先辈峥嵘岁月，接受深刻的红色精神教育与思想洗礼。祭奠仪式结束后，入伍仪式正式开始。区委常委、区人武部上校政委王飞寄予全体军校新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事业呼唤有志青年接续奋斗。他勉励学子们珍惜军旅机遇，主动在军营大熔炉磨砺意志、锤炼本领，坚守报国初心，把青春热血融入强军伟业，尽快适应军校生活，勤学知识，苦练技能，努力成长成才，为军旗增辉，为侨城争光。军校考生方可
1: 近距离感受革命先烈的奋斗历程，我内心深受触动，马上就要走进军校，开启军旅生涯。我会传承英烈精神，勤学苦练，锤炼本领，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0: 军校考生童正泽
2: 能够如愿考上军校，穿上军装，是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在红色阵地举行这场仪式，更加坚定了我的报国初心。进入军校之后，我会严格要求自己，脚踏实地，学好知识，练好技能，不负家乡人民的期盼。
0: 近年来，桥城区持续厚植从军尚武氛围，积极动员优秀青年报考军校应征入伍，一大批有志青年怀揣强军梦想奔赴军营。桥城区双拥服务中心主任王宁：
3: 下一步桥城区将持续做好征兵宣传、国防教育等工作，引导更多优秀青年怀揣理想奔赴军营，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输送更多优质兵员。
4: 桥城区立德镇桥楼村在打造洁净村建设初期，全体村民自愿出资，共捐资12万多元，同时主动投工投劳，携手共建美丽家园。走进立德镇桥楼村正庄自然村，一条条刚修的水泥路面直接通往村民家门口，村民郑兵正忙着参与村里的铺路作业。郑兵告诉记者，此前村里组织代表参观别的村子，他就盼着自己的村子能够尽快改造提升，所以村里在前期商议敲定改造方案，组织召开村民议事会时，大家伙对于捐资改善村容这件事儿认可度很高，都希望借着这次机会拉高村庄整体建设水准。立德镇桥楼村村民郑兵：
5: 特别在外边的这打工的年轻人都愿意上家捐钱，把自己门口修得漂亮点，建上花园，再建上广场，年关你车开过来问问你，都有各家门户都可以停放车辆，都嫌好看美观。
4: 立德镇桥楼村正庄自然村全村共有108户居民，每户捐资都在1000元以上，实现户户捐资一户不落，为打造村里的洁净村筑牢了经济保障。立德镇桥楼村党委委员黄亚军：
6: 在建设初期召开了群众会议，我们把建设洁净村内容以及建成以后的效果给群众做了详细的介绍，征求群众的意见，最后大家都希望能提升建设的标准，都愿意踊跃捐款。
4: 立德镇桥楼村正庄自然村的洁净村改造从今年6月底正式启动，道路升级、五小园打造、坑塘整治、休闲场地修建等多项民生工程同步推进。黄亚军：
6: 我们打造五小园、修复破损路面、加固水泥路，试验每一条巷子里都是水泥路面，同时对坑塘进行治理，重新安装路灯，并且建设群众休闲的建设广场等内容。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把责担， 出了问题。

0: 问题提前内配，足额到账心不慌。有年五月一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固阳县义门镇的梁先生向固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地通过镇政府包出去10多年了，约定每年10月1号前把租金发给我们，这么多年就第一年准时支付了租金，去年的钱到现在还没有打，请帮助。梁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固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联系了，是镇政府的姓黄的。
1: 啊，他联系怎么跟你说的？
2: 这不就等吗？
1: 让等着。
2: 哦。
1: 有没有说时间呢？
2: 没说时间。
1: 也就是说，去年的2025年10月1号之前应该发的，到现在还没有发，对吧？
2: 对对对对。
1: 那
2: 这老百姓都知道的，那吃喝拉撒，包括医疗那啥不知道的地钱，那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嘛。然后他这弄的没影了，可见。
1: 他跟你联系也没有跟你说具体日期是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一直拖到现在呢？
2: 他就说没有钱。
1: 没有钱？
2: 啊。
1: 他这个地是包出去了不是吗？
2: 不知道，咱不了解情况。
1: 他要包出去了，这个钱不应该是镇里面出啊，应该是谁承包这块地，谁把这个钱给到镇里，镇里再分拨给咱们这个农田的承包人呀、
2: 啊。据讲，地包给人家了，人家钱给付过了。
1: 别人把这钱付给镇政府了，但是镇政府还没有给咱们农户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哦，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没有收到固阳县政府的回复，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发。您这样，他们既然跟您联系了，到时候您要不再跟镇里请联系着点，然后看什么时候能够发，好不好？
2: 哦，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2: 哦，谢谢您。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对呀，对呀。
0: 好，有网友在我们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给大家打招呼哈、啊。大家下午好，主播你好，这位网友你好，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包括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观看节目的网友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魏女士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魏女士反映啊，她说自己是上善民郡小区的业主，自家的房子空置了1年多，物业照常收费，跟他们协商啊，可以适当优惠点，他们也不给优惠。第二个问题呢，是他们小区公共区域的收益，物业也没有公示。第三个问题呢，是小区物业收费太高，请问这是按什么标准执行的？物业服务达不到，怎么维权呢？那魏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些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前天早上有一个人给我联系了，他说的回头他们去协商一下子，他说协商一下子，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联系过以后，他讲的就是规定的就是1块1，他上下浮动20%嘛。
1: 嗯，
3: 屋里咱这小区也不是说非常高档的小区，屋里他这政府规定1块1，他这为啥要收到1.3块呢？他说的俺小区住的还1.5嘞，他说的，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小区，我就感觉到现在我又下岗，然后呢经济压力特大，小孩又上课，物业费太高了，该承受不了。
1: 行，他们回复说是可以帮您去协商一下是吧？
3: 他说协商，但是目前还没有回信息。
1: 哦，那这个公共收益物业没有公示这个问题，他们给您回复了吗？
3: 没有，他说的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得回头去问一下。
1: 好。那他们说这个物业费是按什么标准执行的了吗？
3: 他就说咱播州这边村上面就是规定的就是1块1，上下浮动20%，就是1.3块嘛。
1: 啊，1.32块。
3: 嗯，
1: 行，那这样魏女士，等他们帮您协商过之后，看这个协商结果，好吧？
3: 嗯，行行行。
1: 嗯，行，好的。
3: 嗯，好嘞，
1: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嘞，好，谢谢。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 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双沟镇的赵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问题啊。哦，这位赵先生他说他是一位河南省的村民，孙集村啊有一条300-400米的断头路，还是泥巴路的。因为这是去亳州的必经道路，不少村民都在亳州买房了。这个问题去年通过市长热线反映过，回复说双沟镇政府已经报上去了，但是现在迟迟没有动静，想问问进展。赵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桥城区的我联系了，联系了。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俺这个路我看看了，他没说什么时候修。上过人民政府也给我回电话，他说没有指标。
1: 修这条路现在还没有指标是吧？
4: 啊。
1: 那这个是村村通吗？还是说是村内的道路？
4: 这个道是断头，是断头路。俺河南的地方都修到俺河南地位了，是吧？
1: 啊、
4: 哦，安徽的地方没修，都有300-400米。
1: 我这边双沟镇政府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你说。
1: 啊，他说经过核实，目前双沟镇暂无修建道路项目，下一步双沟镇将积极争取建设项目，待争取到项目后，将优先考虑修建该路段。如果群众急需修建，也可以由群众代表组织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进行修建。另外，由于该条道路中一部分属于双沟镇。

0: 这边就修了了，就把那个了。俺俩我买双活买。那个博主就十来家，那个博主一，他看博主有点不方便。
1: 那交通局跟您联系怎么说的？
0: 交通局他没说什么，他说他看这条路了，他说这条路，他说有这条路，他说不错。
1: 嗯。
0: 他有路网，他看了，他没说什么时候修，也没什么，他没怎么说。
1: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是收到了双乌镇政府的回复，他们是这样回复的。那这样，赵先生，不客气，如果说以后他们有项目，或者说这个项目到的话，那可能会优先考虑这条道路，好吧？
0: 好，谢谢，谢谢，
1: 嗯，好，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农村人老柴他说，请问一下，空置房可要交物业费了？按照现在的规定哈，是需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就算您现在这个房子没有住，是空置的话，那依然需要交这个物业费。但是呢，您可以跟物业友好协商，就是看，因为您这个房子在空置，您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能不能让他们给您打点折扣，就是优惠一点。但这个优不优惠呢，是你们双方，就是业主和物业公司、物业管理公司，你们之间的这个友好协商的结果。如果说他们不愿意优惠，没有规定，也没有法律的支持让他们给予您这个空置房物业费的这个优惠的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乔城区的李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自己59岁了，之前在村里是计划生育专干，干了13年。之前村里进行登记的时候由于自己记不清了，就报了一个9年。后来家人给说的是干了13年。现在这个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干了，请问自己该怎么进行更改呢？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啊。
1: 还没有跟您联系。桥东镇呢？
3: 桥东镇也没有。
1: 您当时报的时候是报给谁了？
3: 不是说在报
1: 啊，
3: 他当时问我呢，我这个随便的问了，我一干了给8、9年，我十来年，现在我不知道，我脑子从上海出事，脑子有点毛病。我说你说多少年是多少年吧？我管过来，回来一问家属，家属说13年，1年不少。
1: 哦，那这个报这个年份是以后有补助还是？
3: 啊，对对，以后有补助。
1: 哦，您这个是报到村里了是吧？
3: 村里边的以前那会计
1: 啊，
3: 我以为他跟我说话，都是没在意。到这我问他，现在他还不干了。
1: 现在享受到补助了吗？
3: 没有，到明年呀。
1: 哦，到60岁之后就可以享受了是吧？
3: 那对，到60岁的生日，我就请别人，对，以前我没在一块干嘞。
1: 啊，
3: 人家都拿到了呀，60岁了。
1: 哦，他们60岁都已经拿到了。
3: 哎，对，我以为别到时候再麻烦你们那么做，都麻烦了，就是再麻烦了。
1: 哦，行，那这样，李先生，刚才我查了一下，目前来说还没有收到乔城区政府的回复，您说也没有跟您联系，我这边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分析一下，好吧？
3: 啊，那谢谢你，谢谢你。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咫尺天涯，他说孩子去年在博物高中高一办的休学，今年不想上了，办了退学，请问学费给退吗？这位网友，您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到学校去咨询一下哈。因为这个博物高中它应该是民办的这个高中吧。之前市里面出台过这个，就是博州市民办中小学的相关的这个退费的政策。到时候您可以到学校去问一下，看能不能参考这个退费政策。您的孩子在不在这个退费的这个范围内，您可以去到学校去问一下哈。如果说在咨询过程中，或者说您还有疑义的话，您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帮您向教育部门进行转办哈。亳州乔城区柴家沟 A 区的还原房什么时候能交付？拆了11年了，这位网友。柴家沟 A 区之前在住建部门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是不是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哈？是不是柴家沟 A 区的哈？ 是 A 区是 B 区啊？之前

但具体什么时候能够交付，这边是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哈。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到住建部门咨询一下住建局哈。华佗小区还原房过渡费多次去办事处，办事处不给一个准确的处理时间，4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放。还原房过渡费的问题，同样啊，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551234、551116、553270和553271。因为这个呢，我们可以帮您向桥中区政府进行咨询。现在我们这边可能也不能给您更准确的这个答复哈，我们得帮您咨询相关主管单位来帮您问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发放的这个准确时间哈。主播有咱们这个栏目帮忙挺好啊，也感谢您对节目的认可。还是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或者是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1234、551116、553270和553271。

门主说自建房报名报不了，有准确的答复吗？自建房，您是在市区的自建房吗？市区自建房您现在报不了，是因为他得通过这个线上系统进行审核，可能您的自建房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就没有房产证。咱们之前叫房产证，现在叫不动产登记证。如果说您有这个证的话，它后台是自动获取的，自动获取，这个不需要您再去开证明啊，来回跑腿了，就是不让咱们这个家长朋友再来回跑腿了。现在报名，只要您把这个信息给报上去，它后台就能自动审核了。您报不上的话，那这个就是在后面啊，就没有相应的这个数据了。就是像您如果说没有这个不动产登记证，那后台就抓不到您的这个相关信息啊。您可以到所属的学区学校啊，应该线下学校您看一下在现场能不能报名哈。一般情况下这个现场应该也是留有相关的这个通道的，您可以去看一下哈。这位网友说对的，没有房产证，对，和我刚才判断的一样哈，已经开了证明了，但是提交不了。您这个之前登录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报名系统啊，您应该知道它是有相应的对应的证明材料的。就比如说它让您提交这个不动产登记证的这个材料，然后可能让您提供的就是不动产登记证的一个编号就可以了。但是您这个证明呢，它证明它也没有编号，哪怕是证明有编号，它也不在不动产登记这个系统当中能够查到您的信息。所以说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您在这个互联网上您是这个证明上传不了的。所以说最好啊，您到孩子所属的学区的学校啊去问一下，去咨询一下，现场去咨询啊，可能是现场都会有这个值班的这个老师，或者是招生的老师在那儿，您可以前去咨询一下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早上7:40，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国联农业保险公司，也希望大家关注。也同样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

0: 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3: 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抓重点项目建设，依托项目攻坚，主推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0: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聚焦奋战在245省道新兴至贵阳城区段公路建设工程项目现场的建设者。
3: 永远的丰碑专栏，回顾新中国石油战线的铁人王进喜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3: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项目是稳投资、促增长、强产业的硬核支撑。今年上半年，我市牢牢抓住重点项目建设牛鼻子，以项目攻坚赋能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加速投产达效，全市项目建设跑出攻坚加速度。在安徽福和包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多台全自动注塑设备已经安装到位，现场工作人员正在逐项调试注塑压力、成型温度、模具精度等核心指标，确保设备正式投产后稳定达标生产。公司技术总监程延宪：
4: 我们后边这个设备呢是神雄200的注塑机，然后它呢开模周期呢是28秒一目，然后正常的话能出16个瓶盖子啊、然后我们的设备从上料到混色，然后到出产品的话，大约总周期也就是28秒。从成品的出来，然后取料，然后再装箱，全都是自动化。
3: 安徽福和食品包装材料及塑料包材生产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清单，项目总投资3亿元，规划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办公楼及配套仓储设施。投产后，产品将重点配套我市白酒产业发展。程延宪：
4: 安徽福和包装这边呢，至于配套生产固精集团的一个白酒包装的一个盖子的一个包装物的一个生产，预计10月中旬吧，10月中旬能完成第一条线的投产，啊，全自动化生产。6条线同时生产的话，预计每天的话能达到5-6万只瓶盖吧。
3: 一个产业项目的加速落地，是全市上千个重点项目攻坚推进的生动缩影。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2026年全市谋划推进重点项目1054个，总投资4154.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05.3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752个。上半年，全市安排开工项目448个，已开工435个。开工率97.1%，三季度滚动安排开工项目246个。市发展改革委重点项目服务中心科员郭婉露：
5: 全市前两批参加省开工动员项目。

0: 纳统率呢是93.5%。
1: 大项目引领大投入，大投入撬动大发展。下半年，我市将紧盯年度投资目标，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挂图作战，一线跟进，并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实行全流程消耗管理，闭环破解要素堵点。郭婉露：
0: 统筹调配土地、能耗、资金等各类要素，简化审批流程，优化项目影像环境。

0: 式循环。
1: 高温下的坚守，盛夏时节，烈日炎炎，热浪席卷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当我们在空调房里享受清凉，躲避酷暑时，总有一群人顶着高温，挥汗如雨，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守护群众的美好生活。为致敬每一位不畏酷暑、默默奉献的劳动者，本栏目今天起开设高温下的坚守专栏，对准一线，聚焦高温下的坚守与担当，传递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与关怀。这两天，贵阳县最高气温突破39摄氏度，有这样一群建设者却选择趁热打铁，越是高温越是他们施工的黄金期。上午10点，室外温度达到了35摄氏度以上，在245省道沥青路面铺设现场，大型摊铺机缓缓前行，将滚烫的沥青混合料均匀铺摊在路面上，压路机紧随其后反复碾压，测温枪显示刚摊铺的沥青温度超过170摄氏度。项目铺设工人杜征：
2: 沥青路面施工必须要高温天气，沥青混合料温度高，延展性才好，铺出来的路面才能压实粘合紧密，如果温度太低，沥青冷却太快，就会产生压不实粘不牢的情况，铺起路面很容易起沙开裂坑洼，用不了多久就会损坏，所以哪怕天气再热，我们也要抓住晴热高温的窗口期施工，就是为了把路修扎实、修耐用。
1: 高温环境下，热浪包裹着每一位作业人员，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滑落，很快浸透全身工装，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反复循环，但所有人始终坚守岗位，一丝不苟，没有丝毫懈怠。杜征：
2: 项目部特别体谅我们一线工人，高温天气专门调整了作业时间，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实行轮岗轮换作业，不让我们长时间暴晒施工。现场每天都会备好绿豆汤、冰水、防暑药品，各项保障很到位。
1: 直面烈日与滚烫路面的双重炙烤，一线工人默默坚守岗位，为了让大家安心施工、安全度夏，项目部全方位落实高温关爱举措。项目现场负责人卞国勇：
3: 现场也配备了小型的带空调的蒸发车辆，如果有工人感到不舒服的话，可以及时的进入去避暑纳凉。然后我们在现场也配备了藿香正气水，还有饮用水。我们在这个施工节点上安排也是避开这个中午这个高温天气，我们是采取早出工、晚收工的方式。
1: 据了解，省道245新兴至贵阳城区段公路北起新兴镇北，南抵镇源大道，全长19.9公里，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6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畅通皖豫省际通道，完善县域北部干线路网。
4: 永远的丰碑。
5: 下面我们一起回顾新中国石油战线的铁人王进喜的光辉事迹。王进喜，甘肃玉门人，是新中国第一批石油钻探工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1938年，15岁的王进喜进入玉门石油公司当工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玉门石油管理局钻井队长、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队长、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副指挥。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率领1205钻井队艰苦创业，打出了大庆第一口油田，并创立了年净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记录，展现了大庆石油工人的气概，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中国工业战线一面火红的旗帜。王进喜以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儿，被誉为油田铁人。1959年，王进喜在全国群英会上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王进喜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他作为石油战线的劳动模范到北京参加群英会，看到大街上的公共汽车车顶上背个大气包，他奇怪地问别人背那家伙干啥，人们告诉他因为没有汽油烧得没气，这话像锥子一样刺痛了他。王进喜后来说，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把我压醒了，真真切切地感到国家的压力、民族的压力，呼的一下子都落在了自己肩上。他曾多次向工友们说， 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啊。1960年春，我国石油战线传来喜讯，发现大庆油田，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随即在大庆展开。王进喜从西北的玉门油田率领1205钻井队赶来，加入了这场石油大会战。一到大庆，呈现在王进喜面前的是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公路，车辆不足，吃和住都成问题。但王进喜和他的同事下定决心，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钻机到了，吊车不够用，几十吨的设备怎么从车上卸下来？王进喜说，咱们一刻也不能等，就是人拉肩扛也要把钻机运到井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们用滚杠加撬杠，靠双手和肩膀奋战三天三夜，38米高、22吨重的井架迎着寒风矗立荒原，这就是会战史上著名的人拉肩扛运钻机。要开钻了，可水管还没有接通。王进喜振臂一呼，带领工人到附近水泡子里破冰取水，硬是用脸盆水桶一盆盆一桶桶的往井场端了50吨水。经过艰苦奋战，仅用5天04小时就钻完了大庆油田的第一口生产井。在重重困难面前，王进喜带领全队以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儿，苦干5天5夜打出了大庆第一口喷油井。在随后的10个月里，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和1202钻井队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双双达到年进尺10万米的奇迹。在那些日子里，王进喜身患重病，也顾不上去医院，几百斤重的钻杆砸伤了他的腿，他拄着双拐继续指挥。一天突然出现井喷，当时没有压井用的重金粉，王进喜当即决定用水泥代替，成袋的水泥倒入泥浆池去搅拌不开，王进喜就甩掉拐杖，奋不顾身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用身体搅拌，井喷终于被制服。可是王进喜累得站不起来了，房东大娘心疼地说，王队长，你可真是铁人啊。铁人的名字就是这样传开的，王铁人为发展祖国的石油事业日夜操劳，终至身心交瘁，积劳成疾，于1970年患胃癌病逝，年仅47岁。王进喜干工作处处从国家利益着想，他注重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加速油田建设，艰苦奋斗，勤俭办企业，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建立责任制，认真负责，严把油田质量关。他留下的铁人精神和大庆经验成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王进喜身上体现出来的铁人精神激励了一代代石油工人。铁人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共产党人的楷模，更是个为国家分忧解难，为民族争光争气，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1: 民生时事进行时，大伙平时锻炼身体最怕的就是场地近、环境好、不花钱。今年桥川区就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新增了场地、更新了器材、完善了配套，让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活动起来，健身更方便。最近市区东风公园新修建了一片标准化乒乓球场地，正式免费对外开放，场地还装了路灯，周边居民随时可以过来打上几局。附近村民李杰：
0: 原来乒乓球台少，我们不想打球了都需要排队。现在新增了几个乒乓球台，我们想啥要打随时都可以来，不需要排队了。
1: 附近村民孔志博：
6: 乒乓球简单易学，适于孩子锻炼，新增了标准化的场地，这个措施很好，既方便了孩子的学习和锻炼，也方便我们家长带孩子 晨练。
1: 桥墩区体育发展中心主任孙小冉：
7: 东方体育公园周边居民居住的比较多，群众健身需求呢比较旺盛。我们结合市民反馈的打球场地紧缺、夜间健身不便的问题，针对性的打造了标准化的乒乓球场地，配齐了防护网、照明等设施，实现全天候免费开放，有效的补齐了片区球类健身设施的短板。
1: 2026年，桥城区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当作一项重点民生实事来抓，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健身去哪的问题。城区与乡镇统筹推进，盘活闲置空间资源，在公园绿地中因地制宜添置修缮各类健身设施，分批建设乒乓球场、健身步道及其他锻炼区域，并有序更新老旧器材，让15分钟健身圈真正圈出便利、圈出品质。孙小冉：
7: 今年准备完建设11处全民健身路径的设施更新提升。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3处的全民健身设施的提升，我们下一步会加快这个剩余场地设施的建设。
5: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这个暑期蒙城县举行无人机表演秀，500架无人机点亮夏日夜空，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科技相融合，为游客献上光影盛宴。夜幕降临，蒙城县奥体欢乐世界流光溢彩，500架无人机整齐升空，变换出各种图案造型，蒙城高铁、庄周梦蝶、悟空、航天等光影画卷在夜空中徐徐展开，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再次交相辉映，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居民赵月：
8: 我感觉非常震撼，这么多无人机在天空中变换各种图案，很精彩。这种在夏日的清凉中感受科技与传统文化的碰撞的体验，真的太美好了。
5: 作为蒙城县丰富暑期文旅供给、推动夜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次无人机表演秀从7月持续至8月初，每晚9点进行飞行展示，广大游客和市民在消夏纳凉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科技与艺术碰撞的独特魅力。蒙城奥体欢乐世界活动负责人刘婷：
9: 打造特色的文旅夜游活动，精心策划了500架无人机的光影秀，我们融合了本土的历史文化与现代科技，同时我们还推出了鲲鹏、凤凰等多种形式的飞天演绎，持续的丰富市民的夏日休闲生活。
1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发布，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3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今后也能自行缴纳公积金。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5: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操比赛圆满落幕，我市代表队发挥出色，共斩获2枚金牌、12枚银牌、7枚铜牌。其中 U12 组女子选手陈梦溪表现惊艳，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稳定的临场发挥，一举夺得高低杠和跳马、自由操和平衡木2项小全能项目金牌，为亳州代表团再添殊荣。
1: 2026年安徽省中小学生激光射击锦标赛在芜湖落幕，我市代表队发挥出色，共斩获4枚金牌、4枚银牌、3枚铜牌，甲组团体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其中，燕雨莹发挥尤为亮眼，一人独揽甲组女子10米激光步枪个人第一名，并与宋子涵、秦妙涵携手夺得甲组女子10米激光步枪团体第一名。程子轩同样表现不俗，勇夺甲组男子10米激光手枪个人第一名。杨鹤俊、高希涵、李子墨3位小将默契配合，将甲组男子

0: 十米激光步枪团体第一名收入囊中。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抓重点项目建设，依托项目攻坚，助推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1: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聚焦奋战在245省道、新兴至郭阳城区段公路建设工程项目现场的建设者。
0: 永远的丰碑专栏，回顾新中国石油战线的铁人王进喜的光辉事迹。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6: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2: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九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9: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8: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0: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8: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8: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4: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7: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2: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0: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2: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5: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2: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5: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2: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16: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个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2: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17: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2: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8: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0: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 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

0: 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2: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1: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0: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 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

0: 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那以及保险服务还有产品相关疑问，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钱志龙。钱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平安人寿各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
12: 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5: 喂，你好。
12: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是这样的，我前天搁那个骗的那个软件上办的保单贷款，但是呢，有一个成功了，一个没成功，我就想问问他们那员工到底是因为啥呀？
12: 好，我们有请孙经理给您做介绍。
16: 好，这位客户，您三个保单能不能记住保单的大概名称是什么？
15: 我想想，一个是英语，它一个是险胜，另外一个我记不起来了，好像是一个什么万能险。
16: 云月新胜，万能险。好，这样的，那是成功两个是吗？
15: 对对。
16: 是这样的哈，如果是我们的盈月的话，这个是不支持这个保单贷款的。如果是新盛的话，那你新盛应该是申请成功了吧？
15: 嗯，是的，是的。
16: 嗯，好，那这个，
12: 不支持是吧？
16: 万能，如果是盈月的话是不支持的
12: 啊，
16: 它没有这个功能。
12: 行，这位听众啊，再
16: 有别的问题吗？
12: 嗯，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15: 那我都明白了啊。好，那我都没啥问题了，那我知道因为啥了啊。
12: 好的，好，再见。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7: 喂，你好。
1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我想咨询一下他们那个有个骗家庭医生，看来是咋用嘞。
12: 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王经理给您做沟通。
18: 好，那个很高兴为你解答。这个平安嘉义啊，是这个针对于我们的平安的老客户啊，就是已经购买过人寿险保单的啊，那么他的总保费达到30万过之后呢，他就享受这样的一个平安嘉义的权益。所以说，首先我需要去核实一下您这边的这个保费是否达标。
12: 嗯，喂，
17: 应该是符合的，总保费应该是够的。
18: 好，那么这款权益达标过之后呢，我们需要操作两个步骤才能够去使用。第一步就是先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安人寿的 APP 平安金管家，然后在我们的享权益模块进行激活。那么激活过之后呢，去指定我们的权益享受人，然后这个权益你基本上就可以开始用了。然后后边的话再去绑定我们的这个专属的家庭医生啊，那么这样的话，整体的使用这一块就会非常顺畅了。那么具体操作这块，我也是给您去做个介绍。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我建议您去用笔或者是用手机去记录一下，这样的话你，后面会好操作一些。具体的步骤是通过我们的平安金管家，然后进入到首页，啊，首页里边有这个享权益的模块，啊，然后进入享权益过之后呢，找到我们的真享加一激活。啊，激活过之后呢，去选择指定权益人啊，就是谁享受这个权益啊，这样的话，你这个权益就激活了。那么在激活过之后呢，同样在这个真享加一的这个权益上面去选择你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医生啊，里边有这个2000多位我们副主任级别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线上医生啊，然后选择好医生过之后，这个权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啊。当然，这个无论是小病还是大病啊，都可以正常使用。小病的话是7×24小时，这个你的家庭医生，这个一直在线啊。那么大病的话，我们可以对接这个国内优质的这样的医疗资源啊，守护您的健康。
12: 嗯，
17: 好好，那我搜一下试试。谢谢啊。
18: 好的好的。
12: 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洪磊，就说从副驾驶下车的时候被狗给咬了，有驾乘的保险能理赔吗？好，我们有请葛经理。
19: 驾乘的保险的话，应该是平安产险那边的产品。
12: 嗯
19: 啊，他如果买有寿险的意外险，如果被什么猫抓狗咬的话，是可以申请的。
12: 哦，那您了不了解这个驾乘险，他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理赔？
19: 嗯，这个你要看具体的险种，因为有既然是理赔的话，还是要谨慎一点。
12: 嗯，好。我来关注一下网友，我们有不由天说。保全分为两种，一种是诉前的保全，另外一种是诉中保全。这个是他是介绍的产品，这个类型呢，还是留言方面的问题？有可能你们更熟悉一些他这个话语哈。好，我们有请孙经理。
16: 说的应该是司法程序对保单的这样一种操作。
12: 哦。好，行，这位网友哈，我看您一直在留言，但是如果说您想和嘉宾直接的沟通，我建议您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这样的话可以更有效、更针对性的回答您的这个疑问哈，帮助您解决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网友我留言说，大病救助二次保险需要什么样的手续？平安人寿亳州分公司的地址在哪？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属于我们平安方面的业务办理吗？好，
19: 他讲大病补助是吧？
12: 对，葛经理，
19: 大病补助的话，我们这边不叫大病补助，我们这边叫大病保险的那个理赔。
12: 嗯，
19: 大病补助的话，应该是新农合那边的有个政策。
12: 咱们这边的理赔的话是怎么样办理呢？
19: 就是大病保险的话，就重疾险啊，重疾险的话，首先的话，你买的有重疾险种啊，而且险种要有效。而且这个得的病呢，要符合这个病种的这个条目之一，而且条件要符合，就可以申请了。申请的话，大病保险的话，受益人就是被保人本人来申请，然后提供被保人本人的账户、身份证，然后就行了。然后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你看你申请什么样的重疾，是癌症呀，还是脑中风后遗症呀，还是心梗这块儿？不同的重疾的话，它需要资料，有一些不一样。
12: 金额也不一样吧？
19: 金额的话是根据他买的险种，他买的保额，不一样。
12: 好，他问了第二个问题，平安人寿亳州分公司的地址在哪？
19: 地址的话就在我们那个威武大道的上，天星大厦的十楼。天星大厦十楼啊。
12: 好，感谢您的介绍。
2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赞助播出。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那您可以就平安人寿保险相关方面的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说呢亳州也出现了很多代理退保的黑中介，不少的客户呢被骗取了高额的手续费，甚至呢个人信息被盗卖。那平安人寿有没有联合监管部门打击过这类黑中介？有没有向客户发起过风险提示？好，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孙经理。
16: 好，这个感谢客户的关注。因为代理退保黑产一直也是我们保险行业到我们公司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一旦客户被教唆被抬起这个去退保，首先损失的就是客户自己的利益，不光不能享受保障，而且还会被代理退保的黑产拦截一大笔这样一个费用。所以我们呢，也是我们亳州监管分局，其实也是这几年一直是在带领着我们各家保险公司去做代理退保黑产的这样一个工作。并且其实就是内部消息嘛，我们也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 查出过几起代理退保黑产的这样一个线索，
12: 嗯，
16: 并且与我们监管和司法部门协助进行打击。
12: 好，我们先来接听一热线，后续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喂，你好。
0: 喂，你好。
12: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就是我想买一份保险保函。
12: 嗯，您想买一份保险保函？
0: 对。
12: 啊，
0: 保全对方的车辆。
12: 保全对方的车辆。
0: 法院有起诉。
12: 您是网友，我命由我不由天吗？
0: 是。
12: 哦，您这样，那您和钱总直接沟通，看您的诉求。
13: 嗯，哦，我想问一下哈，这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是跟别人有债务纠纷是吗？
0: 对。
13: 是因为发生这个车险理赔事故了，然后有债务纠纷，还是其他的有债务纠纷？
0: 不是，是其他的债务纠纷。
13: 是企业的债务纠纷。
0: 个人的。
12: 其他的债务纠纷是吧？
0: 对，个人的。
12: 个人债务纠纷。
13: 嗯。
0: 对。
13: 那你现在想通过保险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结果呢？
0: 想买份保全，保全对方的车辆。
13: 是别人欠你钱还是？
0: 别人欠我钱。
12: 哦，他名下有这个，对方名下有车，是不是保全对方的就是财产这一方？
13: 这个属于司法途径当中的一个环节，它不是保险啊，他没有办法通过保险的产品去保全对方的这个资产，这个是没办法去做到的，他只能在司法途径当中去通过司法的这个程序去完成这个啊。
0: 和火上线就认平安的和认房的
12: 刚才就是您说您这个诉求的时候，钱总说目前没有符合您的这个产品，符合您要求的这个产品。您还有其他方面的疑问吗？
0: 您也是我们，对，这块我们。
12: 哦，您说的是其他的可以购买。哦，那我们有请葛经理。
19: 然后这位客户那个他咨询的应该是我猜啊，应该是因为产险那边的业务，因为我们这边做的是个人的寿险。
12: 哦，
19: 个人寿险的话主要就针对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然后寿命，然后保障。他讲保对方的车是吧？
12: 哦，
19: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业务范畴。
12: 那是我们公就是有其他分公司有这样的业务吗？
19: 我们公司没有这种业务。然后可以咨询一下可以咨询一下那个产险保险公司吧，他刚才说了人保啊什么的公司的，对吧？
12: 哦，您之前去咨询过吗？喂，
0: 喂，
12: 这样，平安人寿这边的话没有这样的产品，那我们线下之后帮您转办到那个其他的财险方面，好不好？您还有疑问吗？
0: 财务业务方面有。
12: 哦，您就是咨询过其他的也没有是吧？
0: 对，财务业务方面有。
12: 为什么没有？
0: 对，
19: 因为我们是寿险公司，寿险公司它是针对个人，针对人的保险的。
12: 哦，是受理范围不一样，
19: 对，针对人的
0: 保
19: 险。保
0: 全对方的财产。
19: 对啊，你一直讲对方的财产，我们是保人的。
12: 哦，好，那这样没关系。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转办到这个其他的这个保险公司，帮您问一问有没有符合您这个要求的这个产品，包括您说的这个法院这个起诉保全这问题，我们帮您向司法局来转办一下，好吧？
0: 哦，
12: 哎，好嘞，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易留言说，他说：“请问买强制保险为啥保险员不给网上买？”这个是属于寿险吗？还是车险？
19: 也是车险。
12: 参展险，好好。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有客户有疑问说，为什么刚买完这个保险就能接到其他的保险公司的销售电话，甚至精准报出自己的保单信息？那平安人寿在客户信息保护上有没有漏洞？有没有内部人员泄露客户资料的情况？发现之后的话会怎么样进行处理？公司是怎么样进行要求的？好，这个一方面的问题。谁来介绍？那行，
13: 简单去做一下介绍吧。
12: 钱总，
13: 是这样的，一般我们的客户信息的话，就是不可能会发生泄露的。举个例子哈，就比如说，我们从员工的内部的角度来讲，哪怕是我们的这个续期保全人员， 他们能够看到的啊，也是不完整的这样一个信息，啊，不完整的信息。所以他们的，比如说他给客户沟通的时候，都是通过系统类的，
12: 嗯，
13: 然后这个电话去做一些沟通和交流，
12: 嗯，
13: 所以呢，这个是很难去提取到客户完整的这个信息的。作为我们的这个客服，包括理赔人员都是这样的。这位客服讲到这个问题呢，他有可能会，在通过我们的线上的一些网站。啊，通过我们的一些网站的咨询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之前公司也收到类似的啊相关的这样一个客户的这种投诉，然后我们一了解之后，因为客户在网上把我们的保单的信息啊放到网上，想得到一个啊很全面、更全面的这个解释吧，或者是了解，所以有可能会是这样。从公司内部不会去产生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无法去看到客户的整个的完整的信息的。
12: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有网友博留言说，刚才郭阳的那个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是诉前的保全担保函啊，保险公司收担保收费担保，大部分的保险公司应该都有这个业务。好，这样他的这个问题当时。他的联系方式导播是留下来了，我们线下的时候会帮助他进行转办办理这个问题，也感谢热心网友的评论。那么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以及你也可以在每周一的周五下午啊3:00到3: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还有网友留言就讲他退保，公司只退30%，找退保能退60%左右。啊，这样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线下帮这个转办到咱们这个业务啊，然后帮忙回复一下，好吧？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5: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如今直播带货遍地开花，大多聚焦特产销售，但在咱侨城区赵桥乡，直播间却玩出了新花样，一边帮农民卖瓜果，一边给乡亲讲政策，真正做到了带货与传达政策两不误，实打实解决老百姓的难题。今天咱们就跟着记者一起去赵桥乡的田间地头，了解这个接地气的乡村直播间到底有多靠谱。
6: 说的是同一对夫妻哈，同一对夫妻，普通的夫妻，我们孩子是不累计计算的，孩子不累计计算，我们只算同一对夫妻啊所生育的孩子。
4: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赵桥乡和美乡村直播间的日常一幕，没有华丽的布景，没有专业的主播团队，就是乡村基层干部对着手机镜头，用最朴实的大白话逐条给网友解读大家关心的民生政策。以往大家看不懂弄不明的政策条文，在直播间里三两句就被拆解得明明白白。
6: 据着老板说啊，他是牛奶味的，他是牛奶味的，我真是第一次。
4: 上半场讲政策走心，下半场推产品用心。眼下正值瓜果飘香季，赵桥乡的葡萄园里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牛奶味葡萄挂满枝头，瓜田中圆滚滚的西瓜静待采摘。宣传干事李贝贝扛着设备，直接把直播间搬进果园，实景直播，现摘现卖，让屏幕那头的买家看得见信得过。李贝贝
7: 刚开始想的是一个村儿成立一个，但是后来想村干部他们可能人手不太够，二呢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运营这个账号，然后就想了，我们想统一弄个账号，把我们全乡所有的村都能轮流在播，然后素材啥的更多一点，宣传面可能更广一点。
4: 乡级统筹，村级轮播，这一模式破解了村村单干、资源分散的困局。但起步不易，这些平日里埋头田间地头的基层干部第一次面对镜头，紧张的语无伦次。李贝贝说，刚开始对着镜头嘴巴不停使唤，连自家门口种的葡萄有几个品种都说不全。李贝贝
7: 刚开始的时候讲的时候就讲两句啊，就可能卡在那儿，就不知道说啥了，讲两句就不知道说啥了。就比如说这个葡萄吧，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我们赵桥葡萄有这么多品种，现在呢我也知道我们赵桥有葡萄也分很多品种，每个品种它有不同的特点。
4: 桥城区赵桥乡赵桥村村聘干部刘桂平
8: 在直播间里咱互动的时候有啥问题都是当时不能吩咐大家的，俺都叫这个问题都记下来了，都是下播之后都会

0: 向其他部门的同事都是咨询过之后在线上答复大家。
1: 今年西瓜上市期间，当地不少种植户遇到了销路不畅、收购商稀少的困境。看着成熟的西瓜卖不出去，农户十分着急。了解到村民的难处后，乡里立刻依托直播间和短视频平台为农户发声助力。李贝贝
2: 当时拍了一条就是农户卖瓜不易的这种视频，浏览量的话达到了30多万。通过这条视频呢，很多收购商给我发私信要来收购西瓜，直接帮助我们农户销售出去西瓜10多万呢。
1: 一条接地气的短视频撬动了大流量，实实在在化解了农户的燃眉之急，实打实的助农成效也让种植户们真切感受到了乡村直播间的价值。现如今直播间持续推介葡萄、桃子等特色瓜果，彻底盘活了本地农产品销路，让种植户的收入稳步提升。桥城区赵桥乡葡萄种植户林胜杰：
3: 以前呢都是小商贩来，经过他们这个直播间这个周边的上这个来采摘，来这个购买，大贩小贩都往这来，一天都是3斤到4000斤。
1: 桥城区赵桥乡赵桥村村聘干部刘桂平：
0: 只能是入户一户一户的宣传，现在通过这个直播间大家都有些你要是说在外地上班的了，他都通过这个直播间都能了解到家里的政策。
1: 从被动宣讲到主动传播，从滞销范畴到产销红火，小小的直播间为乡村发展带来了大变化。李贝贝：
2: 虽然说我们现在粉丝不太多吧，但我们会继续努力的，争取把我们赵桥特色的这些农产品更好的宣传出去，打响我们赵桥的这个品牌。
4: 一到大暑节气，高温雨水轮番上阵，又闷又潮，不光人在这样的天气里感到难受，家里养的鸡鸭牛羊更扛不住高温湿热。畜禽不好好吃食，长得慢，免疫力还会下降，容易爆发各类养殖病害，养殖户一年的收入都可能受损失。到底该咋应对呢？别着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大暑时节持续高温高湿，雷雨天气频发，畜禽极易出现热应激反应，不仅采食量大幅下滑，抵抗力减弱，圈舍湿热环境还会加速蚊虫细菌繁殖，诱发多种疫病，给畜禽养殖带来不小风险。想要平稳度过夏季养殖关键期，圈舍降温除湿、清洁消杀是第一道关口。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5: 通过搭建遮阳网、凉棚及种植绿植等方式做好遮阳隔热，减少阳光直射和圈舍积热，及时清理圈舍积水和潮湿垫料，持续保持室内干燥洁净，规避高温高湿环境诱发各类疾病。
4: 做好圈舍环境只是基础，想要畜禽安稳度夏少生病，四位管护方式必须同步调整到位。沈周：
5: 全程保障厂区饮水充足，实行24小时不间断供水，可在饮水中适量添加电解质、维 C， 有效缓解热应激，杜绝使用暴晒温水污染水源。
4: 投喂饲料避开正午最热时段，选清晨傍晚清凉时间投料，遵循少喂晴天的原则，避免饲料长时间堆放发霉变质。沈周：
5: 每日及时清理圈舍废面废物，定期的建设养殖设备，长渠道路及排水沟渠，开展全方位消杀，彻底切断疫病传播途径。
4: 除此之外，饲料兽药要统一存放在干燥通风库房，做好防潮防霉防火防虫措施，遇到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安排专人24小时在岗巡查，紧盯降温设备运转、圈舍环境和畜禽健康状况，第一时间排查消除各类养殖安全隐患。
6: 12、13，咱们捡了这么多矿泉水瓶啦！
7: 哎，丁丁，你先查着。小勇，咱俩下河游泳，凉快凉快。
8: 好。
6: 你们快上来，水深危险！
9: 救命啊！
8: 哎呦，快看，阿文呛水了！
6: 快来人呐，有人落水了！
10: 在哪儿？
8: 叔叔，在那边。
10: 不行，太远了。哎，快把那矿泉水瓶递给我一个，要空的。
6: 给您。
10: 嘿，小朋友，抓住这个。

0: 瓶子放在下巴底下，好让鼻子嘴浮出水面。来，把这些空瓶子装在那个大塑料袋里，做一个临时救生圈。
1: 好。
2: 发生溺水时，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瓶可以作为救生工具。据专业实验证明，一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空瓶夹在下巴下面，能让体重35公斤左右的孩子口鼻浮出水面。把3个以上的空矿泉水瓶装在空包或塑料袋里，就可以做成一个简易救生圈。这是紧急情况下最容易得到的救生器材。提醒您，溺水发生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3: 不少年轻人为追求颜值和速度，私自改装电动车，殊不知改装后制动操控性能却大打折扣，埋下安全隐患。前两天交警就查处了一辆非法改装的电动车。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在工作中获取了一条电动车非法改装线索。接到线索后，交警迅速锁定了嫌疑车辆和车主信息，确认该车存在非法改装、违规上路等问题，随即依法进行查处。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三清中队中队长张杰：
4: 警察当事人私自对车辆电池、控制器、电机、大灯等部件进行了改装，车辆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00公里，完全超出国家安全范围，极大的降低了车辆行驶稳定性、制动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极为突出。
3: 经核查，车主为追求速度与颜值，从网上购买相关配件后自己动手改装，却忽视了背后的安全风险。
5: 你有啥要改这些东西？
6: 好看，
7: 你自己可知道是不准上路的，
6: 是吧？
7: 你也知道，就是一个推出一个好奇心。
3: 交警对非法改装车辆予以查扣，并责令车主将车辆恢复原状，
4: 全部恢复成原状，该拆的全部拆掉，依据道交法相关规定，我们已对当事人进行处罚，责令当场拆除全部改装部件，恢复车辆原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3: 非法改装不仅违反法律规定，更严重威胁驾驶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交警提醒广大市民，电动自行车严禁私自改装，请自觉守法骑行。
8: 健康小贴士，
9: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青少年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说到这个事儿，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头痛，自家孩子爱乱动，易发怒，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对于这些问题，咱们中医也有相应的解决办法。市中医院儿科主任董建华介绍，现在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注意力不集中、专注力下降的孩子越来越多。对于出现在孩子身上的种种问题，中医方面也有2种解释。董建华：
10: 一类是摄影不足，感应偏亢性，这类孩子大部分体格偏瘦或者反应慢的孩子，表现为上课走神、作业拖拉、小动作不断、急躁易怒，这个有的孩子大便偏干。
9: 另一类则是湿热内蕴、痰火扰心型，这类孩子大多体格壮实、身材偏胖，表现为自控力比较差、注意力下降明显、冲动易怒、静不下心、话比较多、比较怕热、稍微动一动就一身大汗。对于这2种类型的孩子，中医都有相应的解决办法。董建华：
10: 通过刺激经络，调节大脑皮层的功能，能够恢复心神的调控能力，完全避免西药的毒副作用，无生长抑制风险，无精神的这个不良反应，且停诊以后复发率偏低。
9: 采访时，董建华主任现场演示了一些推拿的手法，家长可以学习一下，平时在家里给自家孩子做一做。董建华：
10: 第一个穴位是百会穴，这个穴位呢能够提升阳气、安神、凝滞作用，位置在两个耳道连线与正中线的交叉点，叫百会穴。按摩这个穴位2到3分钟，或200到300次。第二个穴位是四神痛，四神痛在百会穴的前、后、左、右各1寸的位置。这个穴位呢，能够从根源上呢，提高大脑神经的一个自控能力。

0: 每次20到30分钟，同样能够对相关问题进行改善。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一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 正规银行来存款。

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富盛名。

0: 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抓重点项目建设，依托项目攻坚，主推466号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4: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聚焦奋战在245省道新兴至贵阳城区段公路建设工程项目现场的建设者。
5: 永远的丰碑专栏，回顾新中国石油战线的铁人王进喜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5: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夏目是稳投资促增长强产业的硬核支撑。今年上半年，我市牢牢抓住重点项目建设牛鼻子，以项目攻坚赋能466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加速投产达效，全市项目建设跑出攻坚加速度。在安徽福和包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多台全自动注塑设备已经安装到位，现场工作人员正在逐项调试注塑压力、成型温度、模具精度等核心指标，确保设备正式投产后稳定达标生产。公司技术总监程延宪：
6: 我们后边这个设备呢是神雄200公斤的输入机，然后它呢开模周期呢是28秒一目，然后正常的话能出16个瓶盖子啊。然后我们的设备从上料到混色，然后到出产品的话，大约总周期也就是28秒，从成品的出来，然后取料，然后再装箱，全都是自动化。
5: 安徽福和食品包装材料及塑料包材生产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清单，项目总投资3亿元，规划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办公楼及配套仓储设施。投产后，产品将重点配套我市白酒产业发展。程延宪：
6: 安徽福和包装这边呢，至于配套生产固定集团的一个白酒包装的一个盖子的一个包装物的一个生产，预计10月中旬吧，10月中旬能完成第一条线的投产，啊，全自动化投产。6条线同时生产的话，预计每天的话能达到5-60万只瓶盖吧。
5: 一个产业项目的加速落地，是全市上千个重点项目攻坚推进的生动缩影。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2026年全市谋划推进重点项目1054个。总投资4154.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05.3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752个。上半年全市安排开工项目448个，已开工435个，开工率97.1%。三季度滚动安排开工项目246个。市发展改革委重点项目服务中心科员郭婉露：
7: 全市前两批参加省开工动员项目是93个，总投资572.4亿元，年度计划投

0: 者，纳统率呢是93.5%。
1: 大项目引领大投入，大投入撬动大发展。下半年，我市将紧盯年度投资目标，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挂图作战，一线跟进，并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实行全流程消耗管理，闭环破解要素堵点。郭婉露：
0: 统筹调配土地、能耗、资金等各类要素，简化审批流程，优化项目营销环境。

0: 良性循环。
1: 高温下的坚守。盛夏时节，烈日炎炎，热浪席卷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当我们在空调房里享受清凉，躲避酷暑时，总有一群人顶着高温，挥汗如雨，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守护群众的美好生活。为致敬每一位不畏酷暑、默默奉献的劳动者，本栏目今天起开设高温下的坚守专栏，对准一线，聚焦高温下的坚守与担当，传递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与关怀。这两天，贵阳县最高气温突破39摄氏度，有这样一群建设者却选择趁热打铁，越是高温越是他们施工的黄金期。上午10点，室外温度达到了35摄氏度以上，在245省道沥青路面铺设现场，大型摊铺机缓缓前行，将滚烫的沥青混合料均匀铺摊在路面上，压路机紧随其后反复碾压。测温枪显示，刚摊铺的沥青温度超过170摄氏度。项目铺设工人杜征：
2: 沥青路面施工必须要高温天气，沥青混合料温度高，延展性才好，铺出来的路面才能压实粘合紧密。如果温度太低，沥青冷却太快，就会产生压不实粘不牢的情况，后期路面很容易起沙开裂坑洼，用不了多久就会损坏。所以哪怕天气再热，我们也要抓住晴热高温的窗口期施工，就是为了把路修扎实、修耐用。
1: 高温环境下，热浪包裹着每一位作业人员，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滑落，很快浸透全身工装，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反复循环。但所有人始终坚守岗位，一丝不苟，没有丝毫懈怠。杜征：
2: 项目部特别体谅我们一线工人，高温天气专门调整了作业时间，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实行轮岗轮换作业，不让我们长时间暴晒施工。现场每天都会备好绿豆汤、冰水、防暑药品，各项保障很到位。
1: 直面烈日与滚烫路面的双重炙烤，一线工人默默坚守岗位，为了让大家安心施工、安全度夏，项目部全方位落实高温关爱举措。项目现场负责人卞国勇：
3: 现场也配备了小型的带空调的蒸发车辆，如果有工人感到不舒服的话，可以及时的进入去避暑纳凉。然后我们在现场也配备了藿香正气水还有饮用水，我们在这个施工节点上安排也是避开这个中午这个高温天气，我们是采取早出工晚收工的方式。
1: 据了解，省道245新兴至贵阳城区段公路北起新兴镇北，南抵镇远大道，全长19.9公里，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6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畅通皖豫省际通道，完善县域北部干线路网。
4: 永远的丰碑。
5: 下面我们一起回顾新中国石油战线的铁人王进喜的光辉事迹。王进喜，甘肃玉门人，是新中国第一批石油钻探工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1938年，15岁的王进喜进入玉门石油公司当工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玉门石油管理局钻井队长、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队长、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副指挥。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率领1205钻井队艰苦创业，打出了大庆第一口油田，并创立了年净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记录，展现了大庆石油工人的气概，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中国工业战线一面火红的。

0: 旗帜。王敬喜以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儿，被誉为油田铁人。1959年，王敬喜在全国群英会上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王敬喜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他作为石油战线的劳动模范到北京参加群英会，看到大街上的公共汽车车顶上背个大气包，他奇怪地问别人背那家伙干啥，人们告诉他因为没有汽油烧得没气，这话像锥子一样刺痛了他。王敬喜后来说，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把我压醒了，真真切切地感到国家的压力、民族的压力，呼的一下子都落在了自己肩上。他曾多次向工友们说，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啊。1960年春，我国石油战线传来喜讯，发现大庆油田，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随即在大庆展开。王敬喜从西北的玉门油田率领1205钻井队赶来，加入了这场石油大会战。一到大庆，呈现在王敬喜面前的是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公路，车辆不足，吃和住都成问题。但王敬喜和他的同事下定决心，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钻机到了，吊车不够用，几十吨的设备怎么从车上卸下来？王敬喜说，咱们一刻也不能等，就是人拉肩扛也要把钻机运到井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们用滚杠加撬杠，靠双手和肩膀奋战3天3夜，38米高、22吨重的井架迎着寒风矗立荒原，这就是会战史上著名的人拉肩扛运钻机。要开钻了，可水管还没有接通。王敬喜振臂一呼，带领工人到附近水泡子里破冰取水，硬是用脸盆水桶一盆盆一桶桶的往井场端了50吨水。经过艰苦奋战，仅用5天04小时就钻完了大庆油田的第一口生产井。在重重困难面前，王敬喜带领全队以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儿，苦干5天5夜，打出了大庆第一口喷油井。在随后的10个月里，王敬喜率领1205钻井队和1202钻井队，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双双达到年静止10万米的奇迹。在那些日子里，王敬喜身患重病，也顾不上去医院，几百斤重的钻杆砸伤了他的腿，他拄着双拐继续指挥。一天突然出现井喷，当时没有压井用的重金粉，王敬喜当即决定用水泥代替，成袋的水泥倒入泥浆池去搅拌不开，王敬喜就甩掉拐杖，奋不顾身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用身体搅拌，井喷终于被制服。可是王敬喜累得站不起来了。房东大娘心疼地说，王队长，你可真是铁人啊。铁人的名字就是这样传开的。王铁人为发展祖国的石油事业日夜操劳，终至身心交瘁，积劳成疾，于1970年患胃癌病逝，年仅47岁。王敬喜干工作处处从国家利益着想，他注重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加速油田建设，艰苦奋斗，勤俭办企业，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建立责任制，认真负责，严把油田质量关。他留下的铁人精神和大庆经验成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王敬喜身上体现出来的铁人精神激励了一代代石油工人。铁人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共产党人的楷模，更是个为国家分忧解难、为民族争光争气、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1: 民生时事进行时。

0: 大伙平时锻炼身体，最怕的就是场地近、环境好、不花钱。今年桥墩区就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新增了场地、更新了器材、完善了配套，让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活动起来，健身更方便。最近市区东风公园新修建了一片标准化乒乓球场地，正式免费对外开放，场地还装了路灯，周边居民随时可以过来打上几局。附近村民李杰：
1: 原来乒乓球台少，我们不想打球了都需要排队，现在新了这个乒乓球台，我们想啥要打随时都可以来，不需要排队了。
0: 附近村民孔志博：
2: 乒乓球简单易学，适于孩子锻炼，新增了标准化的场地，这个措施很好，既方便了孩子的学习和锻炼，也方便我们家长带孩子晨练。
0: 桥墩区体育发展中心主任孙小冉：
3: 东风体育公园周边居民居住的比较多，群众健身需求呢比较旺盛，我们结合市民反馈的打球场地紧缺、夜间健身不便的问题，针对性的打造了标准化的乒乓球场地，配齐了防护网、照明等设施，实现全天候免费开放，有效的补齐了片区球类健身设施的短板。
0: 2026年，桥墩区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当作一项重点民生实事来抓，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健身去哪的问题。城区与乡镇统筹推进，盘活闲置空间资源，在公园绿地中因地制宜添置修缮各类健身设施，分批建设乒乓球场、健身步道及其他锻炼区域，并有序更新老旧器材，让15分钟健身圈真正圈出便利、圈出品质。孙小冉：
3: 今年准备完建设11处全民健身路径的设施更新提升，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3处的全民健身设施的提升，我们下一步会加快这个剩余场地设施的建设。
4: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这个暑期蒙城县举行无人机表演秀，500架无人机点亮夏日夜空，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科技相融合，为游客献上光影盛宴。夜幕降临，蒙城县奥体欢乐世界流光溢彩，500架无人机整齐升空，变换出各种图案造型，蒙城高铁、庄周梦蝶、悟空、航天等光影画卷在夜空中徐徐展开，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在此交相辉映，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居民赵月：
5: 我感觉非常震撼，这么多无人机在天空中变换各种图案，很精彩，这种在夏日的清凉中感受科技与传统文化的碰撞的体验真的太美好了。
4: 作为蒙城县丰富暑期文旅供给、推动夜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次无人机表演秀从7月持续至8月初，每晚9点进行飞行展示，广大游客和市民在消夏纳凉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科技与艺术碰撞的独特魅力。蒙城奥体欢乐世界活动负责人刘婷：
6: 打造特色的文旅夜游活动，精心策划了500架无人机的光影秀，我们融合了本土的历史文化与现代科技，同时我们还推出了鲲鹏、凤凰等多种形式的飞天演绎，持续的丰富市民的夏日休闲生活。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发布，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3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今后也能自行缴纳公积金。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4: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操比赛圆满落幕，我市代表队发挥出色，

0: 共斩获2枚金牌、12枚银牌、7枚铜牌。其中 U12 组女子选手陈梦溪表现惊艳，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稳定的临场发挥，一举夺得高低杠和跳马、自由操和平衡木两项小全能项目金牌，为亳州代表团再添殊荣。
1: 2026年安徽省中小学生激光射击锦标赛在芜湖落幕，我市代表队发挥出色，共斩获4枚金牌、4枚银牌、3枚铜牌，甲组团体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其中燕雨莹发挥尤为亮眼，一人独揽甲组女子10米激光步枪个人第一名，并与宋子涵、秦妙涵携手夺得甲组女子10米激光步枪团体第一名。程子轩同样表现不俗，勇夺甲组男子10米激光手枪个人第一名。杨鹤俊、高希涵、李子墨三位小将默契配合，将甲组男子10米激光步枪团体第一名收入囊中。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抓重点项目建设，依托项目攻坚，助推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0: 高温下的坚守专案，聚焦奋战在245省道、新兴至郭阳城区段公路建设工程项目现场的建设者。
1: 永远的丰碑专栏，回顾新中国石油战线的铁人王建喜的光辉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唐铁牛和他徒弟呀，晚饭后他溜达，在院内一溜达，没想到看见那个兵刃冰铁穿，他好奇呀，就发现那个老头教一个小孩，他这才来拜访这个老头。老头正是狄三宝。哎呀，老人家呀，可以说咱们见面使我唐铁牛三生有幸哦。刚才你说我什么厚脸大侠，哎呀，脸皮厚大侠，可不知这话从何说起呀。嗨，我来问你，你师父是谁？啊，我师父神偷赵华阳。是啊，你没听你师父说有我这个朋友吗？哎呀，唐铁牛一听猛然之间想起来了，对呀，哎呀，老人家，你和我师父是好朋友，我这才恍然大悟啊。听说你们宋营人马已到了怎么越州城外了，而且你们由你们元帅为首的又来到我们这个店房住下。是啊，老人家呀，提起此话真是一言难尽。现在君山和我们大宋朝要开兵建仗，你想我们呢身为武将，焉能不为国出力报效啊。现在反叛蔡，据说那蔡太师吧，不管他反没反，他已经投奔了君山，是不是？而且君山那些贼与朝廷作对，这就是反叛。我们大家伙的与他们赌斗，在三醉亭比武了，今天比一场了，明天还得要比。哎呀，这不是今天呐，有一位，这一位呀，使的兵刃和你在墙边立的那个，那叫冰铁川吧？哦，对呀，那是谁的？是我的。那个人呢，也使着冰铁川，但是他的冰铁川呢，太厉害了，没有人能打过他。老人家呀，我想问问你，那么他的冰铁川这个人你认识吗？他叫什么？他叫狼五金。哦，狼五金。嗯，老人家，那你这冰铁川是不是和他学的？还是和谁学的？嘿，我们这冰铁川呢，是从我师父那里学来的，而且石川的可以说很少很少。那个蓝五金，他家的冰铁川穿法是由我这里传授出去的啊。老人家，你说蓝五金是你徒弟？他不是，他不是。 他爹是，他爹囊正甚图的。
6: 嗯，对。
5: 唐铁牛不相信呐。嗯，心想你都这么大岁数了，那个郎正岁数也不小了。哎，老头看出来了，
6: 唐卢卫，你以为我们年岁差不多，可是啊，别看年岁相仿，但是他是我教的。有一回他生病了，在我们家门前我把他给救了。后来他和我呀就说，对我那真是把我对他的恩情牢记在心了，要和我磕头，我没有答应。后来他想向我学穿法，我一看这个郎正也不错，人送外号就是活佛，教他点吧。就这样，他家的穿法呀是由我这里传讲出去的。哦，老人家呀，恕我直言，有句话你别不爱听，人家可说了，人家的穿法不是祖传的，祖传的穿法与你们可没关系啊。嗯，他能说这话？是啊，老人家，既然你们都识穿的，我今天有一个请求。
5: 什么请求？
6: 现在这小子太猖狂了，你能不能出来帮我们一把，打败他，也算为咱们大宋朝百姓，我求求您老人家，明天与我们去到三罪亭会他一会，怎么样啊？
5: 嗯，
6: 老头一听眉毛一拧，这个可不行啊，摇头不行，因为我也老了，你看我已是压山的太阳点残的蜡呀，虽然有光而不长了，已是丧景晚年，要是十年前呢，那我一定去，人老不以筋骨为能，有心而无力了，这叫力不从心。你想我这么大年纪了，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倒在疆场上我要是把他打败了倒还行，如果说我打不败他，我败了，我老了老了，我丢名打脸呐。 我不能去呀。
5: 他的冰铁川是你传授的，你怎么不能去呢？
6: 虽然说是我传授的，人家是在我基础以上，而且又发展异业，我啊是抱残守缺呀，我现在呀只有打更挣俩钱儿，勉强维持生活也就算了，你想我能去吗？我没有这把握，我怎么能把他胜了啊？现在我只想给我的侄儿把他交出来，就这么个打算。恕老朽不能从命。哎呀，乐板儿一听这老头不去，唐铁牛卡嘛卡嘛他的小圆眼睛。哎呀，老人家呀，咱要大局为重啊，天下苍生为主要。你想，这君山贼人猖狂之极，脸上打仗，老百姓遭殃啊！哎，这方面我都知道啊。只管是如此，但是我也不能帮你呀。好了好了，老人家既然不帮，那也就拉倒。但是，我还会来看你的。旁边向乐宝说话了，哎，老人家，我非常喜欢这冰铁川这个兵刃，我想和你这个徒弟金小宝和他学学这个兵器怎么样，让他教教我，我拜他为师，你老人家可愿意？老头脸上一笑，哈哈哈哈，哎呀，你们都是孩子，
5: 拜师都不用了，哎，让他教教你倒可以。哎，谢谢老人家，谢谢老人家。小乐宝到第三宝近前，哎呀，你看，别看像不像素笔成样？哎呀，师傅在上，受小弟子一拜，我认你为老师，你教我金铁穿。这一来呀，狄小宝还不很不好意思了。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嗯，拜什么师啊？你说你学啥吧？只要我会的，我全教给你。好，唐铁牛说：“既然如此，老人家，那我们到外边看看。”看看我的徒弟和你这个徒弟学学这个兵器啊。好了，就这样，唐铁牛带着乐宝来到外面，再看这狄小宝可真是啊很尽心，把那一站，你这么练这么练。哎呀，唐铁牛在旁边看呢，他这么比划，这比划来比划去的，天已经晚了。唐铁牛说：“好了好了，今天天已不早了，咱们明天，徒儿啊，早上早早起来找你这小师傅，再温习温习啊，温习好了，那接着往下练。”狄三宝说：“对呀，必须得好好记住。今天晚上倒在炕上啊，你好好想想，寻思寻思。”“是，我知道了。”唐铁牛带着乐宝就回到了他的住处，见到了阮英。阮英一看，三哥你干啥去了？阮英这一问，唐铁牛就说：“我遇见一个老头，也是冰雪穿的，我请他出来他不出来。”哎呀，人家不出来就不出来吧，咱们不能靠别人，咱就得靠自己吧。好吧，说明天。唐铁牛说：“明天怎么？”人家说：“明天我要亲自会会这个狼舞金。”哎，猴啊，你别老着急呀，啊，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你得压住阵脚，知道不？明天我自有办法。阮英不知道唐铁牛用什么办法呀，可是到了第二天，他们早早起来，唐铁牛就把乐宝叫过来，去，到了那后边啊，你和你小师傅去学去，我也去。见到了狄小宝，他们又学了一会儿。这回呀，乐宝就说了：“哎呀，我的小师傅啊，今天我们到醉仙亭，到那里上那里比武去，你去不去啊？”“我去行吗？”“怎么不行啊？那小子也使冰铁穿的，和你使的兵刃一样，你不见识见识啊？”狄小宝一听，这孩子好奇呀，那好，我去看看。就这样，唐铁牛一看这孩子愿意去，很高兴，领着他来见阮英。阮英一看这孩子谁呀，唐铁牛就说了：“这孩子叫狄小宝啊，这么回事，他要看个热闹，去吧。”大家伙吃完早饭又来到三醉亭。这时啊，狼五金等人全到了，往那一站，现在别的话也别说了，唐铁牛说：“你们在此给我压住阵脚，我今天会会这一个狼五金。”抖身形就过来了。狼五金一看，一个矬子，好矬子，上次就是你小子，今天你既然在此，我一定不能饶你。你看，穿一穿，刺向了唐铁牛。唐铁牛往旁这么一闪身，小子，你别看上次你那么威风，这次你就不是我的对手。一边打一边气他，天凉盖打脸蛋啊，打胸前打屁股蛋。狼五金说：“你别咋呼，你咋呼什么？有真本事的不用咋呼，厉害的狗他不露齿，知道不？”啪啪啪啪，这一打，唐铁牛和狼五金打到那有30几个回合。唐铁牛心想：“哎呀，这个狼五金的武功真是高强，冰铁穿的法奇妙，看来我胜他很难呐。”这时也在那边啊， 小乐宝和这位狄小宝嘀咕呢，哎呀，我想师傅，你看那小子就叫狼五金，你看那宾姐穿没有，看见没有，他使的穿的和你们家那一样啊，这小可猖狂了，他说他的穿法是他们家祖传的，他谁都不认识，他把你们使穿的都是没看在眼内，你上去和他比试比试吧。小乐宝这一蛊惑，狄小宝来气了，好啊，既然你狼五金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我今天就上去和你会会。我上去，哎，小师傅你可别上啊，你要上去你打不过他怎么办呢，你看见没有，你那多厉害。狄小宝说他学这些穿招和我大白教我的，我大白教我的那是基本相似，我都能破他的这个招法，是吗？你能够吗？那当然了，我没有三打神杀不敢倒反西岐呀，我没有弯弯肚子我怎敢吃拎刀头啊，你看我上去。小孩一声高喊，唐都尉你下来带我会他一会，搜往上一纵，唐天牛啊就等他这声叫呢，他们师徒早都商量好了，小孩上去他往下一撤，狄小宝那一站，狼五金一看，哎呦，来个小孩，你叫什么名字，叫我问我狄小宝，狼五金一看手中提着一个冰铁穿，哎呦，也是使穿的，娃娃你还是下去，小小年纪要是伤着你那可不行啊，赶紧下去。嘿，你伤着我，我今天问问你，你这冰铁穿和谁学的，和谁学的，娃娃狄小宝，我这冰铁穿是我们家祖传。哎呀，你真是不要脸呐，因为狄小宝昨天呢他大伯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你说这话你没良心说话，你这冰铁穿是和我们家学的。哦，和你们家学的，你姓狄叫狄小宝，我们家的穿招怎么和你家学的，既然你不认小子，我今天我教训教训你。这个小孩一摆他手中的冰铁杵，也是这冰铁穿啊，刷打向这位狼五金。狼五金一看小娃娃呀，人受劝吃饱饭，既然你不受劝，好，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了一起呀，你看这孩子，你别看穿招不错，但是毕竟是个年龄小的孩子，这一打时间长了可不是这个狼五金的对头了。狼五金叉叉叉叉，但是狼五金也想，这小娃娃这冰铁穿怎么和我家的差不多呢，啊，这怎么一样呢，哎呀，就在这时，小孩唰把穿一摆打向了狼五金，狼五金啪用穿去结下相还，小孩抽回穿啪横扫他的下边，狼五金往上这么一重，小孩啊这时见他腿刚刚落地，唰飞起一脚勾奔狼五金的小腹踹去。狼五金这时也心想，小娃娃我给你的颜色看看，啪一掌拍向他的大腿，这一掌拍到腿上，真拍上了，小孩是万万没想到狼五金在穿里家长啊，一掌拍到大腿上，孩子哎呦一声，当时打在腿上打骨折了，小孩儿那一倒，旁边像唐铁牛急忙动过来，哎呀，算了，小宝，小宝你怎么样？乐宝也过来了，把他搀扶过来，
6: 就把他扶到下边。与此同时，阮英一看，那真是怒火高千丈，嗖！好你阮无心呐，你真不是东西，连个孩子你都能下毒手，你看刀！阮无心一看，嘿嘿嘿，阮英，这回你露面了吧？既然如此，咱们两个分个上下高低。两个人啪啪啪啪这一打呀，打到天晚，天都黑了。狼无金跳出圈外，慢，今天天一晚，咱们明天再战。两下收兵，这孩子就被小乐宝和唐铁牛以及几个人抬着抬回去了，直接就抬到孩子后处。这时孩子他大爷没在家，没回来呢，干啥去了？访友去了。把孩子放到床上给孩子吃药。与此同时，大家伙儿都埋怨唐铁牛，你不应该把孩子弄去呀。乐宝说，这不是我师父的事儿，这是我们俩的事儿，而且他还愿意上，我没让他上，他非得要去。

0: 吧，不然我就残疾了。谁给你打的？蓝无尽，你为什么去招惹他？
1: 因为我去看热闹，这小子猖狂之极，我就想上去教训教训他，可没想到他穿你家长就给我腿打折了。大爷，是这么回事。
0: 快，我给你接骨。
2: 就见这个老头把手洗了，把他的裤腿撸下来，当时一看呢，真折了，给他立刻治伤上药，给他吃药缠上。不必细说，这时这老头两眼睛啊就好像立了起来了。嗯，大家伙一看老人家发怒了，唐铁牛说，老人家您先别着急，别上火啊，您慢动怒，气大伤身，后悔难呐。哎呀，要说这蓝五金真不对劲儿啊，老人家呀，你看你明天不去教训教训他呀。
0: 唐铁牛，这件事即使你不说，我明天也会他一会。
2: 这就对了嘛，唐铁牛心中暗乐呀，
0: 嘿，老人家呀，我就知道你就得去，你不想去，这回为了你的侄儿，你得去。
2: 大家伙又谈唠了一回，都回去了。唐铁牛没走，老人家，那么你明天是不是随我们一起去呀？
0: 嗯，好，这才演出一段，狄三宝会战狼五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我

0: 坎德塔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00，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唐铁牛这一看，这一回妥了，明天有人把我们打仗去了。狄三宝被唐铁牛就这么给激出来了。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大家伙吃罢了早饭，狄三宝来见众人，就和众人一起赶奔三醉亭。狄三宝来到三醉亭一看，那边的人呢又先来了。唐铁牛站在他旁边，老人家，今天你要亲自出马会会那位狼五金，好好教训教训他，以免他太嚣张。
10: 我呀，教训都不敢说，我就问问他为什么打我的侄儿。对，就在这时，狼无金抖身形又到前边。嘿，阮阳，你们今天哪一个与我一战？
9: 唐铁牛说，老人家，这就是狼无金，你看这小子多猖狂。
10: 带我上去一会。
9: 就见这个老头啊，慢慢悠悠啊，就来到狼五金近前，往那一站，用手点指：“你是什么人？”狼五金一看，哎呀，来个老头，要问我吗？我叫狼五金，人送外号铁掌太岁。哦，我问问你，你冰铁川和谁学的啊？冰铁川和谁学的？谁没和谁学呀？我们家的，我们家祖传。你们家祖传？我再问你，你为什么把我的侄儿腿打折了？
10: 哦，狼五金明白了， 原来昨天的小孩是他侄子，嘿，是他到这边与我一战，不是我找他，是他找我，是教训教训而已。郎武金呐，我不和你打，我也不和你斗，你连你自己身世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和你斗啊？去把你爹叫来。啊，郎武金一听，什么老头说的话什么意思？我身世都不知道。老人家，你没听明白吗？我的话你没听清吗？你爹不郎正吗？啊，对呀、啊，他在不在？在，在后边。郎正啊，来了，在后边喝茶水呢。把他叫来，就说我有话和他说。郎武金是莫名其妙转身到后边把他爹叫来。郎正来到前边一看，啊，郎正心咯噔一下子，心想这个老东西他没死啊啊！但是脸上可不能带，急忙到近前抱拳一礼，哎呀，大哥啊，一向可好，小弟与你有礼了。你还认识我呀，大哥？说啥话呢？你说我大哥，我焉能不认识啊？大哥啊，你怎么来到这里了？郎丈，我怎么就不能来呀？啊，我问问你，这冰铁川是谁教你的？是你们家祖传的吗？啊，哎，大哥，这个，哎呀，大哥，你怎么提这事儿啊？嗯，我提怎么了？我就是提提这个事儿。你说说，这冰铁川你到底和谁学的？哎，大哥呀，你再看这郎正，私下看看，人也不少啊。哎呀，大哥，都是自己人嘛，你就别难为我了，大哥。嘿，郎正啊，你这么多年了，听说你有个外号，就是活佛啊，就是活佛，像你似的，啊，就像你这么出事啊。郎正，你今天当大伙面，你给我说说，到底你这穿和谁学的？哎呀，大哥呀，这不是你教的吗？我教你冰铁穿，为什么你儿子不知道？哎呀，大哥，我是没和他们说过。大哥，你不能这样当众侮辱我呀！大哥呀，大丈夫是可杀不可辱啊！你还是大丈夫呢啊！今天在这里比试比试吧，你的儿子把我的侄子腿打折了，没别的，咱们就是仇人。今天咱们两个非上下高低，与你儿子无关。过来，大哥，你这吓死我，我也不敢和你对打呀，不敢和你伸手啊。你不敢，你啥不敢呢？你这冰铁川，我听说了，你祖传的，把我教你的穿的法，你都给埋没了。就你这种人，你是小人，知道不？君子记人恩，小人记人仇。你就是记仇那伙的。你既然不和我打，不打也可以，有两个条件。哎呀，大哥，什么条件？你直我说。第一，你和我比试，分上下高低。你别看我年岁大了，我年岁大了，我不服老，我就不服你郎正。第二，你不和大宋朝打仗去吗？不赌斗这个越州城吗？你们要输了，给越州城让出来，是不是？啊，对对。那么
9: 你就把越州让出来，你该上哪去上哪去，这两条你选一条，何去何从你自己拿主意，快说。郎正一听，哎呀大哥呀，比武小弟是万万不敢以小犯上，大哥要说让我们退兵嘛，这个事儿咱们可以考虑，因为我说了不算呐，我们得回去到总镇衙门，到那里我们商量，商量好了我明天给你答复行不行
10: 啊。老头子一听郎正退步了，好吧，既然如此咱们今天就别打了，我等你的消息。好了，就这样两下收兵。哎呀，阮英啊和唐铁牛佩服老头，没成想这个老头还帮着咱们，太好了。老人家咱们回去吧。回去了，回到了兴隆殿，阮英为了表示答谢这位狄三宝，吩咐摆酒。在酒桌上大家伙陪坐陪他饮，倒上酒，老人家来喝一杯。狄三宝把酒杯端过来，哎呀众位，承蒙大家的厚意，我狄三宝有何德能让众位这样待我呀，啊吨吨吨喝了。阮英说，老人家呀，今天是您帮了我们的大忙啊，要不然我们不知怎么打仗，不知道胜败如何呀。哎，也别说我出去，我告诉你，这个郎正和郎无金呐，要是说他们两个还有一人能降住他了，谁能降住他了？这个人呐，那可了不得，如果说有此人出世，能使他们爷两个反目成仇，越州是垂手可得呀。啊，唐铁牛一听近前，老人家你说的是谁这人呢？谁？那可是世外的高人呢，老人家是不是大侠客？这时间呀，这老头高兴了，又喝一杯，大家伙谁都没喝呢，都瞅他听他讲呢。哎呀，这人呐，世外的高人呐，老人家呀，是不是什么大剑客？哎，大剑客都不敌他呀。哎呀，那是剑仙，剑仙剑魔谁也不敌他，就他要出来，郎正必然就灭了。老人家，你说这人是男的是女的？他呀是个女的。他家在哪儿住？他家离此说来还真不远，能有80里地之遥，有一个湖北店，他家在那儿住。那他叫啥名啊？老头把酒又喝一口放下了，他叫啥名啊？这个女人姓红，叫红玉珠。哦，红玉珠。唐铁牛看着老头和老人家，那么红玉珠武功那么高，他能来吗？可就在这时，老人家没搭话，就手捂着肚子。哎呦，哎呀，那肚腹疼痛。老人家你怎么了？我这肚子疼痛，看来这酒。阮英急忙近身仔细看着酒，哎呀，酒发黄已沾杯呀，酒里有毒。阮英感受有毒，就见了狄三宝，哎呦一声扑通折在地上，折在了地上啊。唐铁牛近前，老人家你怎么了？老人家你怎么了？再看着狄三宝口鼻流血，是绝气身亡。阮英啊，当时气的就是中毒了，分 林是毒酒。来人，把厨房那些个师傅们，做饭的、洗碗的、添火的、扒拉蒜的，都给我找过来。厨房那些人全都叫到了这边，一个一个站好，低头不语。阮英用手点指：“你，这酒里是谁下毒啊？”大家伙一听：“哎呀，哎，元帅，我们谁没下毒啊？我就扒蒜了。然后那时候，哎呀，哎，元帅，我就那添火了，哎，那我就摘菜了，我什么都没干。这酒是谁送的？”那说是我送的，那说我也送的。酒里为什么有毒？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这毒多么进去的，我们有八个胆子也不敢下毒啊，还怕元帅明察？大家伙吓得哆里哆嗦呀。唐铁牛说：“猴啊，别难为他们了，这一定是咱们的营中有奸细呀，另有其人。”好啊，你们大家把他们给我看起来，叫他们反省。有军兵过来就把这些人呢全捐到一个屋子里看起来了。阮英琢磨，这是谁干的？在酒里下毒，这可不是要狄三宝一人呐，分明是想把我们众弟兄全都给要死啊，可谓手段毒辣，心多毒啊。大家伙急忙把老人家尸体抬回他自己的住处，找个拍子停上。这时啊，他那个侄子狄小宝在床上坐着呢，旁边有个小拐子。这孩子可怜巴巴的，听说大伯死了，放声大哭：“大伯，大伯呀，你死我可怎么办呢？大伯，谁能照顾我呀？”哭的是声泪俱下，凄凄惨惨。小乐宝急忙安慰：“小师傅，你别哭，你别哭，还有我们呢。”大家伙又气又恨又怒又心疼，气的是什么人这么在暗中下毒，恨的是我们就不能把这贼人揪出来，痛的是啊，狄三宝是帮我们呐，没他娘死了，一定是这贼人不让他说出这话来，恐怕说出来这段事情引出来不少的曲折一些事情，看来这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真是防不胜防啊。大家伙回来又商量怎么想法把这个下毒之人揪搅出来？唐铁牛说：“猴啊，这事暂时放到后边，咱们当务之急，现在狄三宝死了，要想制服那位狼五金，除非有那个红玉珠。红玉珠是什么样的人，咱不知道啊，没见过呀。但是有一样。”他的住处咱知道了，起码说住处知道，名字知道，应该派人去请这位来到咱们宋营，帮咱们制服狼家父子。阮英说：“三哥呀，你说的真对呀，可是应该派人去请，谁能去呀？”唐铁牛说：“谁能去？三哥呀，这么你去吧。”我就知道啊，这不好办的事啊，都得是我老唐，好吧，国事为重，我就辛苦一趟吧，我自己可不能去。徒儿啊，哎，师傅，我带你去。阮英说：“三哥，带他一个够了吗？”“够了够了，现在天都快黑了。三哥，你准备多能走？”“我准备现在就走，别看黑的去，事不宜迟。”三哥呀，知道你每一次都是啊，自告奋勇。别的不说，咱第一，为狄三宝报仇，必须把那个红玉珠请来。第二，能制服狼五金父子，然后咱们再揪出下毒之人，给他绳之以法。
9: 三哥，你辛苦一趟。好了，不用多说了，我就去了。明儿外边背上两匹马，唐铁牛带徒儿离开了兴隆殿，赶奔湖北殿。一路之上啊，啪，这匹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勾奔湖北殿。一路之上打听了呗，往前正走，天哪，大黑了，眼看呐都快到定更了。哎呀，这湖北殿在哪里呀？咱们打听打听。师傅啊，咱别往前跑了，我感觉跑出这么长时间，80里地也该到了吧？怎么师傅跑过站了？打听打听。好啊，吁，把马带住，往前看了看。哎呀，那边路旁有一个老头，唐铁牛甩蹬地鞍下了马。老人家，我想打听个道。哎呀，小伙子，打听什么道啊？请问湖北殿怎么走？哎呀，湖北殿呐，湖北殿你走过了，我们这是李家庄，李家庄离湖北殿呢8-9里地呢，你还得回去，回去啊，再拐个弯往东拐，那个屯啊，那就叫湖北殿了啊。多谢老人家。哎呀，不必客气。唐铁牛又上了坐骑，和乐小宝又回来了。往东一拐，哎，真看见了，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唐铁牛带徒弟进到村庄一看，哎呀，打听打听，哎呀，哪家是红玉珠家呢？师傅啊，红玉珠那可是世外高人呐，他家一定是大门楼，一定是阔气呀，家中豪富。嗯，徒儿你说的也对，怎么找那人家？哎呀，这都不像。就在这时，那边有个老头过来了，唐铁牛急忙到近前一抱拳：“老人家，我打听打听啊。”“小伙子，你打听什么呢？”“我们打听有一位老英雄，老剑客，老剑仙，叫红玉珠的，他在哪边住啊？”“什么？红玉珠？”老头摇头：“我们这里没有叫红玉珠的。”“哎呀，老人家，这是不是湖北店啊？”“是啊，可是湖北店可没有红玉珠这个名字。”这时旁边厢走过来一个老头：“怎么回事啊？你看这小伙，他说找红玉珠，咱们屯儿有叫红玉珠的吗？”那个老头一听：“哎呀，老哥哥，是不是那个老红太太呀？”唐铁牛一听：“对对对，红太太。”唐铁牛一想，你不管叫啥名了，只要你姓红就行。啊，打听老红太太呀，你呀走过站了，再回去，在西头第二家，那家就是他家啊，去吧。唐铁牛谢过，于乐小宝又返回来了，走到头，再看西头第二家，再到北。两个人呢，没骑马，牵着马，到门前往那一站，抬头一看，呀，篱笆的小院套，篱笆帐子，哎呀，这三间小草房，这是红玉珠家。再看院内呀，散养的有鸡有鸭，都没捐。唐铁牛一琢磨，这家是他家吗？这也不是他住的地方啊，啊，是不是得问问？徒儿，进不进去？师傅，我就不进去了，我给你牵马，你进去看看。这个小乐宝啊，先埋汰，那院内都是鸡粪。唐铁牛说：“你看好马，我进去。”唐铁牛把门一推，嘎油嘎油的往里一走啊，这鸡鸭鹅咯嘎乱叫。里边有人吗？里边有人没有啊？哎，这时也上房门吱扭这么一响，从里边走出一位女子。唐铁牛一看这女子，看不怎么清楚，到近前一看，哎呀， 见女子身穿石蓝色的衣服，粗布衣服，黑纱蒙面。唐铁牛心想，这位是吗？他上前就问，请问你是红玉珠剑仙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固阳县义门镇的梁先生向固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地通过镇政府包出去十多年了，约定每年十月一号前把租金发给我们，这么多年就第一年准时支付了租金，去年的钱到现在还没有打，请帮助。梁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固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联系了，是在镇政府里姓黄的。
1: 啊，他联系怎么跟你说的？
2: 他不就等着，
1: 让等着。
2: 哦，
1: 有没有说时间呢？
2: 没说时间。
1: 也就是说，去年的2025年10月1号之前应该发的，到现在还没有发，对吧？
2: 对对对对。
1: 那
2: 这老百姓都值得人的吃喝拉撒，包括医疗那啥不值得的地钱，那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嘛。然后他这弄的没影了，可见。
1: 他跟你联系也没有跟你说具体日期是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一直拖到现在呢？
2: 他就说没有钱。
1: 没有钱。
2: 啊。
1: 他这个地是包出去了不是吗？
2: 不知道，咱不了解情况。
1: 他要包出去了，这个钱不应该是镇里面出啊，应该是谁承包这块地，谁把这个钱给到镇里，镇里再分拨给咱们这个农田的承包人呀、
2: 啊。据讲地包给人家了，人家钱给付过了，
1: 别人把这钱付给镇政府了，但是镇政府还没有给咱们农户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哦，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没有收到固阳县政府的回复，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发。您这样，他们既然跟您联系了，到时候您要不再跟镇里请联系着点，然后看什么时候能够发，好不好？
2: 哦，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2: 哦，谢谢您。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对呀，对呀。
0: 好，有网友在我们阅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给大家打招呼啊。大家下午好，主播你好。这位网友你好。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包括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观看节目的网友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魏女士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魏女士反映啊，她说自己是上善明郡小区的业主，自家的房子空置了一年多，物业照常收费，跟他们协商啊，可以适当优惠点，他们也不给优惠。第二个问题呢，是他们小区公共区域的收益，物业也没有公示。第三个问题呢，是小区物业收费太高，请问这是按什么标准执行的？物业服务达不到，怎么维权呢？那魏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些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昨天早上是前天早上有一个人给我联系了，他说的回头他们去协商一下子，他说的协商一下子，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联系过以后，他讲的就是规定的就是1块1，他上下浮动20%嘛。
1: 嗯，
3: 屋里咱这小区也不是说非常高档的小区，屋里他这政府规定1块1，他这为啥要收到1.3块多呢？他说的俺小区住的还1块5嘞，他说的，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小区，我就感觉到现在我又下岗，然后呢经济压力特大，小孩又上学，物业费太高了，也承受不了。
1: 行，他们回复说是可以帮您去协商一下是吧？
3: 他说协商，但是目前还没有出信息。
1: 哦，那这个公共收益物业没有公示这个问题，他们给您回复了吗？
3: 没有，他说的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得回头去问一下。
1: 好，那他们说这个物业费是按什么标准执行的了吗？
3: 他就说咱播州这边村上面就是规定的就是1块1上下浮动20%，就是1.3块多嘛。
1: 哦，1.32块。
3: 嗯，
1: 行，那这样魏女士，等他们帮您协商过之后看这个协商结果好吧？
3: 行行行。
1: 行，好的。
3: 好，
1: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3: 好嘞，好，谢谢。
0: 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 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双沟镇的赵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问题啊。哦，这位赵先生他说他是一位河南省的村民，孙集村啊有一条300-400米的断头路，还是泥巴路呢。因为这是去亳州的必经道路，不少村民都在亳州买房了。这个问题去年通过市长热线反映过，回复说双沟镇政府已经报上去了，但是现在迟迟没有动静，想问问进展。赵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4: 桥城区的我联系了，联系了。
1: 啊，怎么跟你说的呢？
4: 他说俺这个路我看看了，他没说什么时候修。上过人民政府也给我电话了，他说的没有，他说没有指标。
1: 修这条路现在还没有指标是吧？
4: 啊。
1: 那这个是村村通吗？还是说是村内的道路？
4: 这个道是断头，是断头路。俺河南的地方都修到俺河南地位了，是吧？
1: 啊，
4: 安徽的地方没修，都有300-400米。
1: 我这边双沟镇政府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你说。
1: 啊，他说经过核实，目前双沟镇暂无修建道路项目，下一步双沟镇将积极争取建设项目，待争取到项目后，将优先考虑修建该路段。如果群众急需修建，也可以由群众代表组织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进行修建。另外，由于该条道路中一部分属于双沟镇，还有一部分在河南境内，双沟镇在修建时也只能修建本省部分。这是他们的回复。
4: 是，你双沟镇你双沟镇不能修吗？河南地方，河南地方修好了。
1: 哦，现在河南这一部分已经修好了。
4: 是的，因为俺村亳州东门跟亳州走路有点不方便，两趟亳州，俺河南都修了东门的范围了。
1: 您那一块修路的时候用的是什么项目？您知道吗？
4: 俺那是交通局的修的村村通。
1: 哦，你们那是村村通。
4: 是的，俺庄头俺人，是俺咱们是人家是个邻居。
1: 啊、
4: 我们这边的就修了了，就没人了。俺俩我买双沟，买那亳州就十来家买的亳州鱼，他怕亳州有点不方便。
1: 那交通局跟你联系怎么说的？
4: 交通局他没说什么，他说他看这条路了，说这条路他说有这条路，他说不错。他有路网，他看了，他没说什么时候修，也没什么，他没怎么说。
1: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是收到了双沟镇政府的回复，他们是这样回复的。那这样赵先生，不客气，如果说以后他们有项目或者说这个项目到的话，那可能会优先考虑这条道路，好吧？
4: 好，谢谢，
1: 您
4: 费心了。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对，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农村人老柴他说，请问一下，空置房可要交物业费了？按照现在的规定哈，是需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就算您现在这房子没有住，是空置的话，那依然需要交这个物业费。但是呢，您可以跟物业友好协商，就是看，因为您这房子在空置，您跟他们说一下这个情况，能不能让他们给您打点折扣，就是优惠一点。但这个优不优惠呢，是你们双方，就是业主和物业公司、物业管理公司，你们之间的这个友好协商的结果。如果说他们不愿意优惠，没有规定，也没有法律的支持让他们给予您这个空置房物业费的这个优惠的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李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自己59岁了，之前在村里啊是计划生育专干，干了13年。之前村里进行登记的时候啊，由于自己记不清了，就报了一个9年。 后来家人给说的是干了13年，现在这个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已经不干了，请问自己该怎么进行更改呢？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啊。
1: 还没有跟您联系。桥东镇呢？
5: 桥东镇也没有。
1: 您当时报的时候是报给谁了？
5: 不是说在报
1: 啊，
5: 他当时问我你我这个随便的问了我你干了给89年，我你随便念就行了，我不知道，我脑子从上海出事脑子里的毛病，我说你说多少年了多少年吧，我管不上，回来以后一个回来一问我家属说13年，一年不少。
1: 哦，那这个报这个年份是以后有补助还是？
5: 啊，对对，以后有补助。
1: 哦，您这个是报到村里了是吧？
5: 村里边的以前那会计
1: 啊，
5: 我以为他跟我说的话都是没在意。到这我问他，现在他还不干了。
1: 现在享受到补助了吗？
5: 没有，我到明年呀。
1: 哦，到60岁之后就可以享受了是吧？
5: 啊，对，到60岁的生日，我都听别人，以前我没在一块干嘞。人家都拿到了呀，60岁了。
1: 哦，他们60岁都已经拿到了。
5: 哎，对，我以为到时候再麻烦你们那么做，都麻烦了，就是再麻烦了。
1: 哦，行，那这样，李先生，刚才我查了一下，目前来说还没有收到桥城区政府的回复，您说也没有跟您联系，我这边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分析一下，好吧？
5: 啊，那谢谢您，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啊，再见，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咫尺天涯，他说孩子去年在博物高中高一办的休学，今年不想上了，办了退学，请问学费给退吗？这位网友，您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到学校去咨询一下哈。因为这个博物高中它应该是民办的这个高中吧，之前市里面出台过这个就是博州市民办中小学的相关的这个退费的政策，到时候您可以到学校去问一下，看能不能参考这个退费政策。您的孩子在不在这个退费的这个范围内，您可以去到学校去问一下哈。如果说在咨询过程中或者说您还有疑义的话，您到时候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帮您向教育部门进行转办哈。亳州桥城区柴家沟 A 区的还原房什么时候能交付？拆了11年了，这位网友。柴家沟 A 区之前在住建部门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是不是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哈？是不是柴家沟 A 区的哈？是 A 区是 B 区啊？之前但具体什么时候能够交付这边是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哈。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到住建部门咨询一下住建局哈。华佗小区还原房过渡费多次去办事处，办事处不给一个准确的处理时间，4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放。还原房过渡费的问题，同样啊，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551234551116553270和553271，因为这个呢，我们可以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咨询。现在我们这边可能也不能给您更准确的这个答复哈，我们得帮您咨询相关主管单位来帮您问一下，看有没有这个发放的这个准确时间哈。主播有咱们这个栏目帮忙挺好啊，也感谢您对节目的认可。还是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或者是问题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1234、551116、553270和553271。

门主说自建房报名报不了，有准确的答复吗？自建房，您是在市区的自建房吗？市区自建房您现在报不了，是因为他得通过这个线上系统进行审核，可能您的自建房没有办理不动产登记，就没有房产证。咱们之前叫房产证，现在叫不动产登记证。如果说您有这个证的话，它后台是自动获取的，自动获取，这个不需要您再去开证明啊，来回跑腿了，就是不让咱们这个家长朋友再来回跑腿了。现在报名，只要您把这个信息给报上去，它后台就能自动审核了。您报不上的话，那这个就是在后面啊，就没有相应的这个数据了。就是像您如果说没有这个不动产登记证，那后台就抓不到您的这个相关信息啊。您可以到所属的学区学校啊，应该线下学校您看一下在现场能不能报名哈。一般情况下这个现场应该也是留有相关的这个通道的，您可以去看一下哈。这位网友说对的，没有房产证，对，和我刚才判断的一样哈，已经开了证明了，但是提交不了。您这个之前登录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报名系统啊，您应该知道它是有相应的对应的证明材料的。就比如说它让您提交这个不动产登记证的这个材料，然后可能让您提供的就是不动产登记证的一个编号就可以了。但是您这个证明呢，它证明它也没有编号，哪怕是证明有编号，它也不在不动产登记这个系统当中能够查到您的信息。所以说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您在这个互联网上您是这个证明上传不了的。所以说最好啊，您到孩子所属的学区的学校啊去问一下啊，去咨询一下。现场去咨询啊，可能是现场都会有这个值班的这个老师，或者是招生的老师在那儿，您可以前去咨询一下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早上7:40，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国联农业保险公司，也希望大家关注。也同样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下面有请8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3: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2: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

0: 重播，19:37乔城之声重播，2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包，为居家提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抓重点项目建设，依托项目攻坚，主推466号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0: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聚焦奋战在245省道新兴至贵阳城区段公路建设工程项目现场的建设者。
5: 永远的丰碑专栏，回顾新中国石油战线的铁人王进喜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5: 本台记者陈倩倩、杨涵、陈晨报道。

0: 项目是稳投资、促增长、强产业的硬核支撑。今年上半年，我市牢牢抓住重点项目建设牛鼻子，以项目攻坚赋能466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加速投产达效，全市项目建设跑出攻坚加速度。在安徽福和包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多台全自动住宿设备已经安装到位，现场工作人员正在逐项调试住宿压力、成型温度、模具精度等核心指标，确保设备正式投产后稳定达标生产。公司技术总监程延宪：
1: 我们后边这个设备呢是沈雄200的速度机，然后它呢开门周期呢是28秒一目，然后正常的话能出16个瓶盖子啊。然后我们的设备从上料到混色，然后到出产品的话，大约总周期也就是28秒。从成品的出来，然后去料，然后再装箱，全都是自动化。
0: 安徽福和食品包装材料及塑料包材生产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安徽省重点项目清单。项目总投资3亿元，规划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办公楼及配套仓储设施。投产后，产品将重点配套我市白酒产业发展。程延宪：
1: 安徽福和包装这边呢，至于配套生产固精集团的一个白酒包装的一个盖子的一个包装物的一个生产，预计十月中旬能完成第一条线的投产，啊，全自动化投产。6条线同时生产的话，预计每天的话能达到5-60万只瓶盖吧。
0: 一个产业项目的加速落地，是全市上千个重点项目攻坚推进的生动缩影。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2026年全市谋划推进重点项目1054个，总投资4154.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05.3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752个。上半年，全市安排开工项目448个，已开工435个，开工率97.1%。三季度滚动安排开工项目246个。市发展改革委重点项目服务中心科员郭婉露：
2: 全市前两批参加省开工。

0: 纳桶率呢是93.5%。
1: 大项目引领大投入，大投入撬动大发展。下半年，我市将紧盯年度投资目标，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挂图作战，一线跟进，并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实行全流程消耗管理，闭环破解要素堵点。郭婉露：
0: 统筹调配土地、能耗、资金等各类要素，简化审批流程，优化项目营商环境。

0: 这样性循环。
1: 高温下的坚守，盛夏时节，烈日炎炎，热浪席卷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当我们在空调房里享受清凉，躲避酷暑时，总有一群人顶着高温，挥汗如雨，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守护群众的美好生活。为致敬每一位不畏酷暑、默默奉献的劳动者，本栏目今天起开设“高温下的坚守”专栏，对准一线，聚焦高温下的坚守与担当，传递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与关怀。这两天，贵阳县最高气温突破39摄氏度。有这样一群建设者，却选择趁热打铁，越是高温，越是他们施工的黄金期。上午10点，室外温度达到了35摄氏度以上，在245省道沥青路面铺设现场，大型摊铺机缓缓前行，将滚烫的沥青混合料均匀铺摊在路面上，压路机紧随其后反复碾压，测温枪显示，刚摊铺的沥青温度超过170摄氏度。项目铺设工人杜征。
2: 沥青路面施工必须要高温天气，沥青混合料温度高，延展性才好，铺出来的路面才能压实粘合紧密。如果温度太低，沥青冷却太快，就会产生压不实、粘不牢的情况，铺起路面很容易起沙开裂。

0: 了多久就会损坏，所以哪怕天气再热，我们也要抓住晴热高温的窗口期施工，就是为了把路修扎实、修耐用。
1: 高温环境下，热浪包裹着每一位作业人员，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滑落，很快浸透全身工装，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反复循环。但所有人始终坚守岗位，一丝不苟，没有丝毫懈怠。杜征：
0: 项目部特别体谅我们一线工人，高温天气专门调整了作业时间，避开正午最热的时段，实行轮岗轮换作业，不让我们长时间暴晒施工。现场每天都会备好绿豆汤、冰水、防暑药品，各项保障很到位。
1: 直面烈日与滚烫路面的双重炙烤，一线工人默默坚守岗位，为了让大家安心施工、安全度夏，项目部全方位落实高温关爱举措。项目现场负责人卞国勇：
2: 现场也配备了小型的带空调的蒸发车辆，如果有工人感到不舒服的话，可以及时的进入去避暑纳凉。然后我们在现场也配备了藿香正气水还有饮用水，我们在这个施工节点上安排也是避开这个中午这个高温天气，我们是采取早出工晚收工的方式。
1: 据了解，省道245新兴至贵阳城区段公路北起新兴镇北，南抵镇远大道，全长 19.9 公里，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6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畅通皖豫省际通道，完善县域北部干线路网。
3: 永远的丰碑。
4: 下面我们一起回顾新中国石油战线的铁人王进喜的光辉事迹。王进喜，甘肃玉门人，是新中国第一批石油钻探工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1938年，15岁的王进喜进入玉门石油公司当工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玉门石油管理局钻井队长、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队长、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副指挥。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率领1205钻井队艰苦创业，打出了大庆第一口油田，并创立了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记录，展现了大庆石油工人的气概，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中国工业战线一面火红的旗帜。王进喜以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儿，被誉为油田铁人。1959年，王进喜在全国群英会上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王进喜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他作为石油战线的劳动模范到北京参加群英会，看到大街上的公共汽车车顶上背个大气包，他奇怪地问别人背那家伙干啥，人们告诉他因为没有汽油烧得没气，这话像锥子一样刺痛了他。王进喜后来说，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把我压醒了，真真切切地感到国家的压力、民族的压力，呼的一下子都落在了自己肩上。他曾多次向工友们说，一个人没有血液，心脏就停止跳动，工业没有石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上行的都要瘫痪，没有石油，国家有压力，我们要自觉地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啊。1960年春，我国石油战线传来喜讯，发现大庆油田，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随即在大庆展开。王进喜从西北的玉门油田率领1205钻井队赶来，加入了这场石油大会战。一到大庆，呈现在王进喜面前的是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公路，车辆不足，吃和住都成问题。但王进喜和他的同事下定决心，有天大的困难也要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钻机到了，吊车不够用，几十吨的设备怎么从车上卸下来？王进喜说，咱们一刻也不能等，就是人拉肩扛也要把钻机运到井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们用滚杠加撬杠，靠双手和肩膀奋战3天3夜，38米高、22重的井架迎着寒风矗立荒原，这就是会战史上著名的人拉肩扛运钻机。要开钻了，可水管还没有接通， 王进喜振臂一呼，带领工人到附近水泡子里破冰取水，硬是用脸盆水桶一盆盆一桶桶的往井场端了50吨水。经过艰苦奋战，仅用5天04小时就钻完了大庆油田的第一口生产井。在重重困难面前，王进喜带领全队以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儿，苦干5天5夜打出了大庆第一口喷油井。在随后的十个月里，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和1202钻井队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双双达到年进尺10万米的奇迹。在那些日子里，王进喜身患重病，也顾不上去医院，几百斤重的钻杆砸伤了他的腿，他拄着双拐继续指挥。一天突然出现井喷，当时没有压井用的重金粉，王进喜当即决定用水泥代替，成袋的水泥倒入泥浆池却搅拌不开，王进喜就甩掉拐杖，奋不顾身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用身体搅拌，井喷终于被制服。可是王进喜累得站不起来了，房东大娘心疼地说，王队长你可真是铁人啊。铁人的名字就是这样传开的，王铁人为发展祖国的石油事业日夜操劳，终至身心交瘁，积劳成疾，于1970年患胃癌病逝，年仅47岁。王进喜干工作处处从国家利益着想，他注重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加速油田建设，艰苦奋斗，勤俭办企业，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建立责任制，认真负责，严把油田质量关。他留下的铁人精神和大庆经验成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王进喜身上体现出来的铁人精神激励了一代代石油工人。铁人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共产党人的楷模，更是个为国家分忧解难，为民族争光争气，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1: 民生时事进行时，干活平时锻炼身体，最盼的就是场地近、环境好、不花钱。今年桥城区就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新增了场地，更新了器材，完善了配套，让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活动起来，健身更方便。最近市区东风公园新修建了一片标准化乒乓球场地，正式免费对外开放，场地还装了路灯，周边居民随时可以过来打上几局。附近村民李杰：
5: 原来乒乓球台少，我们想打球呢都需要排队，现在新增了几个乒乓球台，我们想上打随时都可以来，不需要排队了。
1: 附近村民孔志博：
6: 乒乓球简单易学，适于孩子锻炼，新增了标准化的场地，这个措施很好，既方便了孩子的学习和锻炼，也方便我们家长带孩子晨练。
1: 桥城区体育发展中心主任孙小冉：
7: 东风体育公园周边居民居住的比较多，群众健身需求呢比较旺盛，我们结合市民反馈的打球场地紧缺、夜间健身不便的问题，针对性的打造了标准化的乒乓球场地，配齐了防护网、照明等设施，实现全天候免费开放，有效的补齐了片区球类健身设施的短板。
1: 2026年，桥城区把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当作一项重点民生实事来抓，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健身去哪的问题。城区与乡镇统筹推进，盘活闲置空间资源，在公园绿地中因地制宜添置修缮各类健身设施，分批建设乒乓球场、健身步道及其他锻炼区域，并有序更新老旧器材，让15分钟健身圈真正圈出便利、圈出品质。孙小冉：
7: 今年准备完建设11处全民健身路径的设施更新提升，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3处的全民健身设施的提升，我们下一步会加快这个剩余场地设施建设。
4: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这个暑期蒙城县举行无人机表演秀，500架无人机点亮夏日夜空，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科技相融合，为游客献上光影盛宴。夜幕降临， 蒙城县奥体欢乐世界流光溢彩，500架无人机整齐升空，变换出各种图案造型，蒙城高铁、庄周梦蝶、悟空、航天等光影画卷在夜空中徐徐展开，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在此交相辉映，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居民赵月：
8: 我感觉非常震撼，这么多无人机在天空中变换各种图案，很精彩，这种在夏日的清凉中感受科技与传统文化的碰撞的体验真的太美好了。
4: 作为蒙城县丰富暑期文旅供给、推动夜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次无人机表演秀从七月持续至八月初，每晚九点进行飞行展示，广大游客和市民在消夏纳凉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科技与艺术碰撞的独特魅力。蒙城奥体欢乐世界活动负责人刘婷：
9: 打造特色的文旅夜游活动，精心策划了500架无人机的光影秀，我们融合了本土的历史文化与现代科技，同时我们还推出了鲲鹏、凤凰等多种形式的飞天演绎，持续的丰富市民的夏日休闲生活。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发布，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今后也能自行缴纳公积金。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4: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体操比赛圆满落幕，我市代表队发挥出色，共斩获2枚金牌、12枚银牌、7枚铜牌。其中 U12 组女子选手陈梦溪表现惊艳，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稳定的临场发挥，一举夺得高低杠和跳马、自由操和平衡木两项小全能项目金牌，为亳州代表团再添殊荣。
1: 2026年安徽省中小学生激光射击锦标赛在芜湖落幕，我市代表队发挥出色，共斩获4枚金牌、4枚银牌、3枚铜牌，甲组团体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其中燕雨莹发挥尤为亮眼，一人独揽甲组女子10米激光步枪个人第一名，并与宋子涵、秦妙涵携手夺得甲组女子10米激光步枪团体第一名。程子轩同样表现不俗，勇夺甲组男子10米激光手枪个人第一名。杨鹤俊、高希涵、李子墨三位小将默契配合，将甲组男子10米激光步枪团体第一名收入囊中。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抓重点项目建设，依托项目攻坚，助推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4: 高温下的坚守专案，聚焦奋战在245省道、新兴至郭阳城区段公路建设工程项目现场的建设者。
1: 永远的丰碑专栏，回顾新中国石油战线的铁人王进喜的光辉事迹。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2: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3: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被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

0: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

0: 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1: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0: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3: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4: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5: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7: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8: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5: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 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9: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0: 我们目前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9: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0: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9: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1: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9: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叶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2: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师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9: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 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4: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15: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6: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5: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7: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5: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8: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种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5: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9: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是不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5: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0: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5: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

0: 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四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四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杨元顺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以更大力度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黄金县主持，张希明出席；
1: 锚定前沿赛道，深耕产业布局，安徽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数量显著增加，双双升至全国第六位。
0: 安徽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
1: 持续高温推高用电负荷，安徽多措并举保障电力迎风度夏。
0: 今天的榜样专栏为您介绍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以红色引擎激活研发动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3号下午，全省服务业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

0: 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陶明伦、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范富忠、何纯宽出席。会上传达了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发改委、商务厅、芜湖市、黄山市分别做了汇报，省工信厅、科技厅、合肥市做了书面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为我们推动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切实增强大抓服务业、抓优质高效服务业的责任感、紧迫感，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梁延顺强调，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要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先进制造服务、配套专业服务等，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把握人的全生命周期需求，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扩大供给，个性化服务做精做细，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产业融合，注重流量驱动，打造更多完美服务品牌，加快发展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梁延顺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工作责任，细化支持措施，深化开放合作，营造发展环境，抓好任务落实，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设分会场。
1: 近日，记者从省工信厅获悉，2025年安徽新增独角兽企业5家，截至去年底，全省独角兽企业总量已达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44家。请听报道。
0: 与“十三五”末全省仅拥有独角兽一家、潜在独角兽10家相比，我省不仅数量增加明显，在全国排名也由第14位、第7位双双升至第6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成果促进中心负责人周勇：
2: 十四五期间，安徽锚定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等优势及前沿赛道深耕布局，兼顾本土孵化与外部引进，依托省级政府引导基金破解早期融资瓶颈，加强合肥龙头引领，各地错位协同发展，助推大批科创企业成长壮大。
0: 从细分领域看，安徽独角兽企业分布在9个赛道，潜在独角兽企业分布在18个赛道，其中一半集中在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三大赛道。从所在区域看，合肥市拥有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最多，且领先优势明显，芜湖、滁州、蚌埠、宣城、淮南、安庆、六安、铜陵等市都有企业上榜。从发展路径看，90%左右的独角兽及潜在独角兽企业都获得过省内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近60%企业源于外部招引，通过引进好苗子，在安徽这片沃土上快速成长。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安徽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种养，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走出了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富民路。请听报道。
3: 盛夏时节，宿州市砀山县的近十万亩黄桃迎来采摘旺季。在砀城镇蒋营村黄桃基地，果农杨前进正和工人们一起穿梭林间采摘鲜果。宿州市砀山县砀城镇蒋营村村民杨前进：
4: 我今年种了20多亩黄桃，每天都要采摘7-8千斤，因为今年桃子质量比较好，被灌厂呢提前预定，不投销路。
3: 在离基地不远处的鲜果收购点，同样是一派火热丰收景象。果农们把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黄桃拉到这里，排队过磅，现场验货，现金结算。黄桃收购商刘建：
5: 我们每天收购的鲜果大概100多吨，上门定点收购，省去了农户运输成本，减少了鲜果损耗，稳定的充足货源，也保障了灌农场生产线不停工。
3: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砀山黄桃现有种植面积近6600公顷，年产鲜果30万吨，当地集聚了75家规模以上水果加工企业，年产值达6亿元，直接带动10万户果农稳定增收。从田间枝头到加工车间，从鲜果销售到精深加工，安徽各地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乡村特色产品附加值。在六安市金寨县这家企业，新投产的灵芝口服液生产线正开足马力，每分钟就有300瓶灵芝口服液从这里下线。安徽金寨鲜芝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吴威：
6: 有了这条全自动产线，我们一颗灵芝可制成5瓶口服液，附加值一下翻了7倍。
3: 连工促农，如今金寨围绕灵芝已开发出60多种产品，全县全年灵芝产业综合产值突破40亿元。六安市金寨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祝如水：
7: 从基地建设、产品加工、品牌创建、市场拓展及科技研发等千年条打造现代化大产业，努力实现综合产值增长10%以上，带动19000多名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户均增收7000多元。
3: 向下扎根，向上演练，特色产业筑牢富民压舱石。马鞍山市当涂县是长三角重要的鲜活水产供应基地，全县水产养殖总面积达41.2万亩，年产水产品7.08万吨。这段时间，在当涂塘南水产大市场，每天都有超100万斤小龙虾冷链发往全国及东南亚等地。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水产大市场负责人吴荣林：
8: 这段时间，我们大市场里面每天都有1000多辆货车、物流车进出，预计可以持续销售到9月份。今年总销售额预计能突破40亿元。
3: 从繁育养殖、销售加工到休闲观光，当涂县持续拉长做优水产全产业链，实现综合年产值达75亿元，立足自身优势，深耕特色产业。安徽各地正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以实打实的产业发展成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近日，省气象台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35度，局部地区37度以上。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加强一线劳动者防暑降温工作。安徽台综合报道。
9: 在华北市政府重点民生工程烈山区全民健身中心一期项目工地，钢筋工陈辉正蹲在3层高的屋顶上，熟练地翻转着手中的扎钩，用一根根钢丝牢牢绑扎钢筋横梁，为接下来的模板铺设做准备。陈辉告诉记者，为避开高温作业，他们从早上6点开始施工，10点后休息，午后4点再开始作业，晚间8点收工。陈辉：
10: 工地上的钢筋跟钢管一摸都烫手，干一会活这个衣服都能拧住身来。项目我们准备了很多这个防护降温的东西，我们工人干起活来也安心。
9: 在宣城郎溪镇新发镇工业园区韩昌纸制品有限公司绿色包装纸板扩建项目现场，工人正紧锣密鼓推进厂房内部基础设施建设。 面对高温天气，公司通过调整作业时间等举措，在确保防暑安全的情况下，努力保障项目进度。宣城市韩昌纸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曾焕林：
11: 早上5点钟就要求他们施工嘛，基本上到上午11点左右下午的话基本上就让他们休息，这样子也能保障工期然后工人他也能接受然后那个盐汽水嘛，我们无限量的给他们供应在这里
9: 炎热天气下，广大户外劳动者依然坚守一线，保障城市运转，各地开展多种形式送清凉，用点滴善意守护高温下的城市奋斗者。铜陵市依托持续10年的请喝一杯水公益行动，在全市设置29个爱心示范点，银行、商超、商户、市民持续接力，累计送出爱心饮用水超50万瓶，数十万份防暑物资惠及各类户外劳动者群体。外卖小哥董志鹏：
12: 最近就找了一家爱心的服务点，随时能喝到凉水，累了还能歇歇脚，非常方便，感觉心里特别温暖，感受到社会对我们劳动者的关怀。
9: 滁州凤阳县府城镇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清凉驿站，免费提供饮水、休息、防暑药品等服务，成为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的清凉港湾。外卖骑手马广讲：
13: 很感谢社区牵挂我们户外劳动者，今后我们也会严守出行安全，文明规范配送，积极维护驿站环境，用真诚服务回馈社区。
0: 炎炎盛夏，全省气温持续攀升，安徽电网迎来用电高峰，相关部门立足内挖潜力，外引源电，数质赋能，打出保供组合拳，保障电力迎峰度夏安全稳定可靠。请听报道。
14: 连日高温，用电负荷集中攀升，面对今夏新形势，国网、安徽电力、能源企业等相关单位细化保供方案，统筹发电机组、高压线路，应急保障全链条发力，夯实保供基本盘。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4台机组稳发满发。国家能源集团安庆电厂运行部执掌张翔：
15: 我们严格执行迎峰度夏专项保供方案，严密监视关键指标，增加了设备巡检频次，确保机组顶得上、发得满、稳得住，全力保障社会民生的用电需求。
14: 聚焦民生用电，各地供电部门借助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在线监测等智能化手段，加密线路及配电设施排查。在宿州西二铺供电服务中心台区，当地创新加装智能幻象聚控装置，基于现有电表数据进行智能策略调度，利用 AI 算法为每户实时匹配最轻载的象限，有效解决以往混合了居民、作坊、商铺、新能源等不同用电需求，混合用电导致的负荷不均、电压越线等问题，也成了全省首个智能幻象示范台区。国网宿州供电公司西二铺供电服务中心台区经理葛磊：
16: 起号苗就能自动调整负荷，电压稳了，线频降了，运维供暖减少7-8成，数字化改造后，老农王在迎峰度夏期间用电更有保障。
14: 夏季工业与民生用电双升，供电部门主动靠前定制一起一策方案。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在当地供电公司的指导下，建成了20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和20兆瓦实储能设施，光储一体化并网后，通过削峰填谷，有效缓解厂区高峰用电压力。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财务运营部总监陈晓：
17: 我们工厂呢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加上现在夏季高温期间，我们的订单比较饱满，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储能和光伏这个大概占我们全年的这个电量的30%左右，有了他们的专业的技术支撑，我们的生产更有底气。
14: 国网肥西县供电公司桃花工业园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陈道然：
18: 迎峰度夏保供电，既要在电网侧下功夫，也要把企业端和居民侧的潜力挖掘出来，从设备巡视到应急抢修，从负荷管理到节电宣传，我们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在了前面。
14: 今年迎峰度夏前，安徽电网已投产6台共464万千瓦支撑性电源，建成160多项度夏重点工程，提前落实晚风时段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增购80万千瓦，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来电200万千瓦， 并与宁夏、江苏等省区签订协议，力争最大支援100万千瓦。通过长三角互济和动态优化调度，坚决守住民生用电底线。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郑抗正：
19: 采取呢分时电价引导、节约用电助力、错峰检修前置、需求响应优先、有序用电保底这样一个策略呢，来安排符合侧的管理措施，全力保障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的用电。
1: 一座城市的更新发展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年以来，各地通过城市更新推动城市品质的全面提升，让幸福生活触手可及。安徽台综合报道。
9: 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过去五年，默安市完成221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3.1万余户。今年计划改造31个老旧小区。这两天，金寨县香毡园小区改造正在加紧进行。居住在这里多年的彭伟看着家门口日新月异的变化，幸福感油然而生。居民彭伟：
20: 这个小区呢，建立时间很久了，有20-30年了，有很多隐患。这回呢，我们县里面呢，搞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房屋也维修好了。另外一个呢，楼顶的水呢也搞好了，让我们住的呢安心放心。
9: 香毡园小区的转变是安徽系统性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缩影。各地聚焦城市记忆传承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坚持留改拆并举，有序推进小区提质、城中村改造及老旧住宅电梯加装等工程，同时加强无障碍环境、适老化设施建设，打造宜居、智慧、韧性城市。亳州市桥城区居民张小丽：
21: 换了新电梯，就感觉就心里面就比较踏实了，也比较有安全感。
9: 黄山市一线居民孙雪琴：
22: 以前充电要到外面找地方，还要排队，现在家门口就能充，方便多了。
9: 城市更新让城市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今年合肥将改造63个老旧小区，利用金角银边新增停车泊位10000个，充电桩1500个，改造老旧管网1000公里。市民李梅：
23: 现在这个搞这雨污分流啊，道路改造啊，什么停车位的划分呐、确实给我们居民带来了很多的便捷。
9: 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总经济师李家富：
24: 到2030年，滚动谋划实施总投资超2000亿的项目，完成2000年以前老旧小区改造，建成100个完整社区，建设80公里的新翡翠项链，将合肥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9: 除了改善老旧社区居住环境，安徽各地持续完善城市公园加社区公园加口袋公园三级体系，推进老旧街区、厂区、交通枢纽一体化更新，活化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实现生态、文化、商业、运动功能深度融合。芜湖市民韦洪章：
25: 换朝一代，改造过去后现在变成游乐场所，你看这块要到完这个地方人不得了啊，锻炼的锻炼，活动的活动，跳舞的跳舞，运动的运动。
9: 铜陵市郊区文化馆馆长张周：
26: 我们统筹建设资金，然后实行健身器材统一采购，质量从严把关，最后交给属地负责设施落地安装和长效管护，保障辖区群众在家门口畅享便捷健身服务。
0: 日前，全省首单机器人抓取数据集正式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机器人在训练场里反复练习抓取、放置、拧螺丝产生的海量课堂笔记，从此有了法定权属。安徽台报道。
1: 走进合肥市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预训练场，6000多平方米的空间被划分为商超、家居、厨房、工业制造等近30个教室，80多位数据采集师正手把手地教机器人认路、拿东西、拧螺丝。每一次成功或失败的动作都会被实时记录成文字指令、视频画面和传感器数据。这些课堂笔记积累下来，就成了训练机器人大脑的教材，可以用来教机器人看懂指令自己规划动作，也可以作为行业通用的训练题库，供不同机器人使用，还能把不同型号机器人的数据打通，避免重复采集、重复训练。日前，这份数据集在安徽省数据交易所完成产权登记并取得证书，数据的法定权属得以明确，流通使用从此有规可循。合肥具身数据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杜文鹤：
2: 数据确权之前谁采集的，谁能用，能不能交易，边界是模糊的，现在产权归属清晰了，数据就能合规交易，能作为资产入表，打通了具身智能行业数据高效流通使用的堵点，为安徽的通用机器人大模型研发提供了一个合法可靠的数据底座。
1: 据了解，此次产权登记的主体合肥巨生数据公司，专职运营机器人标准化数据采集训练场，年产合规数据200万条，具备从采集、清洗到生成标准化多模态数据集的完整作业能力。作为在全国较早发展工业机器人的省份之一，截至2025年底，安徽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已达660家，产业营收7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省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6.2%、89.2%。
3: 榜样。
1: 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党委紧扣科技自立自强要求，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党建工作与核心技术研发紧密结合，同向发力，为民族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安徽台报道。
4: 走进奇瑞集团测试场地，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青年突击队队员正在开展全场景自动泊车技术的车型匹配测试。全场景自动泊车是奇瑞智驾系统的核心功能。今年一月，中心集结3个部门40多名青年党员组建青年突击队，打破部门与专业壁垒，开展跨领域协同攻坚。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青年突击队队员吴伟：
5: 我们大家在一起讨论难点，很多的思路都是碰撞出来的，解决了我独自攻关难以突破的问题，跨部门也学到了很多不同方面的技术。
4: 白天采集实地路况数据，夜间迭代优化算法模型，队员们反复开展实测调试，目前这项技术已成功适配20多款奇瑞车型。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青年突击队负责人霍宏明：
5: 在数月的技术攻关中，遇到实验失败、瓶颈卡点，党员始终冲在最前面，大家拧成一股绳，在实战中锤炼了担当精神。
4: 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党委下设36个党支部，共有党员1732名，承担着企业在新能源、智能网联、 AI 大模型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研发工作。在中心实施的重点工作中，超过78%的项目背后都有党员参与的身影。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党委书记徐友忠：
6: 给他们搭建台子，把年轻人的这种创意创新能够进一步的激发出来，能够做出我们的新的创新和突破。
4: 除此之外，中心党委还找准党建激活科研动能的发力点，推行党支部流动红黄旗管理模式，安全性能开发部获得了6月流动红旗，这已是他们第3次获此荣誉。瞄准年度海外出口目标，这个团队历时3个月深耕北美、加拿大机动车技术法规，组建党员攻关队，成功攻克了美国标准下的车身后尾部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难题。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安全性能开发部党员郑丁：
5: 这次我们拿到红旗，主要是老党员带头冲锋，带着我们工程师团队一块讨论，最后形成一个开发的结论。
4: 党建赋能科技创新，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先后承担国家863计划、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项目190多项，多次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国家级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安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等多项荣誉。今年7月，他们又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奇瑞汽车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党委书记徐友忠：
6: 我们在未来呢，会进一步用新的模式、新的方法、新的思路来提升党建组织效率，能够在全球化的赛道上，我们研发能够创造出新的成绩。
0: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 U13岁组手球比赛和青少年部网球赛事近日在宿州落幕，请听报道。
7: 省16运青少年部 U13岁组手球比赛赛事历时8天，全省13支代表队共计54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经多轮比拼，最终滁州队和合肥队分别斩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宣城队和淮北队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亚军，合肥队和滁州队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季军。滁州市代表队运动员王子明：
8: 每一场对抗都很激烈，借助省运会平台
3: 学到了很多新的攻防思路，为以后的比赛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7: 楚州市代表队主教练董健：
8: 整体竞技水平和参赛规模都比上一届有很大的提高，队伍战术风格鲜明，临场应变能力都很强，为安徽省首秀后备人才储备继续发力。
7: 省十六运青少年部网球赛事近日收官，赛事为期九天，共设置四个年龄组别，涵盖单打、双打、团体等16个竞赛小项，来自全省15个市的275名青少年网球运动员同台竞技。合肥队U11至12岁组运动员谢景天：
10: 备战了一年，我们是以4连胜的战绩拿下冠军，在对手身上学会了很多，后续的比赛也能发挥得更好。
7: 网球比赛副裁判长周迪：
11: 这些孩子们在场上的这个多拍相持能力明显提升，技战术也更加的得到了提高，形成了以赛促练、以赛促训的良性循环。
1: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再担保业务748.5亿元，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完成备案的再担保业务规模723.3亿元，位列全国第三。
0: 六月份，安徽省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加20.2%，出口值29.6亿元，同比增长4.6%。
1: 近日，皖南医科大学易基山医院神经外科刘焕光代役专家团队成功开展了2例北脑一号无线脑机接口植入术，这是安徽首批规范化落地的北脑一号植入临床试验手术之一。
0: 昨天，新建淮北至蚌埠高铁全线接触网正式送电，为即将开展的联调联试奠定坚实基础。淮蚌高铁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将结束睢溪县、固镇县不通高铁的历史。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在贵阳县曹市镇王老家村，靠着党建引领，当地大力发展生态葡萄种植产业。小小的葡萄不仅走出了国门，卖到了海外，还让村里老百姓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挣钱，稳定增收，真正变成了带动全村致富的甜蜜产业。走进曹市镇兴旺家庭农场的葡萄园，满眼都是丰收的景象，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果实饱满圆润，品相十分喜人。为了种出高品质的葡萄，农场全程用的是豆粕氨基酸生态肥，坚持绿色生态种植模式，种出来的葡萄口感好，品质过硬，完全符合出口标准。如今这里的优质葡萄已经成功走出国门，远销东南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销路越闯越宽。农场负责人王景新：
4: 你亩地你反正多了是胡扯，6000斤上下，平均每斤能达到3块的情况下，那就是18000块。我们去掉3000块的成本到4000块的成本呢，能落1.45万，这就是我们的就满足了。
2: 葡萄园的发展壮大，也给村里的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农场提供了不少稳定的就业岗位，务工环境轻松自在，村民们不用背井离乡，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既能照顾家里，又能赚钱补贴家用，一举两得。农场员工李淑英：
5: 我是来这个王老板这个打工的，我的家离这很近，来到这里头呢，反正环境也很好，我就是给他掐掐浇浇葡萄枝，给他修修坏果，一弄好好草，打个杂，一天60块钱，其实我也很满意了。
2: 靠着党建引领，政策扶持带动，王老家村的葡萄产业慢慢发展成熟，形成了生态种植、出口外销、村民就近就业的良性发展模式，产业发展越来越稳，越来越旺。王老家村党总支副书记潘浩：
6: 我们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帮助葡萄园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村两委牵头成立党员攻坚小组，分片保护上门宣讲土地流转政策，党员带头先流转自家土地，打消村民的顾虑，统一调整地块，为农场连片发展扫清障碍。接下来我们党支部会继续发挥战斗暴力作用，依托特色农业基地，达到特色采摘产业，拓宽销售渠道，把小葡萄做成带动全村致富的甜蜜产业，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
3: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离婚后还能再次主张支付抚养费吗？
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说的是离婚时双方约定孩子归女方抚养，男方无需支付抚养费。那么之后如果说女方再向男方主张抚养费，法院会支持吗？张三和前妻小美离婚时约定5岁的孩子呢由小美抚养，张三不支付抚养费。但是离婚之后小美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收入相对减少，随着孩子的年龄增大，各种开支也是随之增加，小美就希望张三能支付孩子的抚养费。那么小美的做法法院会支持吗？民法典第1085条规定，离婚之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的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夫妻如果说一方抚养孩子的能力明显降低了，为了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可以向另一方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的。
0: 下面请听防电诈公益广告96110反电诈宝典。
1: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反电诈宝典大公开。你还在思念屏幕外的网恋女友吗？你还在梦想刷单致富吗？你还在相信低投资高回报？骗局，骗局，通通是骗局。
8: 去年我在某社交软件上交了一个女朋友，她各种理由让我给她转账。一年时间我在这个女朋友身上就花了10多万。
9: 之前我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个消息说动动手指在家里就可以日赚几百，于是我就去试试，结果这个单刷出去了，我的钱也没有了。
1: 电信诈骗套路多，邵阳公安提醒您：网恋女友小甜甜骗你感情还骗钱，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购售后要小心，反复要钱不是心，好友 QQ 来借钱一定记住先电联。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天下骗术一个核心，钱钱钱，拿来吧钱。
10: 自从学了反电诈宝典，说什么投资无风险稳赚不赔，真的是笑死个人呐！哪有天上掉馅饼，我们要靠自己。
11: 听说隔壁叔叔阿姨学会了反电诈，再也不信什么空手套白狼了，我当时就给他们竖起了大拇指，反手就给爸妈订了一套同款。
1: 学会反电诈，让你成为人类高质量男女性；学会反电诈，让你成为朋友圈的 super star； 学会反电诈，让你走向人生正道。你还在等什么？心动不如行动。想了解更多反电诈资讯，赶快拿起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吧，96110 96110。
2: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国元农业保险博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森林保险、商业保险以及惠民健康险等遇到的问题，均可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

0: 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源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森林保险、商业保险以及惠民健康险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 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国研农业保险博罗东支总经理杨世柱，欢迎杨总。
11: 各位听众观众同志们早上好，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也真诚的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国研保险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
0: 欢迎杨总。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桥城支公司经理方玉伟、农险部经理张鹏、健康险部主管李艳芳，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国研农业保险管理方面的像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特色农业保险、森林保险、商业保险以及惠民健康险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也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热线回音板块。
1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4: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我是咱小正鬼，我种了有20多亩玉米。我问一下子，现在可以参加保险吗？
0: 20多亩玉米是吧？
14: 对，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有请张鹏张经理。
15: 这位听众你好，只要种植的玉米正常，就是现在可以参加保险的。不过，请你尽快这个办理投保手续。我们的秋季承保工作将于8月10日全面结束。如果有参保需求，请在8月10日前这个办理。30亩以上规模的种植户，到我公司办理这个投保手续，享受1:1的服务。30亩以下的种植户，要到这个行政村找村会计缴纳保险。我来给向这个听众介绍一下，我们当前这个玉米有3个险种，一个是玉米种植险，我们也叫基本险，它的保险金额是400元，每亩，总保费是20.4元每亩。然后参加保险的话，一亩地需要交4.08元，然后剩余的这个保费有财政补贴。另外一个是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它的保险金额是1000元每亩，总保费是51元。然后农户参加保险的话，每亩地交15.3元。每亩，然后剩余由财政补贴。还有一个就是玉米的收入保险，这只针对这个种植规模特别大的，它有这个需求。玉米收入保险，它的保险金额大概也是在这个1000元左右，因为它跟期货市场相挂钩。农户参加保险的话，一亩地需要缴纳24。前几天我们出了玉米收入保险，大概是24块钱每亩。
0: 这3种保险。如果说是30亩以下的这个种植户，3种保险也都可以参加是吧？
15: 30亩以下的基本上会选择种植基本险和这个完全成本保险，因为收入保险针对这个规模特别大的种植户，它相对来说农户自交的保费更高一点。因为30亩以下它是种植规模的产量，对价格的这个价格端的变化不敏感。说玉米收入针对这个规模种植特别大的这个种植户来提供这个保险产品的。
0: 行，这位先生。
14: 我问一下子，我这20亩玉米，那个比如说买那个做的那个1000亩的，1000块钱一亩的，需要交多少钱？
15: 一亩地需要交15.3元，就是你实际种植的玉米亩数，然后乘以15.3元，就是你要交纳的这个保费。
14: 好。
15: 嗯，
14: 好，
0: 差不多300多块钱嘛。
15: 对，大概300多块钱。
14: 好好好，
0: 嗯，
14: 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好，您可以先到村里去，参加这个保险，因为刚才张经理也说了，这个8月10号就全面截止了，这个尽快参加，好吧？
14: 好的，好的。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买了农业保险，庄稼受了灾，没见过谁理赔过的。他就说交了保险费没有发票理赔没人问。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如果说庄稼受了灾，咱农户的这个庄稼受了灾，这个报案理赔的这个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
16: 是这样的，就是30亩以下，刚刚介绍，就30亩以下以村为单位进行出单的话，就是我们以村干部进行汇总进行报案，因为这个全省的这个千家万户比较多，就是这样可以提高这个报案效率。就首先农户你受灾了，这是30亩以下的，你要及时向村会计一般村协保员去报案你的受灾情况，包括你的联系方式。这个是三十亩以下，30亩以上的就是直接拨打我们公司的9699电话进行这个报案。
0: 这后续的这个理赔流程呢？
16: 后续的理赔流程，像大户，像30亩以下大户，我们到现场进行查勘定损，然后30亩以下的，我们根据这个政府部门的规定，我们采取符合这个规定的抽样技术，进行这个带着专家，包括还有这个乡镇工作人员一起去这核定灾情，就是采取抽样去看这个总体的受灾情况。
0: 还有网友留言说打电话进直播间问问呀。是，我们四部栏目热线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现在前两路热线电话正在有人等待，553-2370和553-2371，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您可以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好，我们啊
11: 补充一下，
0: 对，有请梁总来补充一下。
11: 这个关于这个刚才农户留言的这个事情啊，尤其是30亩以下的现在是在村里面投保的现在也是一个关注的热点。他由于一个村里面集体投保呢，有可能整体的我们是抽样来确定他的损失情况，但是有一些个性化的，有一些个别的这个农户呢，可能他因为他的灾情偏重一点没有被关注到这样的情况，请呢与村里面反映，或者是直接与我们联系，我们的这个电话呢是96999，是可以报哪个村哪个镇，我们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然后呢，我们每个县直公司都有自己的我们每个县都有县直公司，在几个镇里还有重点的营销服务部，我们每个村呢还有驻点员每个镇呢还有这个驻点员和协保员就是你们的信息一定能够很迅速的反映过来。假如你在村里面有些你认为你的这个赔偿呢跟你的实际损失有差。

0: 参与啊，请及时的反映，及时的反映，我们会针对你的具体的情况，我们跟村里面一起重新核定，然后呢，根据实际情况啊，按照条款的规定来配合，请大家放心。
1: 嗯，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
2: 哦，接通了。哦，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我给家里边人就是买了那个惠民包，就那138的。
1: 嗯。
2: 我想问问那个前段时间那个家里边人那住院了，住院了，现在咋报销？他都出院了，这东西都拿回来不知道给他啥，咋报嘞？
1: 哦，通过国家农业保险公司购买的惠民保是吧？
2: 对对对。
1: 好，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李主管。
3: 嗯，这位听众您好，就是咱们就是如果说之前买的安徽惠民保，家里面有人生病了，现在申请理赔，如果说就是咱们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申请，就是咱们搜索安徽惠民保公众号进入过之后，右下角有一个服务，有个服务中心，服务中心点理赔服务，然后选择保单年度，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按照正常的，应该是申请2026年，选择过之后咱们进去选择年度之后，我们能够看到是您可以选择这个住院申请或者是特效理赔，进去过之后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你如果说咱们在省内住院的，您可以选择快赔，选择快赔之后就咱们直接申请就是上传咱们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就可以了，完成医保授权，然后提交申请，这个因为是咱们惠民保和咱们的医保系统有对接，所以不需要上传其他的相关的资料。完成申请之后，一般情况下1到3个工作日就会审核完毕。到时候他理赔款，只要如果说能报出来钱，他会理赔款直接打到咱们的预留的账户。如果说是在省外住院或者是特药理赔，那么就需要按照规定，咱们上传咱们所需要的病历、发票、费用清单、身份证和银行卡等相关资料。申请完成之后，一般是10个工作日能够审核完毕。如果说咱们在这个就是理赔的过程中有问题需要咨询，咱们可以直接拨打惠民保的公众那个服务热线400-12-666-18，或者是拨打我们公司的电话705-8998都可以。
2: 哦，好好，那我记一下。那就是那个病历啥东西的都不需要跟您拿过去了是吧？
3: 对，不需要不需要。如果说是在省内的，您那个病历就不需要上传，直接申请就可以了。
2: 哦，我只需要做公众号上直接拍上去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就等着打钱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在省内住院，在安徽省内住院，你不需要那个病历都不需要拍，直接完成授权就可以了。
2: 哦、
3: 把身份证需要拍，身份证和银行卡是需要拍的，其他的资料是不需要拍的。
2: 行行，那我知道了，我了解了。好。
1: 嗯，行，好，这位女士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位网友说，请问交管部门什么时候上线哈？刚才帮您查了一下，8月21号市公安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到时候呢交管部门的负责人也会跟着公安部门一块儿来上线啊，8月21号。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孙龙，他说高粱能上种植保险吗？高粱种植的高粱，我们咨询一下方经理。
4: 是这样的，高粱目前是可以做这个上种植保险的。高粱和其他的种植作物一样，正好这个苗期生长正常，都可以投保。高粱的保额呢是600一亩，它的保费呢是一亩的30，但是和这个玉米不一样的是。它不是中央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它属于纯商业性的保险，所以保费是全部是自理的。所以如果要有财政补贴的，可能这个用不到30块钱啊。所以它保的呢也是600块钱，和还没有玉米的高啊。
1: 还有说，国元保险可以保全部农作物吗？
4: 这个说的有点绝对了啊。咱不是说就是大部分农作物。都可以保，就是我们现在分中央政策性和地方政策性，以及商业性，属于三块吧，基本上是囊括了大部分的啊，不能说绝对的都能保啊。
1: 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您想种植什么样的农作物，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或者说您留言 您说一下，我们咨询一下嘉宾，看您所种植的农作物在不在这个保险范围内哈？

0: 甚至基本没了。所以这个投保这个医院，我们也线下也接到过一些这个咨询电话。所以从前年开始，我们这个高粱就有就这个条款都已经出来了，就可以承保了。啊，承保这是这个高粱这个保额，我再说一遍，高粱保额只有600块钱，因为按它这个投入成本来测算的，它这个保费呢是30块钱一亩。这个和可能啊，听大家听说这个比这个玉米的要还要贵一半，包括还低一半，还要比这个玉米低。原因就是再说一遍，就是他不享受这个政策补贴，保费不享受政策补贴。
1: 嗯，
0: 如果这个再讲，如果这个保额有异议哈，或者是想觉得低。我们也可以就是看你种植的实际种植成本啊，这因为是商业性保险，我们可以根据你实际种植成本现场去进行核验啊，然后这个协商，可以从600提到700啊，甚至如果你投入成本高，品种不一样，我们甚至可以提到800啊，这是商业性保险的这个给政策性的不一样，政策性的
1: 灵活哈，
0: 对，政策性的也规定好了，就是比如说这个玉米原生成本1000，它就是只能1000啊。
1: 好吗，这位先生？
2: 你可以歇上了，这样。
1: 嗯，现在这个高粱保险什么时候截止？还是
0: 高粱保险和这个正常性给玉米保险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可以往后再推一个星期最多到8月20号也要截止，因为它这个生长周期给玉米都基本上差不多。
1: 好吗，这位先生？
2: 好。
1: 如果想要购买的话，您这个可以着手去准备材料去选择购买了，好吗？
2: 嗯，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玉米保险什么时候开始买？刚才我们张经理也介绍过了，现在这个不是什么时候开始买，现在已经快要截止了。张经理。
3: 好，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这个玉米生长正常就可以购买。我们这个承保截止日期是在8月10日，如果有投保需求的，请在8月10日前去办理这个保险。一般的情况下，他说的什么时候可以购买，就是在你玉米种植过后起苗后就可以这个购买保险了。
1: 有这个春播玉米和这个夏播玉米，如果说我种的是春播玉米的话，那我什么时候开始买呢？
3: 他说规定是一样的，只要你种植起苗就可以购买。
1: 行。是他有留言说什么时候可以买，刚才张经理说过了。玉米完全保险多少钱一亩？就是完全成本保险。
3: 农户参加保险的话，一亩地缴15.3块。
1: 行。还有一位网友说，请问国元保险是什么性质的公司？为什么能保汽车？符合国家保险范畴吗？我们直接请杨总来给这位网友答复一下。
4: 各位观众，这个还是比较懂行的。保险的那个分几种啊？它是一个是。大的方面是分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两大类，但是中国呢实行是分业经营，就是经营产险的和经营寿险的是分开的，不能混合经营，各自有独立法人。然后在经营财险里面呢，各产险公司只要批的不是专业性保险公司，就是这个像责任险呐、车险呐专一的经营险种呢，它都是综合性这个保险公司。像国元保险呢，是农业保险，它有一个是可以经营全险种，就是产险的全险种都可以经办，但是呢，它又可以有一个特批的，就是农业保险的经营资质，这是全国呢目前只有10家左右，就它是有一个什么要求呢？就是农业保险的整个业务不得低于总业务的60%。它有这个要求，就是我们国元保险跟其他保险公司一样。能够经营车险、非车险、意外险、健康险短期健康险，以及呢这个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等。另外一个呢，我们比他们多了一个牌照，就是多了一个经营范围呢，就是农业保险。农业保险需要特殊专门批准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可能能不能听这个解释清楚没有啊？
1: 简单的说，就是咱们国元农业保险公司是可以经营财险，但是财险公司不一定能够经营咱们这个农险的业务。
4: 你这个对，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
1: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
5: 你好。